天呢，给印第安人、山林、草原动物、祖国活下去的可能都不会冒烟，能挡住他们西进的步伐吗？在西进的大潮中，出现就是一个很。

0: 对国家的一份体谅，这是他长期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道命令。1783年11月2日，这是个星期天，新泽西州洛基山镇大陆军集合完毕，入冬的凉风把营房的帐篷布吹得噗噗作响，空气中已经没有了硝烟的味道，但是这难以掩盖军人们心中的焦灼。国会的代表也很焦虑，他们默默地站立一旁，等待华盛顿的最后决定。正如杰弗逊所说，无论华盛顿将军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军队都会奉若圣旨，而国会如果不接受，那就是新生国家的第一场灾难。华盛顿走过自己的士兵前面，就像一座移动的坚毅的山脉，带着几分伤感的语调，
1: 绿的都发蓝，丰美无比，粮仓塌。
0: 对，就是那个皮草商，上帝把真想象的还要美丽，草尖上开着蓝色的翔状，

华盛顿回到了久违的家，那儿有他等候多时的夫人，四个孙子孙女都已经会走路了，几条强壮忠实的狗，还有300多名黑奴。华盛顿是当时美国最有钱的庄园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完全出于责任与担当。采菊东篱下的逍遥农夫生活没过几年，新生的美国邦联开始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全国上下都在呼唤。他们马不停蹄地跑了2天2夜，发现了印第安人。布恩一行人埋伏在附近，抓获了印第安人，没有杀他。伯恩这一迁往肯塔基，尼尔伯恩告别了人世。第二天，人们打开自己的窗户，大地白茫茫一片。In God we still trust, here in America。 历史上的今天，华盛顿移交权力，有了良心的制度，我们可以走远路；有了制度的良心，我们不怕走夜路。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 现在差不多吃了四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2: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
3: 秋容虽憔悴，却依然俊秀动人，温婉。
4: 先走进了囚室，囚室里很暗。神父努力借着墙上微弱的烛光扫视了一圈，才看见床头坐着一个少女。虽身处牢狱，但少女身上的长裙却依然洁净如新，一头红色的这个长发简单的扎在脑后，面容虽憔悴，却依然俊秀动人，温婉的眼神中不时地闪过一丝坚毅。神父走上前来，端详着这张面孔，不由得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哎，这个倔强的孩子，这个不幸的孩子。少女抬起头，美丽的大眼睛平静坦然地迎向神父的目光。神父垂下了眼帘，吸了口气，再次看向少女，然后轻声问道：女王，让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如果你愿意改信天主教，女王会赦免你的罪行，重新还你自由，并恢复您的王室身份，您愿意吗？少女轻轻地移开目光，看向那幽暗闪烁的烛火，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欲言又止，旋即又闭上，嘴角抿出了一个坚毅的弧度，然后眨了眨眼睛，转头看向神父，轻轻地摇了摇头。神父的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叹了口气，一言不发地退出了囚室。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呢，少女被带到了伦敦塔底层的一间行刑室。少女扫了一眼房间，里面站着五个人，除了刚才的那位神父和侍卫官之外，还有两个女王身边的女官，墙角则站着一个身穿黑色上衣、高大魁梧的男子。当看到他左手拄着一把斧头的时候，少女明白了，他就是待会儿负责处刑的刽子手。一袭白衣的少女从容地走进行刑室，轻轻地摘下脖子上那颗红宝石项链，这是她身上唯一的装饰物，是当初订婚的时候未婚夫送的。她摩挲了一下那漂亮的红宝石的项坠，轻轻吻了一下，放在中间的光源与周围阴暗的环

华佑是穿着红裤子的刽子手。红裤子啊，是因为要为了掩盖待会儿的血迹啊。他正在无动于衷的看着少女，手中的长斧寒光闪烁，他腰间的绳索和匕首，这都是他的工具，暗示着这个行业的冷酷和残忍。注意，他腰间还挂着一个钱袋啊，暗示着这个行业收钱办事，认钱不认人，而且收入颇丰。最后呢，我们的目光来到了少女的身前，断头桩下铺着黑布，垫着稻草，是用来吸收待会儿斩首之后四溅的鲜血的。这个花季少女到底是谁？她有着怎样悲惨的身世呢？又为何会早早的就殒命府下呢？故事要从亨利八世说起。看过第二季的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可能还记得第二季的第一期节目中啊，我就详细的讲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故事。当时他为了休掉年老色衰的第一任王后，迎娶年轻美貌的第二任，不惜和天主教罗马教廷翻脸，创立了英国国教圣公会。这么一顿折腾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英国国王这个以后啊，离婚啊，结婚啊，不再需要跟罗马教廷认可了，是吧？摆脱了教廷的束缚的亨利八世立刻放飞自我呀。他一生娶了六个老婆，其中两个被砍头了，哈哈，两个被迫离婚，一个因为生小孩得了产乳热死了，最后一个呢，多亏亨利八世死在了他的前面，得以善终。亨利八世就不多说了，我在那集详细讲过了，但请记住一个人，就是他和第一任王后所生的大女儿玛丽，待会儿就会说到他。亨利八世娶了那么多老婆呀，除了好色，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他需要生下一个男性的继承人呢。他前几任妻子总是生不出男性继承人来嘛，终于他的第三任妻子为他诞下了一个小王子，就是日后的爱德华六世国王。注意，咱们的女主角就要登场了。就在爱德华王子诞生的同一天，亨利八世的一个外甥女儿也诞下了一个女儿。哎，这个外甥女的丈夫呢是一个贵族，当时正准备赶往王宫参加亨利八世为小王子举行的庆祝酒宴。临行前，他匆匆给自己刚刚诞生的女儿取了个名字，简。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哎，是为了拍亨利八世的马屁，因为给亨利八世生下这个儿子的那个王后的名字叫简·西摩，哎，所以他这个外甥女所生的女儿的 first name 叫 Jane， 就是 Jane。 这个女孩就是刚才那幅画中的女主简·格雷 Lady Jane Grey。 亨利八世折腾了这么一大圈啊，最后也仅仅只生下了爱德华六世这么一个儿子，而且还体弱多病。爱德华六世继位后不久便身染重疾，眼看就将不久于人世，面对后世爱德华发愁了，因为他也没有儿子，这样一来英国王室就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了，那就只能传位给女孩了。那么选哪个女孩作为他的这个下一任继承人呢？亨利八世和他的这个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是最具继承资格的，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大女儿玛丽，另一个就是他和第二任妻子安柏林生的小女儿伊丽莎白，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这两个女儿啊，是最具继位资格的这个直系继承人。但这个时候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左右了爱德华六世的选择，那就是宗教。哎，爱德华六世他自己是一个新教徒，所以他不想把王位传给天主教教徒的他的那个姐姐玛丽。至于为什么没有考虑伊丽莎白，不得而知啊。他希望选一个和他拥有同样信仰的继承人，于是他的目光锁定了和他同岁的那个表侄女儿简·格雷。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最终却害死了简·格雷。当然，在这个推动信仰新教的简·格雷继位的背后啊，充斥着英国高层不同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进退杀伐。尽管简多次公开表示说玛丽才是最有资格的继承人，是亨利八世的大女儿嘛，是吧？但是却无济于事。总之，在幕后势力的这个操控之下，1553年7月10号，简·格雷继位，成为新一任的英国君主。得知爱德华六世的死讯之后呢，玛丽立刻开始行动了。身为大女儿，她是最有继承资格的，而且身为天主教教徒，她和不少手握实权的士，对呗？就是在这个得知了简判德拉罗什的这副简·格雷的处刑，是不是会有一番很不一样的感触呢？被蒙住双眼的美丽少女伸着双手在黑暗中摸索，身边站着悲悯她命运的神父，左边的侍女扶墙哭泣，似乎在为自己小姐的这个悲惨的命运哀叹，抱怨命运的不公。此时你是否被德拉罗什细腻入微的笔触打动了呢？保罗·德拉罗什

国学院派大师。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却非常的钟情英国的历史事件。刚才的这幅简·格雷的处刑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再来看一幅克伦威尔查看查理一世的尸体。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啊。他出生的年代呢，英国正处于宗教改革纷纷扰扰的时代。他28岁那年，面对乱局，学法律出身的克伦威尔决定从政，先是当选为这个地方议员，然后呢，因为能言善辩、词锋犀利、大胆果决和敢想敢干，一路杀进了国会啊，成为英国政坛闪亮的政治明星。在议会和王权的这个斗争中啊，克伦威尔渐渐成为议会派的领袖。1642年，长期的宗教矛盾和政治矛盾达到了临界点，英格兰内战爆发。克伦威尔立刻穿上了戎装，投入战斗，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最终，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打败了国王查理一世指挥的这个保王党军。整个战斗过程中呢，克伦威尔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冷酷无情的残忍。后来，议会将克伦威尔封为护国公啊，一时间是权倾朝野呀。最终查理一世兵败被捕，经过一番折腾之后，被关押在了英格兰怀特岛的一座城堡监狱里。这时候呢，议会对如何处置查理一世产生了分歧啊。但是大权在握的克伦威尔以武力威胁的方式最终决定处死查理一世。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推上了断头台。据说那天天气很冷啊，上刑场的时候呢，查理一世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把克伦威尔的遗体被扔进了一个坑里面，草草掩埋啊。护国长钉子，哎呦，钉在这个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流落到了民间，成了私人收藏了。我天！再这儿的这个脑袋才被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熟没几个过的那个场景，逼真的啊画了出来，面目青黑的尸体，他无力的歪倒在侍女的怀。三位侍女的表情各不相同啊，红色衣裙的这个侍女啊，捂住双眼不忍直视，仿佛不能相信这穿大红衣袍的詹姆斯。事件的背后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神父家中被刺杀的国王亨利一世，就那么法国人不满的是他对拿破仑的描绘。他的那个祖师大卫啊，曾画过一幅名垂青史的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我之前两集讲过大卫啊，拿破仑的雄姿矗立在历史，现在捂着胃部，他的胃部好，他有胃病啊，总是捂着胃部。胯下的这个骡子正低着头，备受争议啊，毕竟作为法兰西历史。德拉罗什还有一幅拿破仑的肖像画也很有名，就是这幅这个拿破仑在枫丹白露。

0: 历史。德拉罗什还有一幅拿破仑的肖像画也很有名，就是这幅这个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1814年的4月6日因莱比锡战役失败后的拿破仑被迫宣布退位。那天的清晨，拿破仑来到了他的行宫枫丹白露宫，在这里起草了他的这个退位诏书。德拉罗什捕捉的应该就是皇帝刚刚走进行宫颓然地坐下的那一刻。这幅画的风格介于历史画和肖像画之间，战神拿破仑头发凌乱，身材臃肿，一脸颓唐地坐在椅子上，桌上放着他那把陪着他东征西讨的佩剑，沾满了尘土的靴子也无暇打理，周围的环境带着几分压抑。此刻的皇帝陛下是如此的落魄，这幅画为我们展示了这位战神传奇一生最后阶段的无助、无力和无可奈何。这幅画一经展出就引起了轰动啊！现藏于巴黎荣军院博物馆。在西方艺术史上，保罗·德拉罗什并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师，他所在的19世纪的艺术界也正在走向堕落，什么印象派呀、抽象派呀、野兽派呀，这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很快成了主流，是吧？在这波光怪陆离的变异潮流中，法国学院派黯然没落。虽然在当时德拉罗什没有能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所关注的中心，但他依然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他以冷静客观甚至有些冷酷的笔触所描绘的对王权的漠视、对权势的嘲弄，其背后是画家对这个绘画叙事的独特追求。因为这种独特的嘲讽气质，德拉罗什被后世史家称为画家中的阴阳师。好的，德拉罗什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
2: 这个演唱团啊，昨天有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很有点玄虚哦，待会儿跟大家说一说到底唱的是。好，很快给大家再复盘一下哈，说明对中方的承诺待遇，就是看表现给糖吃，虽然我表现。结果呢，到现在伊朗一分钱产品，我昨天跟大家讲了，这完全是没有买什么飞机。现在再说一遍，你会买吗？这个中国民航啊，还是我？所以呢，而每家航空公司开放你多少架飞过去，就这个情况哈。那双方就螺旋的奉下去哈，最后从360，你多的话，那我给叫做航是不够的，要么就是我认为川普政府绝对不会做这样，是，谈得很，吹熊猫就到处去抓。那个时候啊，搞熊猫外交哦。改成叫租借模式啊，收费。这个唯一的例外就是2005年哈，为什么可以送台湾？我都有点忘了哈。那么送到 ，We are free at last。这两只熊猫，大家看有没有那个熊猫的图，给大家看一看，两只 happy 熊猫 ，happy 到不。他说呢，美中在多个贸易领域达成了协议，包括美国的农场，没有什么好事嘛，或者没有足够大的好事，不然的话不赶紧说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啊，芬太尼也是没解的。但熊猫呢更加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哈。好，这里头我要说两个点哈。一个点呢，这次川普的身段真的是可以说超级柔软，甚至于对习近平很殷勤。

成为一个正向循环。那么后来就演变成一个叫做长期的合作研究协议。这所谓的合作研究协议，说白话就是租借了哈，就租啊。那么这里的唯一的例外就是2005年哈，这个中共提出赠送啊，赠送两只熊猫，一个叫团团，一个叫圆圆，团团圆圆送给台湾政府。结果呢，陈水扁政府不要啊，后来到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就要了。啊，就2008年啊，这两只熊猫就到了这个台北市的动物园。为什么可以送台湾，为可以违反自己的规定呢？因为中共说，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啊，所以呢，没有送国宝给外国哈，送给自己的一个省，所以光一个熊猫呢，也要来占台湾的便宜啊。但现在就是说，这两只熊猫，一个叫平平，一个叫什么来着？我都有点忘了哈。那么送到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去，是送还是租呢？现在不知道，没说清楚啊。那不管怎么说呢，就有两只熊猫叫做我看到网上的留言呢、啊、两只熊猫认出来了啊，还有人在我的那个 X 上留言说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we are free at last. 这两只熊猫大家看有没有那个熊猫的图给大家看一看，两只 happy 熊猫 ,happy 到不行啊。但是这个 happy 的熊猫不是这个平平跟那个什么啊，不是那两个，是我用 AI 做的，不好意思啊，大家看得很，但这还是很 happy, 对不对？好吧，那基本上就是成果如上哈。那么七条全部给大家说完了。美国三天两夜忙碌，最后就换了一对大熊猫啊。但是呢，最新的消息哈，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啊，在今天接受 CNBC 的访问时候说，更多的谈判细节将在下周一揭晓，也就还有别的东西。那格里尔说呢，美中在多个贸易领域达成了协议，包括美国的农产品、医疗装置以及被称为非敏感的中国的消费性的商品。但目前呢，没有讨论到人工智能和晶片的问题。那这里我加一句我的评论啊，你如果真的达成了像样的协议，为什么现在不说？为什么要等到下个星期一说？对不对？那显然是没有什么好事嘛，或者没有足够大的好事，不然的话不赶紧说呀。所以呢，简单的说吧，就是重大美中之间的重大事件都没有解，伊朗问题、台湾问题、哈这个人工智能问题啊、等等之类的稀土问题，通通都没有解。达成共识的都是无关，最多最多就是无关痛痒的小东西，买点美国的农产品啊什么之类的啊、哦，还有啊，芬太尼也是没解的。但熊猫呢更加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包括说习近平是石头专家呀，包括看白宫的像啊，指着他说我们国宴开席用的那个酒啊。那白宫说是这么说的哈，一个坚决要执行社会主义的纽约市长，后来两个人前两天在纽约又见了一面，又是关系很好。你知道川普搞定对手他是很厉害的，他很能知道怎么驯服对手，把对手拉在身边，不跟他这叫翻脸啊。所以真的应了这个叫做教父里面那个黑手党头子的那句话。我拿这个，我不是想拿黑手党头子来比川普啊，我讲的他的这种很独特的这种交易的艺术，或者驯服对手的艺术，叫做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your enemy closer, 把你的朋友拉在身边，但是把你的敌人拉得更近。OK, 好，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川普，如果说川普自己提出要到机场接机，或者中方提出川普不反对哈，这是川普的真的是一个超级柔软的身段。那么第二呢，就是两次演讲川普都力述中美之间的友谊啊，真的是极尽怎么讲呢，这个姿态极尽友好。但是很有意思啊，每次都是谈到1949年就停下来。讲清朝，讲民国，讲孙中山，从来不讲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绝口不提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你起码你作为美国总统这么说嘛，你当然姿态非常柔软了哈。第三呢，经常开玩笑哈，恭维习近平，他带着习近平去看那个叫做空军一号，不是海军一号的时候 ,Marine 啊，不是海军陆战队一号的时候，包括说习近平是石头专家呀，包括看白宫的像啊，指着他跟习近平以前这个叫做去海湖庄园的访问啊等等之类的哈。总而言之吧，就是恭维习近平。啊，对他展示好感，维系他的个人关系，这一点也是非常的这个身段柔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小细节哈，川普跟这个中方说，我们国宴开席用的那个酒啊，就是第一轮的那个敬酒啊，用的是加州叫做 Schramsberg 哈，斯拉姆斯堡的这个叫 Blanc de Noy。对不起啊，这个法语啊，我不一定念得很准呐、啊，就气泡酒啊，中方很在乎对等，本来要一半。啊，客不随主便，非常粗鲁啊。那最后呢，美方还是给了他们58席。OK, 那也不少了，将40%。

0: 是这样子哈啊，但是呢，结果中方最后只做了30席，还有28席根本就没做，将近一半根本没做。为什么？因为中方的商界跟企业领袖没有来，所以后来就是把一些白宫的官员的太太之类都塞进去，才坐满。本来觉得要爆棚的，最后是空了一大堆。那中方为什么不带商业领袖来呢？原来以前说好啊，比亚迪的老板来，小米的老板来，宁德时代、海信啊和中国银行等机构的高官都会来。甚至在一个星期以前，这些高官还这些企业高管还接到说要他做好出行的准备的通知，结果呢，昨天不在。那什么缘故咱们也不知道哈，现在只能说，但是你要问我的分析的话，这些个企业高管对美国、对总统、对川普来说是美国的实力，对中共来说是习近平放心不下的人，他们跑来之后抢走风头怎么办啊？在美国拓宽人脉怎么办？这种对不对？双方顶级对接的时候，你不知道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啊，对他来说都是威胁。何况也做不成生意，他本来也不想跟对方做成什么生意哈，所以最后就居然就砍掉，搞到那么小个宴会厅，28个位子没人坐。所以呢，这是啊，当然了，在这一点上哈，川普所展示的是一个经济实力啊，把美国的这么顶尖的企业高管全部请到现场。那么第三呢，就是当然我第三是什么，我先退一退哈，因为这次呢让习近平非常紧张的画面持续出现，从机场开始到酒店，这个抗议的人群一声一声的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种声音啊，习近平在很多地方都听得见。所以习近平夫妇为了这个避开抗议人群还改变路线啊，据说是这样啊，直接从边路躲进酒店。那这次呢，在昨天民众可以在白宫的栅栏外直接抗议，是南边的哈。那么用高音喇叭呢，大家听得见吗？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我现在听不见，大家听听声音。
1: 习近平有 no welcome，
2: 习近平有 no welcome，
0: 叫得很响啊，
1: 习近平
0: 的关键
2: free Hong Kong，
0: 关键在于里面听不听见，对，很远不是吗？哎，大家看到啊，里面是完全听得见的，响成这个样子啊，声音直抵白宫。所以我想说什么意思哈，这是川普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挡下，他们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挡，他们直接逼近啊。所以呢，是这就是美国在展示美国的民主实力。第一，我们不怕民众发声啊，第二，你也要听大家批评你的声音。所以呢，这个事情对习近平其实冲击很大呀。大家知道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到海外来访问呢，这个听见抗议的声音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在国内从来听不到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个习近平显然是心神不宁啊，他可能未来回忆在白宫的印象记得就这个东西啊，正规的仪式上抗议的声音不断的传入耳朵啊，钻进心里也跑不掉，这个抗议声音叫不绝于耳，成为他以后若干年的全是记得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可能的哈。所以呢，这是川普在有意的展现美国的民主实力。再一个呢，就是文化实力，怎么讲？那么在昨天见面的第一天呢，这个美中官员呢，在这个悠扬的乐声中缓慢就坐。现场乐队演奏的是什么呢？演奏的是邓丽君啊所唱的经典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当然了，这个因为是中秋节前一天嘛，所以好像也很应时哈。但是大家要知道，这首歌是台湾的反共的歌手邓丽君所唱的歌。大陆难道没有中秋乐曲吗？为什么挑一首台湾的歌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就不动声色的一个意思哈。结果白宫晚宴上呢，这个美国的军队哈，美国的这个应该是海军吧，我不知道，到没有查哈，美国军队的一个合唱队啊出来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大家很多人熟悉的《悲惨世界》的经典旋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啊，就那首歌哈。大家知道那个香港在2014年雨伞运动跟2019年那个反修例示威中呢，被改成这个叫做香港歌哈，大量传唱，结果逼到大陆的主流媒体不得不把这个歌连英文都一起下架，全部封掉。翻成中文叫做《你听见人民在歌唱》的这首歌哈，非常有名啊。这讲的是1832年啊6月份，在巴黎所发生的叫做六月起义哈，就是要呼吁取消帝制，建立共和。这巴黎的一场民众造反。这个歌拿在现场宴会厅唱给这个习近平听， 大习近平也没这个文化，多半听了也没啥用哈。啊，结果在川普致辞的时候呢，川普讲起来美中两国的历史跟文明哈。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一方面，中国汲取了数千年的历史跟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你注意到没有，孔子到孙中山没有说从孔子到毛泽东来。那么对美国人民而言，川普说我们继承了信仰的遗产，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古雅典的民主和斯巴达的胜利，以及说250年前在费城所宣誓的自由。所以呢，川普呢在表达友好的时候，对中国友好从来不讲中共，一切停在1949年以前。然后川普送给这个习近平的礼物啊，个人礼物呢，是一个一座象征自由精神的白头鹰的雕像。川普说这件作品呢是梅拉尼亚跟我共同设计的哈，是由美国最顶尖的设计师所做的。白头鹰呢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找到一个好位置。这是话语算双关哈，这讲的是川普想展示美国的文化实力。啊，那么再一个呢，在下面呢就是美国的国家制度了哈。现在这个时间呢，川普正在领着习近平跟彭丽媛参观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那里头留存着1776年的独立宣言的原文，1787年的宪法的原件，1789年的美国第一部的修正案啊，权利法案的原件。啊，等于是就是说带习近平去看缔造了美国整个国家的那么最重要的这个政治传统跟国家体制的这个文件是什么，也就是展示的是美国的政治传统跟国家体制的实力。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在不动声色之下啊，川普试图展示向习近平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民主实力跟政治体制的实力。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哈，习近平听没听得懂？大家觉得呢？你们觉得习近平听没听得懂？做个民调好不好？川普展示柔中带刚展示美国的实力，习近平听得懂吗？你要听得懂就写个懂，听不懂就写个不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哈。我觉得呢，很大程度上会听不懂，因为你暗示太多，习近平没那个脑子哈。但是大家看得出来，川普的意思是在那个地方，他是有做计算的啊。因为习近平还有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中共的领袖啊，他这种东西你对他没有用的，你跟他说服什么白头鹰什么什么自由的象征啊，对不起，什么民众可以抗议啊，他对他来说都是沮丧，他一点都不会相信，也不会得到启发。这就有点像叫对牛弹琴哈，川普精心安排了一些曲目啊，然后对面趴着一头牛，你跟他弹琴有用吗？当然了，我也看到网上有些人非常的沮丧哈，说川普他的柔中带刚，他的柔的那一面搞不好会造成这个引发人民相信，这个叫做重新相信中共，美国人民啊重新相信中共，因为美中关系这么好啊，这个美国总统对中共的领袖这么友好，那是不是又回到要去中国投资的时间了？包括前两天马斯克也在说中共好话嘛。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哈，我所看到的川普的目的是要让在美国重新伟大，恢复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跟中共脱钩，美国巨大的叫招商引资的投资落地开花结果，搞定美国的西半球。在所有这之前呢，希望中共不要乱说乱动，希望中共能稳定，因为美国家里的事情没有搞好。对习近平呢也是一样哈，他刚刚办完张又侠，党内跟军队都不稳，对他来说政治局势是提心吊胆，五中全会就要开了，很可能就要决定21大到底他上还是下，所以对他来说呢也是家里没搞定，所以双方都知道对方是对手，但是各自家里都没有搞定，所以都需要时间，都需要稳定。那对川普来说，他要的稳定就是台湾海峡，你别乱动啊。第二呢，国际各个场合，你不要跟我公开对刚，包括伊朗跟这个俄罗斯哈。第三呢，跟美国的贸易战之间不要循环报复哈，越打越凶，因为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把手头的这些事情搞定。所以呢，结果川普今天早上8:45发了个推文呢，大家听听看哈，他说，跟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会晤，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将有了不起的事情发生。大家注意到哈，他说什么？他说 tremendous things will be happening。他为什么不说 has happened？ 然后他说，几乎像所有人一样，他似乎喜欢把名字拙劣不准确的人工智能改成一个更加准确更加重要的名字，叫超级智能啊，就从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成 super intelligence。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大家好，我是大宇，刚从 DC 赶回来，那路上呢非常紧张，还想到有一件事儿没跟大家讲，就是呢要祝大家中秋快乐哈。那无论此刻相聚或远行，愿一轮明月捎去牵挂，一盏清茶盛满祝福，一份月饼带给您甜蜜啊，恭祝大家中秋快乐啊。导播，我的图片呢啊，阖家平安啊，心有所寄。那么团圆呢，咱们就是大家呀一起分享。那月满中秋，人月两团圆哈。那我们看啊，我给大家了写了一首诗，白宫晚月亮碧霄，正邪交战古正标，黄蜂翅猛修得意，万家交斩复楚瑶。仅以这首诗啊分享给大家。那一来呢，希望大家中秋节啊能过得意义非凡，另外呢，其实啊这里边也点出一个时事。什么时事啊？白宫晚月。为什么白宫晚月？我刚刚从 DC 赶回来，那里啊正在发生政协之战，是吧？那我感觉啊现场那个气氛啊真的是非常不一般。在华府，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在白宫附近，在华尔道夫酒店附近，我走在街上，我感觉像在北京。我以前在北京待过，而且待过很久。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走在北京的某个敏感地带，你那个感觉跟昨晚的感觉几乎很相似，甚至呢更严重。因为呢，在北京，那我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居民，对吧？我走在街上，那没人认识我。但是呢，在华府，那每一个人对着你一个不明来历的都是有敌意的，因为呢。我是晚上啊在这个 DC 街头走，包括白天我拿着话筒，拿着我的直播设备在那直播。那么在现场居然有好多中共的秘密警察，他们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啊，包括统一制服的，也有包括穿着便装的，有包括你看着像路人甲乙丙丁乙啊，但是呢你完全能够了解到那些人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们的动作举止言行目光都跟正常的路人不一样。所以我就很难想象在这个 DC 美国首都街头居然出来这么多中共的人员，而且呢对你充满敌意啊，对他们不了解的，或者他们认为你可能是表达意义的啊，对这个当局啊，对这习近平到访不利的，他们可能都对你进行监视，甚至呢有的是大打出手。所以这些画面呢大家都看到了。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我自己在 DC 亲历亲闻，包括大量的现场我拍的影片照片，当然是给大家精选的哈。那说到白宫呢，那正好啊就是说要把这个事情啊跟大家呀好好的介绍一下，也希望大家呢现在就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来及时收看我的节目啊，经常来看一看哈。那么习近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 DC， 我呢在9月23号晚上，我想一下啊，9月24号晚上哈，我呢就赶到了 DC。本来呢没想去，临时决定，因为我觉得这一趟旅行啊意义非凡，也确实如此。那么到 DC 的时候呢是晚上11点，从纽约到那儿差不多开车要5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在 DC 进了酒店，我觉得闲来无事，那不如呢晚上出来转一转。但是呢当时晚上已经很深了，我到了酒店11点，我出门的时候已经快1点钟了，所以我快1点钟出来。大家知道当时呢已经有的人告诫我说，大宇你晚上别出去，因为习近平的那帮保安在这个 DC 核心区域，包括白宫，包括华尔道夫酒店，那么布置下了很多的这个不明人员啊，在监视着路人的一举一动，非常危险。因为晚上没人嘛，你真的不知道中共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手法。因为大家知道中共他们会有下黑手的，有的那你知道在刚刚发生的在 DC 对吧，他们用着这个红旗，拿着那个一方面的红旗当做欢迎习近平的道具，另一方面呢

屋里干干坐着啊，别人劝我，我觉得也我往外走一走应该没事儿，毕竟在美国嘛，对吧？搞清楚嘛，这在美国，所以呢，我还是出门走。那一路啊，我就走到了习近平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我们可以放下影片啊。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晚上一点了啊，酒店外的滨州大道已经被铁网拦住，无法靠近。那我就在外面啊站着拍照。那这时候呢，我看到有几个人呐、啊，他身穿平民的便装，在这儿哈、啊，有老的，有年轻的，有男有女，有的看上去像留学生，有的呢就像是中国城里工作的那些老中啊，跟路人别无二致。但这些人啊，非常的就是表现的迥异。我现在他们旁边啊，紧挨着他们。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是太知道他们干嘛的，我是紧挨着他们啊，在旁边拍照。那拍了一张华尔道夫的大楼照片，一会儿啊就给大家分享啊，在这儿先讲事儿哈、啊。我们可以放录像，然后呢，就有一男一女啊出现啊，不是放这个录像啊，我们集中放一二，这段讲的就是刚才这段，对对对。然后呢，有一男一女呢就在我旁边，那走位呢非常讲究，永远有一个或两个人呢绕到我身后。然后呢，我看不对劲儿啊，我就从这个他们的圈，就现在他们站这个位置，我开始站在那个位置，周围全是他们。我后来感觉不对劲儿，我就撤出他们这个圈哈，走到大马路旁边，就是呢现在拍照这个位置。那旁边呢有两辆美国警车停在那儿啊，那就是我在画面里没有表示，但是在旁边有美国警车的。那因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我还是啊站在那儿对着华尔道夫的大楼拍啊。那么大概啊审视拍照五分钟，那不觉间呢，身后面已经又有个男子站在我后面，似乎呢一直在注视着我拍什么。这个男子呢在我身后，我这个当时呢没有拍到哈，因为我当时已经把相机关了，我突然发现后面还有个人。然后呢他们溜溜达达的啊，很容易啊对人形成合围的态势，而且走位啊非常讲究。后来呢我还在现场啊又拍了一会儿，主要拍酒店，其实我根本就没想拍他们。结果呢其中一个男子他们做贼心虚，知道吗？以为我在拍他们，这个都是我的截图，其实我根本没有拍他们，我拍环境。那很多时候我在 DC 玩，就大家在 DC 玩或者在哪儿玩，那你肯定会有游客入境吧，会有路人甲路人乙入境，对吧？是一定的。那并不是有意在拍他们，但是呢这帮人就做贼心虚，以为我在拍他们。然后呢有个男子就不耐烦了啊，过来贴近我。我看他过来了，他是有那种抢手机的架势，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啊，大家可以再放录像，就是我们导播慢慢的给我培养这个默契哈，讲到关键细节你可以放录像。那么我看到他们，这个还不是当时的那个画面，就有一个男子，就刚才照片里呢有一个就是说站在中间的，就应该是他，对，穿蓝衣服这个，他冲过来了，好像要抢我的手机。然后呢我就赶紧转身，我就往前走，我就是往前走，是就不是也不是跑啊，就正常往前走，不想理他。他在后面呢就追，甚至呢伸手来够我啊，就是已经手已经碰到我的后背了哈、啊。然后呢用福建或广东那种普通话就问我说，先生你为什么拍我们，大概这个一句话哈、啊、就一连在问，语气非常凶，可不是我这样的理性的语气，他很凶的语气。但是呢我看他这样，我就没理他，我就走了哈、啊。这个事儿啊我很感叹哈、啊、我们可以再放那录像。当时呢幸好有美国警车在旁边，我是后来想啊可能是有警车在旁边啊，他们呢应该就是扮成观光客的中共的什么人，在外国呢穿着便装进行监视，倒不确定他们是福建同乡会的，还是有编制的，还是中国来的特务。那根据后来呢我就是咨询有关这个了解中共运作的知情人啊，那人家跟我讲，这很可能是中共统战部下辖的外联组织，就中共统战部他们管辖的外联组织，在这个时候呢扮演这个路人，在外围来监视华尔道夫酒店的动静啊，保护习近平的安全。其实呢就是中共特务啊，他们走位啊非常不寻常啊，看上去啊土土的，其貌不扬，跟这个普通人别无二致。他们可能是家庭主妇，你看着可能是留学生，可能是生活失意者，可能是病殃殃的一个病人，还戴着眼镜啊，感觉好像都是一些 loser 哈、啊，就给人感觉你就是这些人就是其貌不扬吧，甚至呢比一般人啊瞅着还弱一点。但是呢别被他们这种怯弱的表象给唬了，他们呢一旦发现目标，就会像一个个幽灵一样在你身边环绕，那真的是你会感觉到有点恐怖啊。

0: 走位啊都非常专业，这就是中共特务。所以呢，人不可貌相。我跟大家讲，通过这个事儿啊，录像可以不放了哈。那通过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想交代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些中共的人呐，多数都是平淡无奇的啊，很多都是路人形象，男女老少。但是呢，并非如此啊。大家的印象里的中共特务，可能有的人呢，你会觉得他人高马大的，对吧？一眼能看出来他跟别人不一样，不是。真正的中共特务，他打入民间的真正的中共特务，这次我是发现的太明白了哈。他们其貌不扬，他们跟路人呢，跟你生活中的那种最不起眼的，你认为最不起眼的角色是一样一样的，你根本不会注意他们，但是他们却是替中共做事儿的眼线。也许呢，经过特别专业的训练，也许是统战部或者中共某个特务部门直接管辖的人员。所以大家呀，在美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定要警惕，不要以为你看到的人平淡无奇，但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中共特务。往往这些人呢都其貌不扬。我发现了，就中共选特务啊，他们可能都会选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一次我是亲身感受到了，而且呢，他们有这个小型步话机，你会感觉他们在窃窃私语。你看，我们看再放一下录像哈，录像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女人呢，她在手捂着嘴是吧，她不是在跟旁边的人讲话，我是怀疑啊，她手里有那种微型麦克风，她是跟外面在汇报，他们可能互相之间在聊天。那有一个人冲上来来看我拍什么，问我你为什么拍我们，其实我根本就没拍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做贼心虚，然后呢过来之后问我，我就知道可能是他们得到某种这个命令指令啊，然后呢就来追问，很可能我当时啊如果跟他们就是对话交流的话，很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呢，我想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他们，所以我转身我就走了。他过来够我，因为旁边有美国警察嘛，毕竟有美国警车在那儿，所以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呢，那个氛围啊非常的诡异。好，画面放到这儿，一会儿呢给大家放现场更多的这个画面，就知道当时的气氛怎么样。大街上我一个人自己走，没有人陪我，而且周围啊人我都不认识，美国警察都非常少。那条街还好，因为是关键路口，有这个美国警车两辆在那儿执勤，里边人睡没睡觉我都不知道啊。所以呢，当时这景象其实现在想想啊是挺危险的，而且结合呀在 DC 很多民主人士他们在现场的抗议，我就更觉得这个氛围啊不简单，就真的跟走在北京大街上是一样的。说川普你迎接习近平啊，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对川普总统呢也是很，我就我个人来讲我是很尊敬的哈，但是呢对于这个细节来讲，我觉得川普总统应该多考虑一下，就是呢让中共的匪徒，你可以在礼节上给这个习近平面子啊，让他呢在协议上各方面啊跟美国这边呢能够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但是你在对他的这个礼遇上啊，让给他做出让步上，你有没有想到过中共经常会践踏红线，经常会越过红线去做事儿？所以在华府啊把这个整个的当地的治安给接管了，就可以看到很多中共秘密警察在那儿执勤，他们不是真正的执法者，但是呢他们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就是散发恐怖的作用啊，满街都是秘密警察啊。一会儿呢跟大家详细再讲这个事情哈。那在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因为毕竟呢我们呀现在到中秋了，这个活动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平时呢我们收到的爆料呢很多都是关于政治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有一位观众的故事。那这个呢要感谢蓝莓优品网站他分享的红海参养生胶。那这位观众啊他说一家两代人呢都受益于这个红海参。他说他先生啊曾经半月板受损，前交叉韧带断裂，那手术之后呢膝盖一直都没有恢复到这个以前的理想状态。后来呢他开始服用红海参养生胶，持续一个月之后啊他感觉自己的这个膝盖舒服了一些，所以呢持续在服用。看到先生的感受，他又想到了80多岁的婆婆啊，很孝顺。那老人家呢髋关节磨损，走路不太方便，试了一段时间的红海参之后呢，婆婆说自己感觉舒服了一些，也愿意多走几步了啊。看来婆媳关系还不错哈。那这样的婆媳关系让这个家里的男人们应该都是很省心的啊。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呢多走几步不算什么，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愿意站起来走出来啊，那就是生活品质。红海参呢是补品，它不是药啊，不是药品，所以呢效果因人而异啊，供您参考。但是呢确实啊普遍反馈都相当积极， 年轻人平时忙啊，希望补充营养方便一点，那您可以吃这个，包括对您的皮肤都有好处。女生吃这个皮肤好哈、啊。另外呢，年长的家人就老人家，那更在意日常的状态还有行动的舒适，对吧？所以您吃这个，我觉得呢，您的这个老人家的关节呀，还是说身体的行动力啊，我觉得都会很好。它对体力修复还有关节软骨的健康都很有好处。所以呢，红海参它这个一个产品能满足您一家人的健康需求。那现在呢，正好是中秋活动哈，所以呢，红海参啊，他们就推出了三款中秋礼盒，包含红海参跟高丽参两种这个产品的组合哈。那红海参呢，用来修复身体外在的，对吧？骨骼呀、肉体的伤口修复啊，包括您手术之后服用都很好。那另一个呢，就是韩国的黑参啊，就高丽参做的，能够补充元气体力，所以内外结合，一个礼盒呢就都做到了。那您结账时啊，可以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因为这礼盒呢有三重优惠，那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先享85%优惠，那优惠之后呢再减25美元，那美国地区观众呢会再送您一片德国玻尿酸面膜，那其他地区呢也有精美礼品相送，所以啊等于折减送三重优惠，就在这个月哈，9月30号就截止了，所以大家预购从速，这个呢可以在中秋期间啊给您的家人朋友送礼啊，或者您自己吃都很好哈、啊。那这个组合呢是非常省的哈，一单呢加上赠品加上减少的这一部分，一单可以省下相当于132美元，所以呢何乐而不为呢？平时买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赶紧抓紧啊，抓紧下单。那么另外呢要提示您的是啊，除了中秋礼盒之外，您也可以单独购买红海参，就不买礼盒的话，礼盒一共三种嘛，刚才给大家显示了，那您也可以单独购买红海参。那这个单独购买红海参呢，您也是结账时啊输入的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85%，使用月订的方式购买优惠更多，所以啊您单独购买推荐您选用月订的方式会更节省啊。那这里呢就跟大家推荐啊这个产品。好的，那我们关于产品呢就讲这么多，我们接着讲新闻啊，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刚才我讲到了我在 DC 街头晚上的这个遭遇啊，那根据我刚才跟大家的分享，第一点，中共的特务很多呢，这些统战部下辖的间谍也好啊，还是什么部门，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啊，都是好像个个的能够看出来个与众不同，不是，他们平淡无奇，跟你平常生活中你看到的普通家长啊，普通的什么这个蓝领的人员或者普通的什么人，他非常普通，你看不出来，所以你就会觉得 OK， 跟你的常识会有点冲突哈、啊。他们是这样的其貌不扬的一群人，他们恰恰呢可能是中共的特务。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些人呢，根据我知情人的啊，跟知情人的了解，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于中共统战部门的外联的这部分人，那其实就是中共的海外特务组织了啊，就是这样。他们呢替习近平在酒店外面做这个安保，我们可以再放下录像啊，因为在讲的时候就是这样声情并茂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在 DC 街头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啊，让人匪夷所思。这美国呀，这自由的土地，可是呢，中共特务却遍地横行。那川普在礼遇习近平，想谈一个更好协议，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一点是不是没有经验啊？不知道中共会这么做，所以希望呢，川普政府希望美国这边呢能够引以为戒，以后呢不要让中共的这帮人呐在美国的土地上如此横行，是吧？那么我们导播提前放出来了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我刚才，先不用放啊导播，我们还没讲到这儿呢，就是呢我们呢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围的这些铁网哈、啊、包括这个间谍活动，这都是我在晚上啊走路见到的啊，这些见闻，其实呢这些分享给大家呢，我相信呢、啊、对大家以后认识中共也都有帮助。那除此之外，我在9月24号那天晚上，其实呢在走路的过程中还看到了很多别的，就包括这个铁网的架设过程啊，我都想跟大家讲一讲。来，我们现在可以放了哈。那这部分呢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当时啊我在这儿的时候，他们有的铁网还没架完呢，正在施工，正在赶工。现场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机械的它这个活动的声音，对吧？有很多有人在指导工作，我看到也有中国人的面孔，不知道是不是有中方的安保人员呢 再参与其中啊。你看他们在往下设置这个门栏啊，这都是我现场拍到的，他们在晚上有些还没架完呢，在那架铁网啊。那这画面也一样，他们呢在这个把这个铁网啊连成一片啊，周围有施工车，有中国人的面孔的样子，很可能有这中方不知道是不是在看是不是符合中方的这个要求啊，美方啊这边也是在相当于配合哈、啊、因为呢像我刚才说的先这个段先不用放哈、啊、一会儿放、啊、我们还没讲到这儿。那个就是说川普这边呢他是对习近平表面上礼仪周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谈判桌上确实一个底线都没放过。我们记得以前我上期节目我跟大家讲过，他们有一个协议，就是关于科技战还有贸易战的休战协议，那是2025年底在釜山双方签署的哈。那么这个停战啊，就是贸易战跟科技战的停战，一直要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中共这方面呢，还想停战，就继续啊停止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跟贸易战，但是呢，他们想争取26个月。中共这边想争取26个月，几乎覆盖了整个川普的余下任期哈、啊。那美国这边显然不同意啊，大家猜美国给他延了多久？最后只延了2个月，这是唯一的，可能是唯二的实质进展。另外一个双方的实质进展呢，就是中共啊又送美国两个大熊猫啊，这两个大熊猫高兴了，哇塞，这个离开了共匪国是吧，到美国生活，这等于是出国了是吧，这两个大熊猫有的命运就比人的命运都好，人想去美国都去不了，他们就可以被送到美国。那当然了，这种熊猫外交啊也是饱受诟病啊，经常这熊猫啊，中共把这熊猫拿来拿去当成要挟对方的手段，像小孩子一样，实在是很顽皮也很拙劣是吧。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谈判桌上谈的其实并不愉快，但是呢周遭的礼遇啊，包括对于中方一些满足对方的要求，那这边呢川普这边是尽可能的，我想呢可能也就是他的一种策略吧，但是我总是觉得这种策略有点失当，包括从这个视觉表现上啊也不是太好。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接下来的画面啊，就是晚上啊他架这个铁网啊他有多长，你看啊，这我拍的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你看啊，我在晚上走路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铁网啊一往前延伸，一直延伸到华尔道夫酒店前面那个钟楼一样的建筑对吧，突出那个白色的被光照着很亮的那个钟楼的建筑就是华尔道夫酒店，在那个酒店的下面都是铁网，就这个铁网一直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和这个好像是几街呀、啊、一街还几街，从那个起点开始哈，然后呢一直延伸到华尔道夫，华尔道夫的那边都有，所以很长一条线都被用铁网给隔下来是吧。我们知道啊，这个东西啊在华府是第一次，可以说呀铁网本身的出现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呢用这么长的铁网把华尔道夫酒店给围起来，这是第一次啊，历史上起码我查的资料里边我印象里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记载啊，是以前有过这样，所以这专门为习近平啊，就是应该说中共这边的要求，所以呢他们把华尔道夫酒店用铁网给围起来了。至于铁网本身啊其实并不是罕见，以前也有过，包括今年7月4号独立日，美国庆祝独立日，他呢为了这个管制交通啊，为了大家的人流别不至于太这个哈，就是让人觉得好像就是混乱，甚至呢发生踩踏事件，所以他必须要进行交通的管制。那交通管制过程中啊就有这个铁网一样一样的，这铁网呢是他备用的，他肯定放在仓库里边，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给存起来。所以7月4号独立日我也去华盛顿 DC 了，我也走了一大圈，也见到了这铁网，所以各处都有，当时为了交通管制也这么做的。所以铁网本身在华盛顿 DC 呢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呢围起来华尔道夫酒店这是第一次。那么我们看到啊，刚才呢有一张图片我们可以再放一下啊，这是呢我当时啊在路上走到尽头的时候，也不叫尽头吧，走到差不多就走到华尔道夫酒店的外面，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大家知道为什么要专门讲这个照片吗？因为我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放录像那几个人，那5、6个人哈，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哈，他们穿着游客的服装，然后呢在我周围，我当时走近他们了，我以为当时我真的没以为他们是什么人，我就穿越他们去拍照，结果呢这几个人呢有2个女的在我身后面就把我给围起来了，像包夹一样，前面我两个人呢溜溜达达的也把我围起了，4个人各站一角把我给围起来了啊。我一看这哪是游客呀，而且他们不仅是围着我， 大家看啊，这是我拍的照片，但是照片之外的故事是我现在跟大家讲的。他们四个人呢，把我在四个角围起来了。那当时我就想，这不对劲儿啊，对吧？我也没理他们，我就转身，我就从他们包围圈我就走出来了。因为毕竟在美国街头，如果在中国，他们就可能就把我抓起来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往外走，往外走，在美国街头，他们也没敢动我，没有肢体接触。那往外走呢，就有了刚才，好，可以不用放了啊，就可以有了刚才我给大家拍的那些画面啊，就包括他们现场那些人。我是走出他们圈外之后拍的。那在拍之前呢，就是我刚才拍的那个照片。那在这里呢，你看到啊，就是这几个人哈，好。对，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后来呢，我也是拍了一下这个这个外面。那么开始其实我也不太确定这些人是什么，后来渐渐的我就大概能够知道他们一定是新平带来的安保啊。这个呢在 DC 街头啊很常见。其实呢当时还有一队人马，就是呢他们拿着黑雨伞，穿着统一的那种暗色的外套，戴着统一的灰色口罩，戴着鸭舌帽，戴着墨镜，就这一伙人呢、啊、都很年轻哈。他们在大概我想前半夜吧，十一点以前，在街头也是到处都是，可能那点啊他们回去休息了。所以我去的时候这些人是不在的。我相信如果还是啊当时我去的时候还有这些拿着黑雨伞戴着墨镜啊戴着口罩那批人更危险啊。那因为他们拿那雨伞不是一般的一个雨伞，那有的人告诉我那雨伞可能是警棍啊，可能是警棍。那一会儿会给大家放相关的录像，以前他们在天安门巡逻的时候也有拍到他们也是拿着雨伞。你说天安门巡逻拿什么雨伞呢，对吧？其实那东西是武器，是有用的东西。所以呢当时我去的时候这些人撤了啊，那只有这些扮作游客的人还在那儿溜达。那其实呢他们也不一般。我们看到啊，我们看下一段录像，导播可以放一下。对，这个呢是白天了。好，这个录像放到这儿啊，先放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过渡一下哈。那晚上的录像呢，其实我还拍了别的，包括呢我这一路上啊，我发现 DC 啊白天见不到，晚上啊那个老鼠这么大一只，在DC 的特别是垃圾桶附近啊，就是出就是很多啊，就是我一路吧，我在外面走了一个半小时，我查了一下，大概我看老鼠看了不下十次啊，就是这么大老鼠在街上来回窜，都是在那垃圾桶附近。然后很快啊，看完老鼠我就看到中共这些人，我就想啊，哎呦，古人写硕鼠硕鼠，无食我鼠，对吧？这真的不是白来的，那硕鼠啊真的是硕鼠啊，很多这个这个比喻啊真的跟现实生活能对应起来。你看我在华府啊走这一路看到了十几次老鼠，那你说中共这帮人他们的行为像什么呢？他们这些夜行侠们他们的行为像什么呢，对吧？而鬼鬼祟祟的怕别人拍照，根本就没拍他们，自作多情是吧，怕别人拍照，那这又是什么呢，对吧？这跟我看到的老鼠有什么两样，对吧？那当然了，这个属于是半夜了，白天你是看不到的啊，白天你是看不到老鼠的，老鼠是昼伏夜行啊。 OK， 这讲了一个花絮啊，给大家做个比喻吧。那晚上的画面呢，刚才几个关键画面就给大家放这么多。那紧接着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第二天白天，就9月20啊，对不起啊，我的日期必须更正一下，这日期混乱。今天是9月25号，所以我是9月23号晚上到的 DC， 更正一下哈，我是9月23号晚上到的 DC。然后呢是24号白天，就昨天白天，我在 DC 啊做了3个小时的直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哈。那现在呢就把我直播之外的一些花絮画面分享给大家。好，现在放我们第8个画面啊，在这里面前面这位是李牧阳啊，我跟李牧阳啊一起去的。那么你看啊。他们的欢迎队伍啊，所谓欢迎新平的队伍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外面聚集，这就是我晚上走的路。我刚才给大家放的画面也有这段，只不过现在是晚上，这是白天。刚才给大家看的呢是这个，你看这个左边这个人，注意啊，左边这个人注意，一会儿他会问我话。那这个人呢，当然这个话没录下来，因为我当时已经把相机放下了。但是呢刚才那个左边那个人呢，他就凑过来问我说，先生你是媒体的吗？我知道他这背后什么意思，因为你看他着装就知道了，他绝非是游客，也不是随随便便来问你的，他是中共。我们推测呀，后来我还跟朋友商量推测，就这些人呢戴口罩的，像这个哈什么武装分子，他戴着穿着统一制服，戴着鸭舌帽，手里拿着雨伞或没拿雨伞的，这些人很可能是中央警卫局的，他们是很可能是中央警卫局的人。 比较年轻啊，穿的像个留学生似的啊，他其实呢他们是年轻的战士啊，他们呢在那儿就是说继续盯梢啊，他们上来问我先生，你是这个媒体的吗？这话要问的不是想问你是不是媒体本身，他想问的是，你如果是媒体的，你是哪家媒体的？你为什么拍我们？他们想问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好，那你要不是媒体的，你为什么拍我们？这对话一旦展开，我跟大家讲，那就没完了。往后他就可能就会要求你删照片啊，要求你什么怎么样，就开始，那就没完了。所以当时呢，我跟李牧阳就跟着没理他们，我们就接着拍我们的，走我们的。因为在美国，我在大街上拍照，谁奈何得了我，对吧？这都是美国自由的土地，你凭什么问我拍不？我又没拍你，对吧？我拍的是，我真没拍他，对吧？我拍的是景象，整个的景象。你在公共场合 suppose 你就会入镜，那我还经常成为这个别人的背景板呢，对吧？别人拍照片，我有时候不知道他们在拍。你到游客聚集地方，你到人多地方，大家都拿个手机，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被别人拍下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公有领域啊，合法合规，没问题。但是呢，就这帮中共的人呢就心虚啊，大白天的还问我啊，先生你是媒体的吗？这个呢，这个人问得很客气，但是他背后那个东西相当的邪恶啊，相当的很恶毒啊，因为他接下来要问的要展开的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呢，这些戴着口罩啊，戴着墨镜，戴着帽子，这帮人他们是中央警卫局的，头一天晚上拦我的就是那些逼问我的，那也是习近平的保安，不过呢他们是统战部的人啊，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啊。那么再看下一个画面，
1: 总统就职，他也是
0: 这个呢。我是跟李牧阳啊一起走到了滨州大道的尽头，滨州大道尽头就白宫，看画面这边就是白宫，
1: 是不是从
0: 这白宫的另外一个入口？习近平他进就是从这个入口进的。这地方呢是有故事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位置呢，我本来跟李牧阳啊要在这个位置啊做直播，这个位置做起点，因为呢我们推算习近平的车队大概率从这个路过去，也确实如此，真的是这样。因为呢宾夕法尼亚大道往下沿着的直接就是华尔道夫，大家可往前往远看，那拐角那个位置就华尔道夫酒店，非常近。所以呢往前看，大家看啊，那个前方不是这儿啊，就是那个等把我把镜头转过来之后，
1: 这边你看
0: 啊，这不是啊，这也不是，
1: 都是白宫啊，
0: 转过来我转过来没有，对，
1: 直接可以过来。
0: 对，这个前方啊，就前面那个镜头呢是宪法大道，那宪法大道呢也有一群所谓的欢迎人士，所以呢当时就矛盾于习是从宪法大道过来还是从宾夕法尼亚大道过来。但是从宪法大道走呢，他是绕远的，你知道吧，他要走一个什么路线呢？比如说这是华尔道夫酒店，这是宪法大道，他要这么过来拐过来再往上走才到白宫。但是呢他在这儿哈，他如果去白宫走宾夕法尼亚大道，他直接过来就可以了，他是一条直线，斜斜的直线哈，很近。所以我们推测肯定是在那儿，所以我们就在那儿去这个踩点，想直播想拍，我们也没想喊口号，我们也没有条幅，我们也没想拦车，我们就想拍摄，先给大家拍一下这个车队到访的一个新闻画面。但是不行，怎么不行呢？我跟李牧阳站在那儿的时候啊，从白宫啊不是啊，从滨州大道那边跑过来一个，这个可是人高马大的，这个人是中南海的保安啊，这是中南海的保安，习近平身边的人，人高马大的，我看这个快1.9米了啊，就一路跑过来，然后呢跟这个美国的警察在对话，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知道跟我跟李牧阳有没有关系，反正我们拿着拍摄设备在那儿等着，是吧？他过来之后，警察就开始跟我们说了，说你们不能站这儿，你们要往那边去，往那边去，往哪儿去啊？往这个各宪法大道那边走。然后我们就往前走，我看那个他说往那边去，他也没说特别明确，我们啊就我就想啊，那咱们就别不用走太远，对吧？咱们且走且退，对吧？咱们在半道又有一个木凳，我们又坐下了。那坐下我们可以再放刚才那画面，再重复放一下。那我们坐下之后呢，又有警察过来，又警察过来呢，说你们还得往那边去，然后我们又往前走。这第二次了啊、哦，我们又走坐到一个地方，我们坐到中间，
1: 是不是从这儿？
0: 我们希望呢，离那儿已经离这门口已经有段距离了。
1: 你看，
0: 我们就想呢，可以这个可进可退哈。那当期的车队真的从这个滨州大道过来，我们呢就可以，赶过来拍，对吧？我们就停在了滨州大道跟宪法大道之间中间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会儿呢，又有另外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从白宫里边出来一家三口，这家三口啊，儿子就留学生，差不多20来岁的样子。然后两边，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带引号的，这都是带引号的啊。三个人并排走，像在唠家常一样。但是反常的是，这个年轻人啊，戴着眼镜，胸口呢挂着一个摄像机，还冒着蓝光， 就是蓝色和红色的光好像啊都闪着光啊，闪着指示灯，那就是一个微型的摄像机，它边走边拍路上的景象，而且我猜是直播的，它会传到他们背后的安保室的画面，监控画面。这一家三口啊就往这边溜达，这边是爸爸，这边是妈妈，这边是爸爸，而且那个妈妈我当时看了非常眼熟，我后来想想有可能就是我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看到的，就是我不是拍华尔道夫吗，就是晚上我刚刚才给大家放的那个画面，那个女人可能就是她啊，可能就是现场的，就是我觉得那两个人长得，导播可以再放一下那个，我给大家指一下吧，啊，我给大家指一下，就是一开始最开始那个画面，对，就是这个捂嘴那个女的，就这捂嘴这女的很像她，哎，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还得扮演不同角色，对吧，还得在不同场上出现。那这个女人呢，我相信她晚上啊可以不放了哈，那她晚上应该是没怎么休息，那第二天一大早又出来活动，那我就很确信这三个人啊绝不是一家三口，她是中共的特务啊，安保人员，乔装打扮成了一家三口往外溜达，然后呢再拍我跟李牧阳。这个画面当时因为我是把手机放下了，我还没拍下来，挺可惜的，以后我就记得有些事儿啊可以一直拍着哈。然后这一家三口就过去了，也没理我们，跟我们都没有对话，眼神交流都没有，他们就走了。但是呢这三个人呢窃窃私语，你根本听不到他们，他走到你身边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然后这个男孩啊胸前挂着明显是那个照相机就走过去了。他们三个走过去没多久，美国警察又来了，说什么呢，说对不起，你们还得往前走，得走到宪法大道那边去。然后呢我们就走到宪法大道的那边，就是已经是走到宪法大道边上了。然后呢我们以为就没事了啊，结果呢我们在那待了差不多十几分钟，第四次又来了一个美国警察，然后呢跟我们说，对不起，你们要走到马路的对面去。就我在宪法大道靠近，你看假如说这是宪法大道哈，那这一侧呢是靠近白宫的啊，我们在这一侧，他们说不行啊，你要到这一侧来，你要到马路对面来，不能在这一侧。我想这有什么区别啊，对吧，我在那边也能拍到这个，我都已经在这路口了，我拍的任何画面都跟这路口相关的，我在这儿拍我跟在这边拍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异常的反常。美国的警察我以前打过交道，我做新闻已经有14年了，我已经做了新闻14年了，我是有经验的，第一线采访还是棚内的直播还是什么的，我是经历太多了哈，这东西我是有经验的。所以呢美国人不会这么做事儿的啊，他可能会让你到宪法大道，这有可能，美国如果说他想清场的话也是可以的啊，他会让你到宪法大道边上，但他不会说你到马路对面去，这个绝对不是美国人他们要求的，因为我在那儿已经没有差别，我已经离开你的清场区了，对吧，我清场区以外我是自由自在的，
1: 这都白宫范围，
0: 那你为什么叫我到马路对面去啊，这就是中共那边的要求，他们不希望我跟李牧阳在这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还冲过去拍，对吧？因为习近平的车队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就是从滨州大道过去的，就是从滨州大道开过去的，所以他们担心我们啊拿着镜头跟过去拍习近平过去，就是我们拍到又能怎样？我们又不会把他怎样，对吧？害怕啊，他中共就如此心虚啊，就让我跟李牧阳啊就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啊，我们就听话嘛，因为美国警察都说了。所以呢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在 DC 的这个安保啊，中南海的保安跟美国这边的警察，包括国土安全部的呀，包括他们什么 CSI 啊，各个部门的不同的部门的哈，都有密切的联系，现场有什么活动他们这边人啊都有跟美方接洽的关系，都在跟美方说，所以美国警察这边呢很大程度很多时候在配合中南海的保安，这我们的推测啊，这我们的推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次值得美国这边反思啊，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就说怎么如何不好啊，并不是，那毕竟是美国土地，我们看到我们毕竟能走到白宫门前，我们还能拿着相机拍，而且美国警察对我们都，美国警察本人无论说什么话态度都非常友好，所以呢毕竟是民主国家，所以呢美国还是好样的啊。但问题在于说你不知道中共他是没有底线的，你一旦给他开个口啊，他就蹬鼻子上脸，我就用句这个俗话大家听得明白，就蹬鼻子上脸，真的是你给他点阳光他就灿烂，给点雨露他就滋润，真的。而且呢他会就是非常过分的夸大的，比如说你让他，你可以 OK 你这么说吧，举个例子啊，卖切糕，大家知道在国内有卖切糕的，对吧？你说，哎，你给我切到这儿，我就要这么一块，因为切糕也很贵吧，一两可能就30块钱人民币啊。你就给我切到这儿，他说是你要切到这儿是吧？行，我给你切。然后啪，刀就从这儿下去了，一下你本来只要一两，他给你切了一斤啊，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买不买？你不买不买，那你有问题对吧？就中共做事就跟卖切糕是一样一样的。美国说这是红线，好啊，这是红线是吧？好，哎，我到这里了啊，他就往前跳。所以这是一个经验，美国政府一定要吸取这经验，你就知道中共就是个卖切糕的啊。他一定会给你多切几两，让你多掏钱，让你多付出代价。所以美国说了 OK， 我们可以配合你的安保，让习近平这次访问呢能够放心，那我们可以配合你们。那好，你配合我们，好，那中共这边呢就撒丫，就是怎么讲放鸭子一样，把这帮中共特务全赶出来了啊，在这个白宫附近，在华尔道夫酒店周围遍地秘密警察，都是中共那些人的面孔。你就会想，我这是在美国还是在北京？我昨天真的是恍然间，我感觉我在北京，我并没有在华盛顿。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安保的氛围，那整个那个简直那个区域的安保被中共的警察给接管了，被中共的秘密警察接管了。你就可以想见，在美国他们都能这样，那更何况在中国了，对吧？我们接着看哈。那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花絮，那最终呢，我跟李牧阳呢是在宪法大道为起点，那拍东西，然后呢完成了直播啊，那这个就不再赘述了。那这呢在宪法大道中午拍摄的景象。那在中午的时候呢，宪法大道两侧这帮欢迎队伍也已经蔫了啊，他们饿了，分盒饭。你看他们在旁边吃盒饭呢 啊在这个台阶上，在旁边穿着红衣服。大家知道这个红色土红土红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很难看，对吧？中共的红色是不是很难看？我是觉得非常难看哈。让他们呢在路边休息，其实呢他们也得不到什么。跟大家讲啊，我们这次呢，我个人是没拍到什么类似画面，但是呢以前啊有被曝光过，以前有被曝光过，很多欢迎队伍是花钱雇来的啊，有的一天500块钱还多少钱的，然后呢就是如果给不起，据说还会发生内讧啊，你这说好给我那么多钱没给呢，对吧？会有这个情况在。所以呢这个欢迎队伍啊都从各地啊像旅游团一样给他们雇来的，所以这是我推测啊，就以前是有证据的。这次好像也有一个报道说是要给500块钱，最后给了50块钱，好像两边不愿意哈，好像是有这个报道啊。但是这一次啊，我只能说是我判断跟以前一样，他们呢还是就是被花钱雇来的，然后呢在那儿所谓的欢迎啊。啊，这些人没事儿嘛，很多你看是老头老太太退休的，很多是退休的，也有年轻人，然后多数是退休阿姨啊，然后呢他们没什么事儿就雇来了，就所谓的欢迎，各地都有，有从加州来的，有从哪儿来的，都加州多一点，纽约也有啊，那么 DC 当地少啊，都是纽约加州，主要是从这两个地方来的。然后呢他们是以不同的同乡会的组织啊过来的，然后呢管车啊，就包住包吃，然后呢还给你钱。这给钱呢是我判断啊，我判断他们应该是有钱的啊，因为以前啊经常被曝光这事儿。这次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报道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呢他们不白来啊，不像很多抗议者是自费花钱做展板，还得自己掏腰包来。就我昨天我去 DC 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去的，对吧？没有任何人赞助我们。那我们到了，这个先不用放啊，那我们到了 DC 之后呢，我们就做直播，这都是我们自己啊，都我们自己这个自掏腰包，所以他们欢迎队伍都是别人大使馆啊各方面给钱给他们啊，包括他们盒饭我们都得自己花钱买盒饭，这一趟花钱还花的不少哈、啊、他们就有人发盒饭啊。但是呢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画面，他们也很可怜，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对吧？第一呢出卖了自己的尊严，第二出卖了自己的安全。你要知道现在美国跟中共是一个什么态势，不要被表面的假象给蒙住了，好像是美国好像很重视习近平，其实两边啊争斗啊冲突远远大于这个合作，对吧？所以现在呢美国在防止中共渗透，中共间谍在美国的活动被共和党啊，被这个美国的 FBI 等等有关部门呢是密切的关注着。所以你们去欢迎习近平，其实这帮人呢成了最敏感的对象，难道不是吗？你们在出卖自己的安全，就这些欢迎队伍的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安全，你们在那所谓的欢迎习近平，其实呢你都不知道 FBI 啊或者美国这边掌不掌握你们的信息。如果掌握的话，你们如果有的人没有美国身份，或者哪怕你有美国身份，如果你做了伤害美国的事儿，那你很有可能啊就被当局盯上，可能会成为一个就是被 认定为中共的某种这个代理人，对吧？特别是组织你们去的同乡会，这些人呢也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所谓的同乡会啊，他们找这些人去，其实呢他们没有注册是外国代理人组织，他应该注册是外国代理人，他有些事儿才合法。所以你呀，这些欢迎队伍，你们踩在了一个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地带啊？可以认为你们是一种所谓的自发行为，也可以认为你们是一种有组织的在美国替共产党在游说。因为你欢迎他在当街放那些东西，那就是一种游说行为，就是一种宣传行为，对吧？所以它是一个灰色地带。那美国想把你按代理人处置，你整个同乡会，你这个机构这个组织都有问题。那如果不想把你当成这个就是同乡，就是说代理人啊，外国代理人来处理的话，那一样你做这个事儿，其实呢如果被登记在案的，如果美国这边有掌握情况，你要是办美国身份，哪怕你家人办美国身份，可能都会有问题。因为美国现在啊对这方面的渗透非常反感。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呀替中共张目的都消停了。所以这一次到美国，别看有什么欢迎队伍，我跟大家讲，比以前少得多，而且很多都是退休的。这一次在 DC 最突出的是什么人呢？最突出的是那些中共自己带来的保安、中南海的警卫，还有这个统战部的那些特务，是这些有编制的中共流氓，是这些人啊，并不是这些欢迎者。这帮人也都是韭菜，哥你没商量啊。你看叫这帮人啊在宪法大道等了一上午，习近平根本就没见他们。我跟大家讲，在滨州大道那边也有一波欢迎队伍，那些人是被允许在那站着的。那些人啊极大概率都是中共体制内的亲属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这帮人假扮的欢迎队伍。我跟大家讲，一定是这样的，习近平放心。所以呢，你别看你是华侨，你是被组织来的，习近平对你们都不放心，对你们真的不信任，因为他怕你们这个有问题啊，怕你们是这个阳奉阴违。所以呢，新兵车队干脆不从你们那儿过。所以宪法大道聚集了很多傻子，中共傻子。什么傻子啊？就是这个被中共给这个白嫖了啊，就是你去你就去吧，对吧？你就欢迎，但是新兵根本就没露面。你说你欢迎他，你作为一个一国元首，对吧？正常的一个国家元首，你跟大家打打招呼，在车里哪怕你不摇下车窗，你跟大家致意一下，你知道这边有人在迎接你，在等待你，对吧？你应该给点对吧，给点人家这个面子，是吧？给点人家一点这个回馈。但习近平没有啊，他根本就没见他们。所以在宪法大道两边休息的这些人呢，扑空一场，白白等了一天，真的很可怜。而真正那些能看到习近平的人呢，都是体制内的，都是使馆呢。我推测了啊，我判的这一，我想90%以上的可能性都是这样，他们一定是体制内的人员啊，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或者他们的家属，才能在滨州大道习近平车队真正经过的地方去等待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分享。那再看下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也在宪法大道上，你看一侧是有法轮功学员打的这个 banner， 是吧，停止迫害法轮功。那另一侧呢还有这个中共的这个欢迎队伍，可见呢这宪法大道上啊不完全都是欢迎队伍，有法轮功学员呢在那里就是给大家展示真相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画面，这个呢就是我们接着往前走啊，走到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华尔道夫酒店的一个入口，就这个地方进去你就进到了习近平居住的核心区了。这边呢有安全人员把守，也有美国这边的人呢在帮助他们维持治安。这里边呢其实往里走就是习近平住的地方，很多他们中南海的保安呐、中南海警卫，包括那些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拿着黑色雨伞这些人呢，都在这里边进进出出啊。所以这里边呢是中共一个核心区，所以我在这里呢多拍了几个画面给大家看。我们可以看下一段哈。所以呢，
1: 过来拍。
0: 我们拍着拍着，
1: 有什么用呢？
0: 出来，
1: 你可以采访我
0: 啊！来了两个人，
1: 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0: 这两人其实刚回去，还没进门呢，他们转身就来拍我们。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在 X 上啊，包括在我的频道的 Shorts
1: 里面
0: 都跟大家分享。
1: 有什么用呢？
0: 过来推脸拍我。那这个人呢？
1: 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0: 那个人呢也去拍了我。旁边是李牧阳，完这边呢镜头拿镜头的是我。这两个中南海的警卫把我们两个呢一人拍了一下。
1: 有什么用呢？你可以采访我，
0: 很有意思。当时我就问
1: 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0: 哦，你拍我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采访我，咱们坐这聊聊是吧？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1: 过来拍，
0: 不想听口号，我也可以喊给
1: 你，什么用呢？
0: 是吧？
1: 你可以采访我，
0: 对吧？都可以跟你
1: 讲。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0: 做节目都是公开做的，对吧？咱们做节目都公开做的。 所以这些人呢，你知道中共的这些中南海警卫啊，他们就以这个方式，他啥目的呢？第一啊，他想以此威胁你，把你照片拍下来啊，回去给你建什么档案，给你搞什么，他想让你害怕，啊，制造这个恐怖氛围。你看啊，我给你录下来了啊，我给你录下来了。
1: 这蓝雨伞、
0: 其实呢，作为一个政府来讲，
1: 是
0: 完全是无赖
1: 的，
0: 对吧？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这种行为啊，在美国街头去这个随便去拍别人，其实啊，打着嘴脸拍，这构成了挑衅行为。
1: 过来拍
0: 一种，
1: 这
0: 跟我昨晚跟大家分享的还不一样。我是拍
1: 可以采访我，
0: 扫到了
1: 不用拍，
0: 但是呢，这个是直接上来拍你脸的，这就是一种挑衅。所以这个东西呢，在美国其实也是一种问题啊。那特别呢，在自由社会，他们如此嚣张啊，在这个大街上。作为中南海的警卫，不知道低调啊，不知道退避三舍，对着这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都是美国公民，他们这么做，这是更完整的影片啊。刚才给大家看的是片段，这个是更完整的影片。
1: 这蓝雨伞、
0: 这就是他们啊，中午的时候应该也是回去领盒饭，领盒饭呢。我拍摄的过程中啊，我就跟他们，我就跟旁边人说，我说呢，这都是，对吧？他们刚回来。都是这个中南海警卫这些人，他们听到我说话了，
1: 你可以采访我，
0: 他们就过来拍我。
1: 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不用拍，
0: 啊，是吧？所以这就是，所以我呢，就放到这儿吧哈。所以我就想说呀，希望美国政府啊，禁止独裁者的保安呢、随意在街头流窜，真的是很不像样子啊。那在24号的白天呢，我们接着往前走啊，我们就是走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会现场。那本来呢，法轮功学员呢也应该是在这个宪法大道或者民主大道两侧去这个给习近平展示，是吧？但是呢，由于双方的安保规定，那美中两边的安保规定，所以呢，包括很多的抗议者呀、请愿的人呐、还有这个示威的，都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都不让在宪法大道和滨州大道两侧出现。能出现的也是很少数哈，大多数都不让出现。所以呢，他们把法轮功学员呢，就是当地的官员啊，把法轮功学员呢安排在滨州大道上的一个宪法广场，那个呢在华尔道夫酒店这一侧。那这是华尔道夫酒店哈，这边是白宫，那这边呢才是海军广场。那他去白宫，习近平的活动范围在这边，对吧？那这边呢，习近平啊，先不用放照片，先别放照，我还没做完手势呢。这边呢是这个跟白宫，对吧？然后这边呢是这个海军广场，是吧？所以呢，习近平是不会到这边来的。所以呢，美国这边呢，他把法轮功学员呢在 DC 的安排到这边了，安排到海军广场，所以习近平呢是看不到的。我就在想，那这个活动，大家呀，就是要给习近平看的，叫他知道停止迫害法轮功，对吧？停止迫害在中国有信仰的人群。不要去迫害和践踏人权，这应该传递给中共。而且谁都知道，美国官员也知道，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和平的，对吧？任何的活动都是和平理性的在争取，包括给习近平啊展示这个条幅啊，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过激行为。美国官员深深知道这一点，但是呢，我相信这是中共官员的死命要求，绝对不让法轮功学员的条幅出现在习近平车队的两边。我相信这是中共的要求，这是中共的要求。所以呢，美国这边呢就把这个法轮功学员呢安排在华尔道夫酒店附近的，其实非常近的啊，其实挺近。但是呢，习近平他不走，他不会往这边拐的啊。他们在这个海军广场搞这个集会，我们可以再放一下我那个录像。这集会上呢，那法轮功学员呢一看那就配合吧，对吧？那咱们就说，就是这个法轮功学员会想，咱们就按规定做。那大家呢就聚集在广场上打着横幅，这横幅本来是应该在道边街边打的，但是呢大家在就是说海军广场打出来了。然后呢停止迫害法轮功啊，法轮大法好啊，结束迫害，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啊等等。大家呢就来自四面八方的，加州的，那美国南部的，纽约的， DC 当地的都有，各地法轮功学员来了一小部分啊，更多人呢其实呢这次还没来，来了一小部分。然后呢在海军广场啊搞了这么一次集会，那大家呢就站在那儿，有不同的人发言啊，声援法轮功，声援中国的人权，声援中国人民，以这个为主题搞了一个大概我看也能有3-4个小时的集会啊，很长，大家就站在那儿站了整整3-4个小时。就刚才录像可以再放一下啊， 就这么站着，大家呢就是拿着横幅啊。所以有时候呢，昨天我想到这儿啊，都有一点感动，想落泪啊。就无论是法轮功学员，还是很多的民运人士啊，还是说抗议者呀，或者是想跟中共表达意见的人士啊，他们呢不只是为自己在做，真的也是在为中国人在争取。就是我觉得这些人啊，真的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啊，非常值得尊重。我在这里啊，向所有人致敬，包括法轮功学员，包括昨天参与抗议的所有人啊。我想有个感慨啊，就是说呢，很多在现场的人呢，能够感受到昨天那个氛围啊，九月二十四号那个氛围啊，真的是不一般。画面可以不用放了啊。昨天那氛围啊是有点不一般的啊，就是呢一般人呢、啊、包括女生啊去了都会害怕，因为呢中共真的是上演全武行啊，真的动手。中共这些人很多不是民运人士在跟他们动手，是他们先动手。所以大家在 X 上都看到了，我在这里不方便给大家放，大家可以去 X 上平台啊去看，或者别的有些画面也可以看得到哈。发生了多起，就是我想应该大大小小不下十起的冲突。那这些人呢，他们被这个中共的流氓打啊，被中共流氓呢去这个用各种的下三滥的手段黑哈、啊、这些东西呢也被人记录下来，也被人描述下来。那我想啊，昨天那个氛围啊，很多朋友应该是心有余悸的哈、啊、因为你要是到那个现场，你会发现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胆量，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是很难站在那儿的。所以我总有种感觉，在九月二十四号那天在华府街头参与抗议的也好啊，还是说那些表达意见的那些民运人士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那民运人士他们呢，我想的好像是有某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加持他们。我真的有这样的感想啊，就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打个比方吧，就好像天兵天将在给他们擂鼓助威。不然的话，那个习近平一来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DC 的天气变得寒风刺骨。倒不是说那么冷啊，就是你那个它是那种阴气，这么说吧，不是寒风刺骨啊，阴气刺骨啊。本来这个秋天嘛，凉爽，那是凉爽的感觉，但习近平来了之后不是，在 DC 当地是阴气刺骨的感觉，真的是这感觉。大家在 DC 的，如果昨天你去的，是不是跟我感觉是一样的，请您写出来。就算是白天，就算是上午，都是阴气刺骨的。而且中午呢，习近平啊他们跟川普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天一下就阴了啊。就是这个习近平现场啊，他应该是可能是那会儿是出门做什么吗，哎，反正当时呢就是中午啊，他们仪式结束之后啊，就是欢迎仪式结束之后，这现场啊就是天呢阴了一段时间啊，那段时间更是阴气刺骨的感觉。这个呢并不是想跟大家讲什么玄学，讲什么摸不到的感受。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并不是我自己，所以呢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比喻，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客观存在。就是说啊，这中共这帮人呢来了都带阴气的，这他们的真的阴气随身啊，无论习近平还是什么别的党魁，他们到了美国，特别是习近平这些党魁来了啊，包括江泽民啊什么的，他们来了之后那真的是带着阴气来的，现场的气氛都很恐怖。所以在那样的气氛下，你敢喊出口号，你敢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我跟大家讲，这些人在背后，我真的感觉啊，冥冥中有种感觉，天兵天将都在给他们擂鼓助威，他们才能有那样的正念，才能有那样的力量敢把这口号喊出来。现场非常的震撼，也非常感人。所有民意人士呢，他声援了所有人，声援了法轮功，声援中国人民，声援什么，包括法轮功学员也是和平抗议。法轮功学员没有口号，就是呢在讲啊，在这个演讲，在讲这些东西啊，以这个智慧去启迪人心啊。然后呢也一样在声援所有人，大家都是这个互相在这个揭露中共的对中国人的荼毒，大家呢都是很勇敢的面对习近平这阴气逼人的现场啊，到处是秘密警察，把这个 DC 变成了北京，大家呢毫不畏惧，在街头啊就是再去传达真相啊，表达自己心声，真的很感动。昨天我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在看回看素材的时候，都几次落泪，真的 这些人真的在这里啊，给你们致敬啊，真的是给你们致敬。那个氛围真的一般人呐、啊、站不住，而且呢，有些民运人士啊，付出很大。他们在现场啊，被这个中共的狗腿子打啊，真的打，有的人被打得很重。就是在现场，就算有美国警察，美国警察人数不够啊。你想，中共他们带来多少人呢、啊？他不是不一定是跟习近平一个飞机来的，他可能是先期就已经到的，提前到的。然后呢，习近平到了之后，他们就配合习近平在外围啊做安保，可能啊，很可能是故意的，想搞些破坏，想挑起一些事端，在海外制造这种噤若寒蝉的效应，让所有想去抗议的人呢害怕，这是中共的目的。所以你就感觉他就故意在 DC 制造这样的恐怖氛围，让你不敢去抗议。所以昨天啊，所有敢去抗议的，所有去的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习近平时隔11年再度踏入白宫，但这一次最精彩的却不在致辞和会谈，而是在镜头之外。那些美方想删掉，中方想藏起来，但是被全网抓包了的场外大戏。习近平为什么住在华尔道夫酒店，不住在布莱尔国宾馆呢？今天上午，习近平的车队还没有进到白宫，这白宫南草坪上就先打起来了。特勤局拦人，白宫官员放狠话要赶人，是怎么回事？今晚的国宴大有讲究，其中有一瓶有故事的酒和一群进不了门的中国富豪。今天的20分钟，五大最有意思的边角料，让您一次看过瘾。每一次中共领导人出访啊，海外华人圈里最先炸开的，从来不是谈什么，而是他住哪儿。这一次习近平到访本来呢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因为华盛顿有一套沿用了80多年的规矩，外国元首国事访问住在布莱尔宾馆。这栋楼呢就在白宫的斜对面，是1824年盖的私宅，二战期间被美国政府给买了下来，后来把旁边的几栋联排啊都打通了。从外面看上去呢还是4栋独立的房子，但这里面其实有一整个院子，100多个房间，占地6万平方英尺。它的外号叫做总统的客房，相当于美国的钓鱼台国宾馆。在这里住过的人呢，能够排成一部20世纪史：伊丽莎白女王、戴高乐、撒切尔夫人、日本天皇。每当有国家元首入住的时候，这屋顶啊就会升起客人本国的国旗。2015年，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当时就是住在布莱尔宾馆。所以整个9月，华盛顿地区的安保和意见人士的抗议，这坐标都是明确的。直到习近平抵达的前1-2天，大家是突然间意识到安保核心区变了。从9月21号傍晚开始，华盛顿市中心一大片区域封路禁停，警察的隔离栏是一层一层的往外推，而管制里最中心的地方是华尔道夫。这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1100号一栋红砖罗马复兴式建筑，顶上有座钟楼，它原来呢是美国邮政部的总部，叫做老邮政局大楼。2012年的时候，联邦总务署呢把这一栋楼的百年租约批给了一个人。4年之后，2016年，这一栋楼开业了，名字叫做川普国际酒店。没错，习近平这一次来睡的床，上一任房东是川普。那为什么习近平会选在这里呢？最直观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和地形。这个酒店呢位于白宫和国会山的中间，走去白宫只需要10分钟，而且呢它是一整栋独立的老楼，四面临街，对中方来进行安保封路立栏清空周边，做起来呢是干净利落。但是真正的原因还得往北看400公里。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位于公园大道和列克星顿大道之间，也是四面临街的一整块地。几十年来，它是美国总统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的固定住所，也是各国元首扎堆的地方，所以呢，有人管它叫做小联合国。2014年的时候，北京安邦保险豪掷了19.5亿美元，从希尔顿手里买下了纽约的华尔道夫。然而，这马上就引发了一场外交地震。第二年9月，美联社就爆出重磅消息，间谍疑虑把美国最高层逼出了华尔道夫。联合国大会期间，从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到整个庞大的美方外交团队，是打破了几十年的传统，拔营改住在纽约皇宫酒店。华盛顿官员当时点名的理由是，这一笔交易里呢有一个隐秘的条款，酒店将被大规模的全面翻修。 于是这一栋被中国资本注资即将要重修的大楼瞬间就成了美国政要不敢踏入的禁区。美方甚至向商务旅客都发出警告，一旦入住，你的商业机密和谈判底牌可能会被掏得一干二净。同样的逻辑再反过来看习近平现在的选址，布拉尔宾馆是美国政府的财产，由国务院礼宾司和联邦总务署共同管理，18名美方员工侍奉起居，每一面墙、每一根线、每一次维修都在美方的手里。对外国元首来说，这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但是对于中方代表团来说，这里就是最不可能实现绝对安全的一栋楼。更何况布拉尔宾馆的房间总数呢才100出头，装不下这一次中方庞大的先遣安保和随行团队。但是商业酒店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了。华盛顿华尔道夫呢有263间客房，外加上近4万平方英尺的会议区，中方是可以包下几个楼层甚至是整栋楼，清场所有的无关人员，大的先遣安保和随行团队。但是商业酒店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了。华盛顿华尔道夫呢有263间客房，外加上近4万平方英尺的会议区，中方是

0: 呢，习近平还没到，这个中国记者呢是站出了框定的边界，他在川普和习近平即将出现的这个门边啊，给自己找了一个绝佳的位置。戴着黑色墨镜的特勤局特工呢，就要他回到官方指定的媒体采访区。我们再来看这个视频。这是华盛顿审查报的记者 Christian 达多克拍下来的。当时这一位中国记者呢，是想站在靠左边一点的位置，特勤局的特工呢就指着他右边的一个位置说，那里有一个位置，但是这个中国男性记者就是不愿挪一点。但是呢，他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然后注意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说话的女生呢是白宫的官方摄影师。如果那一位男士中国记者继续站在那里，就相当于是他直接插了进去，挡在白宫的摄影前面。那个只是他的背包的中国男士，好像很有理，但又很无助地喊自己是代表团的。白宫摄影师直接回，我就是代表。背包男呢，直接指示记者就站在原位。我们可以听到特勤局的人反复在说，不行，不行。
1: No, no, no, no, no.
0: 所以这个背包男呢，推测应该是中共方面的官员，可以推测这名记者应该是中共官媒。根据在场的华盛顿审查报的记者 Christian 达托克说，场面非常的紧张，美方特勤和白宫官员甚至威胁要把一名中方官员给请出去，理由是这个人干扰了白宫官方镜头的拍摄。所以这个中方官员应该就是这一名背包的中国男士。英国电讯报的首席记者康纳斯特林格发帖说，习近平抵达前呢一片混乱，中国随行记者团连推带挤的往前抢位置，喊叫声不断，他们拒绝按特勤局的要求挪动。每日连线的白宫记者玛丽·玛格丽特·奥罗汉直接发文说，此刻我正在被中国记者挤在墙上。他说，当然美国记者也很凶，但是中国记者是身体上的攻击，而且直接不听工作人员和特勤局的指挥。这个场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别忘了五个月前刚演过一遍。今年5月14号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纽约邮报的白宫记者艾米丽·古丁一天至少报告了3次冲突，中方安保拦截美国记者团，撞倒了一名白宫先遣人员，并且拒绝一名配枪的特勤人员进入天坛，还把美国记者是集体关进了天坛侧屋的一个小黑屋。再往前翻，这个模式呢也已经有些年头了。2017年11月份，川普访华的时候，根据 ASIO 当时的报道，携带核密码箱、核足球的美方军事助理，在人民大会堂被中方的安保给拦了下来。时任白宫幕僚长凯利呢，就上前去，结果被中方安保一把手的抓住。凯利把他的手甩开，马上一名美国特勤就上前把那一名中方安保给摔在了地上。报道说，中方事后道了歉。2016年的韩国 G20， 奥巴马的空军一号刚落地，一名中方官员呢就冲着白宫官员大声吼叫。当白宫官员坚持这是我们的总统、我们的飞机，记者不走时，对方吼回一句后来被全世界引用的话：“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得遵守我们的规矩。”那现在呢？2022年巴厘岛 ABC 的记者纳格尔当时想喊一句关于人权的问题，结果被一名戴着印有中国国旗口罩的人拽住背包就往后拉，撞到门边，人差点摔倒。2013年的加拿大人民日报驻加的首席记者为了抢提问，两次推搡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女职员，最后是被3名骑警给架走了。事后他还说，是他们应该向我道歉。而最最讽刺的是，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川普啊开了个玩笑，说中国有全世界最友好的记者团，因为中国记者提问之前还要先请示主席习近平。 再来看美国记者，我们上期节目呢是讲了，就在这一个历史性大事发生的前夕，美国五大电视网啊是联手对川普发起了罢拍，搞了这么大的国际性事件，美国人在电

电视里都看不到直播。根据最新的法庭消息，联邦法官呢是已经判了媒体的胜诉，但是直到今天中午之前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还是进不去白宫，最后只能在白宫外的马路牙子上进行报道。你看，这一边是在白宫不惜推搡美国特工，也要为领袖拍出好照片的最友好官媒，一边是拿着法院胜诉判决却依然被自己总统挡在门外的美国记者，这简直太有对比性了。朋友们，您更愿意看到哪种记者的报道啊？说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每天跟朋友们聊的都是天下事，今天啊咱也聊一件小事儿。吃完饭陪家里人出去散个步，边走边聊，我觉得这是很实在的幸福，也应该给到家人这样的陪伴。不过能这样走，前提是腿脚得跟得上。说到这里呢，先谢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南美优品。他们家的这一款红海参养生胶我自己一直在吃，之前呢也跟朋友们推荐过。那前阵子就有位观众给我留言了，说他左膝啊以前一到换季一下雨呢就容易疼，吃了红海参大概4个月，这几个月早上起来膝盖那种疼痛是再没有出现过。他特地来跟我说一声谢谢。这款产品用的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里面90%是红海参萃取物，没有别的添加。做法呢也跟传统不一样，传统的是高温煮，营养容易被煮掉。那他用的呢是韩国的专利工艺，活性营养留得住，还分解成了小分子，吃进去呢很好吸收。而且我们都知道红海参呢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本身修复力就很强，里面有海参皂带、海洋多糖，还有海洋胶原胜肽，对于关节软骨的保养、对体力的恢复、伤口的愈合都有很好的辅助修复的作用。现在正好是中秋回馈，有3款指定的中秋限定组合，可以使用3重优惠。首先输入我的优惠码珍妃的拼音，您就可以先打85折优惠，折完呢还可以再减25美元，再加送神秘好礼3重，链接就在屏幕的下方。结算时呢别忘了输入优惠码珍妃的拼音，开启3重优惠。活动到9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朋友们抓紧机会，在这一段优惠的时间呢可以买来试试看。我们再说回来，记者们抢位置啊是为了拍好地面上的画面，而这两天最好的画面在天上。昨天傍晚看直播的朋友呢一定发现了这一个小插曲。

这是两架 B1 枪骑兵轰炸机空压过去的声音，大到川普都缩了一下脖子，习近平倒是纹丝不动。今天上午呢，白宫又飞了一轮由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带着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奇怪美国接待外国元首为什么要用轰炸机啊？按照美国礼宾的惯例，头顶飞过轰炸机那是在阅兵、国庆、超级碗或者是给盟友打气的场合才会有的东西。像去年7月4号国庆 B2 F35 F22 编队飞过白宫的上空，那是因为他们刚刚执行完了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午夜之锤行动。那第一个在红毯上被轰炸机接待的外国元首是谁？是普京。去年8月阿拉斯加峰会，川普和普京走红毯的时候，头顶飞过了一架 B2 外加四架 F35 战机。那个时候两个月之前 B2 才刚刚炸过了伊朗的核设施，让它从普京的头顶飞过去，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不用我说了。从去年阿拉斯加到华盛顿，这一套做法呢就被川普给开创并且定了下来。哎，得是能跟美国扳手腕的才配看我们的战略轰炸机。而这一次他迎接习近平的两套也很有讲究。第一是可变后跃力的超音速轰炸机，不隐身，低空飞过的时候呢噪音极大。按照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它呢已经改装成了只挂常规弹药，不再执行核任务。机场用的是 B1， 不隐身，超音速，低空过顶时噪音大得吓人。按照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它呢已经改装成了只挂常规弹药，不再执行核任务了。所以 B1 给你看的是纯粹的声势，用最原始的物理轰鸣让你听见，让你震撼。而白宫草坪上的 B2 幽灵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它隐身，能够穿透防空网投掷重型核弹，它展示的是绝对的摧毁力量。除了轰炸机，今天在白宫大厅里还有一个人，哎，是特意安排给习近平看的。这位一身白色裙子的女孩是川普年仅15岁的外孙女伊万卡的女儿阿拉贝拉·库什纳。总统的外孙女能够在如此严肃庄重的国事访问活动上坐到这么靠前的位置，非常的罕见。伊万卡呢也很久不活跃于美国政坛了，她的出现而不是川普的儿子也让人看得有些意外，那是为什么呢？哎，这是川普精心打的一张私人温情牌。因为阿拉贝拉会说中文，而且也早已与习近平夫妇有过一面之缘。2017年4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夫妇访问海湖庄园，晚宴上，当时只有5岁的阿拉贝拉呢，是当着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面唱了一首中文歌，还背了3字经。同年11月，川普访华，刚进故宫啊，就掏出平板放了一段视频，是阿拉贝拉穿着中式衣服站在美国国旗前，开口就是一句地道的“歇业好，彭奶奶好”，然后开始唱歌背唐诗。根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呢是当场就给他打了一个 A+，说他呀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小明星了。当晚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这一段视频呢又在大屏幕上放了一遍。据说阿拉贝拉的中文是跟华人保姆学的，从18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学了。所以你说，当习近平时隔这么多年看着当年那个5岁的小女孩已经长得如此亭亭玉立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这真的是川普在私情上漂亮的一招啊。但是这面子做足，实质的东西川普是一点都不放让，重点就在今天晚上的国宴，地点在白宫东厅，整场的主色调呢是红色。新闻稿的原话是取自红色在中国历史上长久的文化意义。桌上铺深红色的桌布，花翁里插满的是红色的大丽花和花毛茛，餐具用的是里根时代的国宴瓷器，金红相间的镶边。顺便说一下这一套瓷器的来历，它是1981年由里根总统的太太南希·里根定制的，当时花了20多万美元，钱是私人基金会捐的，但是呢正好赶上经济衰退，被美国媒体给骂惨了。结果45年之后，它被端上了招待中共总书记的桌子。至于菜品嘛，主题是美国食材中国影子，有3道菜，头盘是黄南瓜浓汤配野蘑菇、香草、酥脆意式培根，最后淋一圈哎葱油，这个就是中国影子了。主菜是芝麻脆皮鲈鱼配焖小白菜、烤茄子，浇一道清香草酱。甜点是香草奶油配白宫蜂蜜冰淇淋、核桃杏仁奶油、酸樱桃酱。
这个蜂蜜呢有来历，来自于白宫蜂箱扩建之后的蜂蜜。当时查尔斯王子来访时呢，还去看的那一个。不过整桌宴席最有政治深意的呢，是第一杯酒。晚宴会一杯施拉姆斯伯格酒庄的黑中白起泡酒开场。白宫特别说明了，这是为了致敬1972年尼克松和周恩来在北京的那场破冰的和平之敬。1972年的时候，尼克松访华，人民大会堂里两个人举杯，杯子里装的就是这一款来自于加州酒庄的起泡酒。54年之后，同一款酒从当年的北京回到了华盛顿。在汉客人，美方这一边用大佬云集呢，都算低调了。根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预计出席的包括马斯克、贝佐斯、库克、黄仁勋、奥特曼、扎克伯格、戴尔、辉瑞的布尔拉、花旗的弗雷泽、摩根大通的戴蒙、高通的安蒙等等。而中国的企业家呢，这是整场访问里最难看的一笔。早在一周前，南华早报呢就率先爆出比亚迪、小米、中继、续创、中国银行的高管预计会随行。第二天18号的时候，路透社跟进说，在考虑的呢会有7家：比亚迪、宁德时代、国轩、高科、小米、海信、万象和中国银行。这些企业的高管预计会出席白宫国宴，邀请函会在几天内发出。但是仔细看看这7家，宁德时代和比亚迪都在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上。比亚迪威胁要打官司，宁德时代呢正在上诉，国轩高科在密歇根的那个20多亿美元的电池厂被美国叫停了，而中国的电动车在美国本来就顶着100%的关税，所以你看被请来在国宴上吃饭的，正好是美国关税要重点打的那一批人。据说啊，中方还提议办一场中美企业家圆桌会，被白宫给拒绝了。9月23号，路透社说，习近平将不带企业家代表团抵达华盛顿。一位消息人士说，白宫有别的优先事项。另一位说得更加直接，美方不希望被认为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出现在这个场合。最终，新华社公布的官方随行名单里，企业家是被清得干干净净。今天，南华早报独家报道说，一小批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企业老总已经自费飞到了华盛顿。到报道发出的时候呢，他们还在等待，等一张不知道会不会送来的国宴请柬。而这一张请柬发还是不发，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取决于美国财长贝申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刚刚结束的加场会谈。我们都知道，上周日两个人呢已经在摩根大通的纽约办公室里谈过了。那周三的这一轮呢是临时加的，地点选在世界银行总部。据说这个会谈桌上是专门谈到了这一批中国企业家的请柬问题。当我们节目发布时，这一群自费飞到华盛顿等机会的中国富豪们有没有进到国宴，已经有结果了。如果进去了，那绝对会是一出名场面超级多的好戏。没进去，看各位美国的大佬和中方的互动，哎，也会相当有料。所以呢，我们会继续跟进。朋友们，如果喜欢看这些有趣的花絮，给我点赞，留言区告诉我。还有，别忘了订阅《真观点》。我们在这里不仅要和您一起看了热闹，还要看出门道。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朋友们，讲了这五大边角料花絮，您觉得这一次习近平访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互动，哪一个细节，哪一件事情最有意思？在评论区跟我们大家伙来分享分享。好啦，那感谢朋友们的观看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朋友们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欢迎把我的节目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您的每一个互动呢，都可以帮助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辛勤的工作被更多的朋友看到。那真飞在这里就先谢过各位了。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又不见不散喽，拜拜。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1: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就起床准备旅行了。我走到外面，想最后再看一眼我将离开的这个世界。我看了一眼门框周边的装饰雕刻，看了一眼大门口的石狮和石龙，看了一眼松树、竹子、冬梅和桃树。我闻到早春花朵的芬芳，走过庭院假山边的蜿蜒小路，走进连接庭院和池塘的涂漆廊桥。我坐在宝塔中，看着鸭子惬意地游过去，并在水中玩耍，就好像这只是又一个普通的日子。之后我回到屋里，爬上了弧形屋顶，向下俯瞰墙外的胡同。我还会再看到这些吗？我心里感到莫名的惆怅。听着胡同里传来的小贩们的叫卖声，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我低下头，向这里的一切道别。我不知道墙外的世界里会有怎样的未来在等着我。我祈祷共产党士兵们不会在那里出现。我幻想着在新的世界里，国民党政府还会继续执政，他们会给爸爸一份新的工作。如果我们特别幸运的话，还会有一个跟这里相似的家园。我甚至幻想着，也许那些勤务兵们会再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幻想着，安慰着自己，感到心情好了起来。我从屋顶爬下来，赶紧去给庭院里的动物喂食，然后匆匆地赶到奶奶的房间，帮他为旅行做准备。
2: 我可没有办法搬走。
1: 奶奶看到我时，心烦意乱地抱怨说：
2: 我太老了，太累了。
1: 她一边说，一边用她那三寸金莲的小脚，在房间里蹒跚徘徊。一切都会好的，奶奶。我安慰她。当我们到台湾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帮助我们的。奶奶看着我，像平常一样微笑，但她深陷的眼睛里，那闪烁的光芒不见了。泪水从她消瘦又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
2: 我知道，
1: 她说，
2: 只是离开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是非常难的。
1: 我低声对奶奶说，还有我们呢。十岁那年，我还不太理解奶奶的感受。我对即将到来的黄海航行充满好奇，期待着再次见到我的表亲们。我急匆匆地赶回爸爸妈妈的住处，妈妈正仔细地把她所有的昂贵服饰挑出来，装进木箱里。之后，爸爸和大弟弟把这些木箱、家具以及珍贵的传家宝等一起拖到了姑姑家。那天下午，安排我们上船的老农到了。快点，快点！他催促着，敦促我们所有人挤坐在他那老牛后面的木车里面。个人的衣物、毛毯、一些食物、一个铁锅和妈妈的珠宝，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我们默默地爬上木车，含着泪，最后看了一眼我们心爱的家。几分钟后，那两头看起来非常疲倦的老牛开始前行，在狭窄的胡同中传出蹄子的嘚嘚声。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
2: 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我家围墙之外的世界。我蜷缩在摇摇晃晃的牛车里，透过腐烂的栏杆悄悄地偷看着。牛车在尘土飞扬的胡同中颠簸前行，在肮脏的街区，我看到人们在街上奔跑，骑自行车的人疯狂地匆匆而过，老牛发出了烦闷的牢骚声。人们都往哪儿去呀？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吗？是不是因为共产党而离开？他们一定是这样的。我依偎在奶奶温暖的腿上，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恐惧和不安向我袭来，我很想返回到原来的家里，但我不敢大声说出这些想法。妈妈指望着我坚强，妈妈指望我能够给弟妹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我现在必须保持沉默。我让自己去想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情。我就要去和我最喜欢的表亲在台湾团聚了，他们见到我一定很惊讶。我试图想象着他们的笑声，他们兴奋的喋喋不休，以及我们将在台湾一起体验的所有新鲜事。我就这样幻想着，设法在烦闷的旅途中消磨时间并保持冷静。不久，北平的灰色混凝土建筑物慢慢在远处消失，然后乡下那绿油油的草场逐渐出现在我们的眼帘中，从北平市中心开始，一直追随着我们的灿烂太阳也开始下落，慢慢潜入到地平线之下。之后天就黑了，真的是一片漆黑，而我能看到的只有黑夜的阴影，我能听到的只有夜行动物发出的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怕极了，稍微朝奶奶靠拢了一下，并祈求爸爸希望老农和老牛能在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挡住任何可能冲入牛车的动物。很快，这些想法就浮现在我的梦中，变成了令我惊恐万分却无法逃脱的可怕的噩梦。直到第二天早上，耀眼的阳光让我睁开了眼睛。妈妈早已起身，蹲在沙土路边上，用铁锅做早饭。几分钟后饭就好了，她喊着催促我从牛车里爬出来。那天早上阳光明媚，放眼望去，随处都是无边无际的美丽花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我决定离开牛车，去采一些花送给妈妈和奶奶。走了不远，我就感觉到脚踝周围有一种奇怪的让人发痒的感觉。啊，我误闯了一条蛇的领地。我立刻蹦回牛车。这一次经历让我日后再也不敢在田间漫步了。之后的行程中，我感到越来越无聊和不安，简直是度日如年。爸爸变得越来越冷淡，奶奶因为在腐烂的木板上坐了无数小时而痛苦呻吟，幼小的弟妹们一路都在抱怨、扭动、哭泣，互相推搡和掐捏。无计可施的妈妈试图尽力安抚他们，但却没有办法让他们平静下来。妈妈唯一可以暂时喘息的时刻是当夜幕降临，疲惫迫使孩子们停止争吵并进入梦乡。在度过了好几个令人沮丧的争吵的白天和寒冷焦虑的夜晚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沿海城市天津的海岸线。 那天早上到达天津的时候，天刚刚破晓，海滩上已经有几百个军人家庭等候在那里了。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远行来到这里，准备逃离共产党的。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在沙滩上徘徊，对自己不守规矩的孩子们咆哮。他们把自己的财物拖到海岸线上，焦急地紧盯着码头。很快，一艘船驶过来了，只有一艘小船，这意味着在那里等待的大多数人都会被抛在后面。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很多人开始大叫，人们在沙滩上奔跑，互相推挤。妈妈果断地把所有人拉出牛车，催促着：“快跑，快点，快点！”她一边连推带搡地催促我们穿过混乱的人群，一边大喊：“待在一起！”几秒钟后，妈妈跑到了船边，把自己的孩子们推到陌生人怀里，然后跟爸爸和奶奶一起爬上船。之后，他迅速在上甲板上找到了一个空间，把我们每个人都赶到那个角落里。我们现在安全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挤坐在小弟弟和扭曲的栏杆之间，感到一点儿都不安全。这艘船很小很旧，锈迹斑斑，看起来不堪一击。小船无助地在海上颠簸着，因为乘客争先恐后地涌入而向一侧倾斜。这是个在青岛运输货物的船，没有多少空间留给乘客，也没有座位，上甲板很湿，下面的舱室则很黑，船上飘散着粪便、呕吐物和尿液的臭味儿。我害怕极了，盯着水面，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们必须待在这条船上吗，妈妈？我问。我们能不能等一条更大的船来呀？没有更多的船了，妈妈不耐烦地回答，然后把目光转向爸爸。爸爸痛苦地低着头，盯着甲板，压根儿没注意到妈妈。没注意到他周围的混乱，也没有注意到那无数被他的脚绊倒的人。爸爸在想什么呢？我很好奇，期待爸爸随时跳起来宣布自己改变了主意。但是爸爸并没有动摇。我不得不面对这可怕的现实，我被困在这艘可怕的船上，任凭摆布。很快，小船开始离开岸边，精疲力尽的旅客们似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通行权。几分钟前的歇斯底里和嘈杂声迅速消退，随之而来的平静让整个船鸦雀无声，只剩下海涛拍打的空旷声音，以及乘客满含热泪的眼睛悲伤的回眸，最后再看一眼自己家乡那熟悉的海岸。我身旁的一位老妇人一边呻吟一边摇晃着，坐在地上紧抓着三个小孩，在她旁边一个残废的老人茫然地望着大海，而那位在最后一刻奋力爬上船的妇女正悄声抽泣着。我转过头去向船外偷看，海浪让人头昏眼花的来回晃动，我的胃里在翻江倒海的翻腾，天也开始下了一阵毛毛细雨，微风在小船四周吹出了许多微小的泡沫波浪，小船倾斜着摇摆着。不久，孩子们和许多成年人把下巴靠在栏杆上，呕吐到海中。 那些生病的乘客的呻吟和空气中萦绕的酸味让我作呕。
3: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那儿啊，妈妈？
2: 我恳求道。
3: 我们在这艘船上已经很久了。
2: 很快就会到的，妈妈回答。她正拼命抓着我四岁的弟弟。弟弟因为漫长旅程而变得坐卧不宁，动来动去。妈妈担心，在这么拥挤的船上，任何动作都有可能让船翻掉。她训斥着扭动的弟弟，
3: 给我安静坐着，不然你会沉到海底的。
2: 时间不会太长了。过了一阵，一个挤在妈妈身边的中年妇女指着远处低声说，
3: 看到海岸线了。
2: 我对到岸下船的前景感到兴奋，伸长了脖子仔细观察。远处我可以看到海滩和美丽的城市，那里有高大的石头建筑和红色屋顶。我想，这一定是青岛。爸爸费力地从石甲板上站了起来，把右手放到额头上，来遮挡清晨太阳的炫光。
4: 几分钟后我们就会靠岸了，
2: 他很权威地大喊着，唤醒了昏昏沉沉的乘客们。人们开始兴奋起来，感到松了一口气，期盼着逃离这艘不舒服的船，再一次脚踏实地。我站起来，仔细看了看这个迷雾笼罩的壮丽城市。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一群穿着军装的男人们站在海滩上，盯着水面。
3: 他们是在看我们吗？
2: 共产党士兵日夜在我们北平老家门外徘徊的回忆，让我感到浑身发抖。
3: 为什么海滩上会有士兵？
2: 我问爸爸。爸爸还没来得及回答，驻扎在海滩上的国民党士兵向我们的船发射榴弹。
4: 回去，从海滩上离开，
2: 他们大声喊道，
3: 你们不能来这里。
2: 几秒钟之内，几百发子弹从空中掠过，落在船周围的水面上。
3: 他们要打死我们，
2: 一位老人家尖叫着，
3: 调转船头，
2: 他命令船长，
3: 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2: 爸爸对他现在受到的待遇感到愤怒，他站起来挥手，并开始大声吼叫，
3: 我是国民党的高官，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岸上的国军一时愣住了，立即停止了射击，然后聚集在沙滩上商量着。不久，他们又重新开始放枪，显然他们没有认出爸爸。这里已经是国军最后的地界了，他们担心可能受到共产党人的攻击，所以不准备冒任何风险，不让陌生的船只靠岸。我害怕的快要疯了，担心爸爸的行为会导致我们每个人被打死。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弯下腰躲在地板上，开始朝着舱口前进。有几十个人正疯狂地想通过舱口逃到船的下层。几分钟后，我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才发现下层的情况比上层还要糟。人们尖叫并互相碰撞着，滑倒在潮湿的地板上，拼命想在一片漆黑中找到一条出路。
3: 我们都会死掉的，
2: 有人尖叫着，我立即转身，想重新回到楼梯上。这时，有几颗子弹击中了我们的船，船旋转着，并失去了控制，海水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入，所有人都处于疯狂状态。我提醒自己，寻找上甲板上隐约显现的微光。我歇斯底里地爬回上甲板，当我爬到楼梯顶端时， 我听到四岁弟弟贵叫喊的声音，他的腿被榴弹击中了，流血不止。
3: 我们都会死吗？
2: 我疯狂地伸出胳膊抓住奶奶的手，贵放声尖叫，而爸爸则恳请士兵停止放枪。几分钟后，枪声停止了，士兵们意识到我们不会伤害他们，终于允许我们进入港口。那天，当我最终踏上沙滩时，我崩溃了。我的身体因如释重负而颤抖，我的大脑因震惊而变得麻木，我无法移动。我用手把脸遮住，我听到弟弟在继续哭泣，而妈妈在请求人们的帮助。我需要一位医生，妈妈在人群中大声喊叫，我儿子被子弹击中了。但没人停下来，没人朝他看一眼。人们都是弃家舍业来逃离共产党人的，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人们都在担心自己的亲人和旅程。尽管如此，妈妈坚持不懈地继续拼命搜寻，直到爸爸恳求她停下来。我们在这里找不到援助的，爸爸说，我会尽力给他止血，然后我们找一个地方待下来，等待到台湾的渡轮。妈妈已经精疲力尽了，知道她无法再做什么了，所以妈妈让步了。然后我们拿起我们微薄的财物，沿着沙滩向着城市艰难跋涉。
0: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6: 南北战争。
7: 在开国之父的努力下，在英国通过了废除奴隶制法案之后，美国的奴隶制度已经岌岌可危，江河日下了。如果历史真的就这么平静地走过去多好呀，美国不至于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南北战争就不会出现了。可惜啊，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他走进了历史，他的出现改变了美国南部的生产方式，让奴隶制死灰复燃。这个小伙子就用了他的一个假期，就把美国的历史方向给改变了。
8: 到了十八世纪末，欧洲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蒸汽动力时代到来了。随着欧洲织布机的改进，对棉花的需求飞涨，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呢，还是资本积累时期，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棉花出口成为美国崛起的最大机遇。往英国输送棉花嘛。可是由于气候的原因，远离美国东海岸的地区呢，只能种植一种绿籽棉花，或者叫做高地棉。这种棉花的籽和棉花的纤维啊，缠结的特别的紧密，去籽非常困难。一个黑人工作10个小时才能手工将一磅棉花和好几磅的棉籽分离。当时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很贵的，因为大量的劳动力都花费到去籽上面了，你来个病虫害呢就得赔，这买卖很难做。传统的种植烟草呢，又干不过中美洲的古巴。咱们上集说过，英国的两个人，议员威伯福斯、牧师约翰牛顿，凭着信仰的强大支撑力，最后突破了英国议会的阻挠，促成了英国废奴法案。这些法案呢，对于北美的冲击是很大的。既然不给贩卖黑奴了，走私黑奴的价格自然要上升，多花钱买回来的黑奴干的活又没有利润，加上黑奴的觉醒，还有北方工业州的拆台，闹着要解放这个解放那个的，那奴隶跑的越来越多。这下子眼看着美国的奴隶制，美国奴隶主蓄奴的愿望没有了，这美国奴隶制在18世纪末走向它的灭亡。 同一时期美国北方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普及教育，他在积极为新大陆的建设培养人才。当时的美国一般人家的孩子读完小学啊，读完中学就就业了，只有富家子弟才能去欧洲继续大学的教育。马萨诸塞州呢就投资了400英镑筹建剑桥大学，后来有一名叫哈佛的牧师，他自己就捐了700多英镑还有大量的书籍给这个筹建中的剑桥大学，那么就把这个大学呢改成哈佛大学了。在哈佛大学之后呢，耶鲁大学在1701年成立了，作为当时康涅狄格州唯一的学院，耶鲁的学生也是当时的精英。当时哈佛的老师啊，就是都是那种比较成熟的啊，很多都是继承着欧洲的传统教学精神的那些老师，而耶鲁则刚好相反，他的师资力量，他的教授们都是一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所以耶鲁培养出来的学生呢，创新能力非凡。1792年呢，就有那么一个小伙子从耶鲁大学毕业了，他的名字叫做惠特尼。由于上学比较晚，他1792年在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27岁了。在农业时代的美国，惠特尼这样的有机械天赋的天才是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那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南方的教育情况。南方跟北方的小学不一样，南方主要是私立小学，有几家富裕的人家一起出钱请老师，这有点咱们说私塾的意思。除了基础知识，还要学习拉丁文、法文、希腊文，还要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风度和道德。对于高等教育，南方人认为美国根本就没有大学，所以他们坚持送自己的孩子去英国和欧洲上大学，所以他们对于英国等宗主国的那种感情啊，要比北方各州来得亲切。所以我们在南北战争开打之后啊，关于这种教育和文化的差异的就可以看出来，就可以反映出来，接受了欧洲的顶尖教育，这人的眼界高了，所以他就不会那么愿意回到农庄去做事情了。于是北方本土培养出来的惠特尼呢，就在这种背景下，他就接受了南方州的一个家庭教师的岗位。那个时候的耶鲁大学可不是像现在鼎鼎有名的大学啊！啊，你拿出耶鲁的文凭的时候，这鼻孔不自觉的要朝上抬高30度角。那个时候耶鲁大学也就是个土包子大学，但是教育的成长它不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能做好的，一个长期稳定的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开放的学术范围，再加上传统理念的坚持，才能在几代人之后打造出一流的学府。那么当时的耶鲁大学就具备这样的雏形，惠特尼本人呢也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和学术创新能力的教育体制的体现。
9: 不过话说回来，惠特尼的第一份工作并不顺利，他刚一上班就被砍了一半的薪资，这惠特尼一气之下不干了，他来到了乔治亚州的萨凡纳种植园，为一个独立战争时期的将军的遗孀来工作，管理农场。这受过耶鲁教育的惠特尼，他肯定是不会靠着鞭子来让黑奴提高效率的，他就开始观察。他看着黑奴生产能力的瓶颈呢，就在棉籽的处理上，这个机械正好是惠特尼的专长呀，他就开始琢磨。他研究棉花去籽工人的手部运动，制造了一个有坚硬梳子齿状的机器，这些机器呢就可以刮掉大部分的棉籽。通过几天时间，他就制作出了分离棉籽的模型机。这个压棉机啊，大大的提高了棉花加工的工作效率。原来不说了吗？一人一天只能生产1磅无籽棉花，现在可以生产多少？50磅。这一下子棉花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再到后来随着水利的应用，一台大型的压棉机一天可以生产出1000磅的棉花，这是原来生产力的1000倍啊。种植园主开始大量种植绿籽棉花，美国南部棉花开始大量出口海外，满足欧洲企业海量需求。根据统计，美国的棉花出口量在2年内翻了10几倍，从1794年的138000磅到1796年的160万磅，而且美国棉花产量在此后平均每10年就差不多要翻一番，到了战争爆发前1860年已经达到了20亿磅。惠特尼的发明不但影响了南方种植园主的钱袋子，也影响了美国的农奴制度。在他发明之前，南方没有大面积种植棉花，蓄奴呢收益不大，
7: 黑奴在不断的减少中，而且像来自南部的这些国家领导人华盛顿呢、杰弗逊呢，这些领导人都把奴隶制看作是必须扫除的罪恶。那么大家普遍认为奴隶制会在美国慢慢的消失。结果惠特尼的出现，他的发明导致南方棉花利润大增，摘棉花、使用机器压棉花的黑奴数量呢也随之暴涨。棉花产业的突然爆炸性成功给美国奴隶制带来了新的生机。南方的经济啊极度依赖棉花，棉花呢依赖奴隶。华盛顿他们的奴隶制不道德的那个信念被看成是啊陈年老调了，奴隶制被看作是应该珍惜的制度。美国北部的这些 Yankee Doodle 还在固守国父们的理想，于是南北矛盾越演越烈，最后就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所以你看天意的安排多有意思，极力要推翻南方的北方各州，他建立了先进实用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却把南方各州的奴隶制给稳稳地维系住了。先进的工业思想锻造的学子惠特尼成就了没落的奴隶制的新生命，因此改变了美国的历史方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今天呢大家可能都在关注川习会礼炮国宴行礼如仪，但是呢这并不能掩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华尔街日报今天刊登消息说，揭露了中共一直给伊朗武器工业输血，而美国国会也准备通过法案全面禁止中国制造的汽车输入美国。白宫之内握手寒暄，白宫之外抗议震天。这次中共啊也真的是很拼，把跨国镇压输出到美国，并且派人呢用拳脚攻击法轮功。目前的这个嫌犯呢李华红已经被警方逮捕，咱们一会儿呢会总结川习会的几大看点。今天海湾那边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英国呢刚刚宣布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现在法国也决定出手，而且法国的介入比英国更近了一步。法国的总统马克龙9月24号的时候宣布说，法国将向沙特派遣军事人员、雷达和防空系统，帮助保护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咱们做这个新闻的时候，大陆那边呢，台湾那边已经是9月25号了，中秋节了哈。所以说呢，首先祝我们的天亮论证频道的观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啊，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美满。OK, 咱们现在呢就来正式说第一个新闻。今天川习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就是习近平呢站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对着川普和美国政要说了一句话，说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来自2400多年前古希腊的一场战争，就是当时北部的雅典和南部的斯巴达城邦之间的战争。公元前五世纪啊，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希波战争啊，当时雅典呢在希波战争之间，这个希波战争的时候呢击败了希腊，然后迅速的崛起，他的海军、财富和政治影响力都不断的扩大。而斯巴达呢原来是希腊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军事强国。后来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呢就是写了这个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总结了这个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他说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心中造成的恐惧，使得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呢，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说，一个新兴大国迅速崛起，那么一个既有的强国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取代，于是双方的猜疑和安全焦虑不断的放大。最后呢，即使双方一开始都未必想打一场两败俱伤的全面战争，但是呢也可能这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发明的，他是哈佛大学的学者啊，这个叫 Graham Allison 在这个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推广开来的。他把2000多年之前雅典和斯巴达的故事拿来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如果把正在崛起的中国比作当年的雅典，那么美国就相当于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斯巴达。于是呢，问题就变成了中共的崛起是不是会必然挑战美国？美国为了阻止自己地位下降，是不是最终和中国发生战争？这位 Allison 呢，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中美之间是否注定一战？能不能逃得过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历史故事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地方，其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啊，最终不是崛起中的雅典打败了这个斯巴达，反而是斯巴达最终击败了雅典。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老大打败了正在崛起的老二。所以习近平讲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也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啊，是一个不祥之兆。那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前后啊是将近30年的时间，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严重的消耗。斯巴达虽然赢得了战争，但他的霸权也没有维持多久啊。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真正警告的并不是老大和老二最后谁赢，而是这个新兴大国和既有大国之间的这种战争可能会让双方都付他们这种根本就付不起的代价。其实我觉得习近平谈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还是过于高看了自己啊。我们知道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老大呢，是一个军事霸权，其实是一个相当野蛮的城邦，而雅典呢则是民主制度。习近平大概只看到了自己位居老二的位置哈，却不想一想，你作为一个独裁者凭什么把自己比作民主的雅典呢？伯罗奔尼撒战争确实是非常重要，它不仅摧毁了雅典的霸权，也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的思想史。我们知道 这个苏格拉底当时就参加过这场战争，在雅典战败之后呢，整个雅典落入到了三十建主之手，就是在斯巴达的这个强迫之下要改造他们的民主制度。那后来呢，这个民主制度又恢复了，恢复之后呢，反抗三十建主的苏格拉底又被民主制度判处死刑。当时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呢刚刚20岁啊，他从此开始追问一个影响西方2000多年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够让正义而不是激情来统治一个国家。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呢会就是来深入的讨论啊。那么习近平呢今天说这个修昔底的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啊，这是他的这个讲话嘛，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非常就让正义而不是激情来统治一个国家。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呢会就是来深入的讨论啊。那么习近平呢今天说这个修昔底

底线，两国军队应该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然后习近平呢还特别提到二战时期中美并肩作战抗击法西斯啊，说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段历史，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并且呢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来交流学习。其实中共这边传递的信号非常的清楚，就是中美之间可以竞争，但是呢不能够走向战争。中国所谓的民族复兴和川普的 MAGA 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刚才我看到习近平在今天晚上刚刚或者说正在举行的晚宴上也是这个讲话啊，定了一个同样的基调。实际上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在两天之前的这个节目中呢曾经分析过，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这一次访问美国最想要做到的啊，就是达到的目标，就是为中共苟延残喘啊再争取一些时间啊，就希望美国对中共不要下手太狠。当然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也知道这个稀土啊或者是很多供应链还是依赖中国，所以说翻脸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次行礼如仪的中美会谈啊，其实只是双方都在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而已。那么习近平呢，这个这次来访问川普，给他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接待啊，包括他带着这个习近平啊去参观美国的那个历届总统的画像啊，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呢这个川普呢指着第45届总统，那就是他嘛，然后呢第46届总统是拜登，第47届又是他。他当时指着这个画像说这个是川普啊，45是川普，47是川普。46呢他没有挂拜登的照片，而是挂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上只有一支笔啊，意思就是说拜登根本就没有当过总统。他的这个总统的权力呢就是这支签字笔，而这支签字笔的话又是被其他别人控制的。习近平当时得到了这个明白了这个意思之后呢哈哈大笑啊，这是习近平非常罕见的表现的这种个人化的一面。然后川普呢还带习近平呢参观美国的档案馆啊，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等等，希望习近平能够看到美国的立国之本。白宫里面的这种宾主尽欢这种场景其实掩盖不了白宫外面发生的事情。白宫外面的事情才是让人真正的看到中美关系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啊，就是因为那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怎么回事呢？在这个继续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这个休息一下大脑啊，进入一段这个工商信息，感谢一下我们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广告。那跟大家聊几句哈，这几天呢早晚温差非常大，一下雨一变天呢，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一刮风下雨关节就有反应的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位香港观众的反馈，他今年50多岁啊，多年以来一直啊受到关节不适的困扰，身上有好几处关节都不舒服啊，尤其是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感觉就特别的明显。后来呢他开始吃这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到现在大概半年左右，他自己说这段时间呢关节状态比之前好了不少，以前这个动不动就不舒服啊，现在不太一样了。其实呢像他这样一吃就吃半年，而这样坚持呢通常不是广告打得好，而是身体真的是感受不错才会继续吃下去。这个红海参养生胶来自韩国济州岛海域，那边火山地质特殊，矿物质丰富，营养自然积累的就更足。它含有小分子胶原肽，对关节保养、体力的恢复，这些中老年朋友平时在意的地方呢，能够提供日常的营养支持。要提醒大家，蓝莓优品的中秋感恩活动呢，到9月30号为止。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啊。如果您打电话去这个订购的话呢，就要输入咱们专属的会员码，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 Time。中秋节的时候呢，这个在85折的基础之上折后再减25美元，下单呢还要加送一片德国的玻尿酸面膜。这种变天就有感觉的朋友啊，这个与其每次都硬扛，不如趁这次活动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就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接着聊。就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呢，大批的法轮功学员、中国的民主人士还有藏人和其他人权团体都来到华盛顿抗议。法轮功这边的话去了几百人啊，那么另外呢据说是藏人那边组织了3000人啊，可能有的是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抗议，有的是在华盛顿这边抗议。习近平这边也是如临大敌啊，他住的这个酒店呢周围都是放了这个2米高的铁丝网啊，还有巨马啊，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不让这个抗议的团体能够接近他住的地方。那今天呢就是到了下午3点半左右，在华盛顿宪法大道，就是 EPA 总部，就是美国的这个能源署的总部呢，发生了一起令人关注的冲突。根据大纪元现场的报道，长期参加

0: 正活动的叫做李华红的一个人，这原来是在好像是在纽约法拉盛，好像是他呢就特别跑到 DC 去跟法轮功学员发生肢体冲突，一名法轮功学员声称自己遭到了抓扯，这个殴打和咬伤，现场警察随后将李华红戴上手铐控制，然后李华红就躺在地上装死啊，然后后来救护车呢把他给带走。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两天之前也就是在9月22号的时候，多伦多的中国领事馆外也发生了一场性质非常恶劣的事件。当时一名身穿带有这个中共五星血旗标志衣服的男子破坏法轮功的抗议横幅，就是他要抢啊，就是这个要这个把他撕扯下来之后的话要拿走，还对一名法轮功学员发出死亡威胁啊，说这个这是中国领土，那这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那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大道上，他说这是中国领土，还说这个按照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可以枪毙你等等。加拿大的媒体 The Bureau 已经对现场视频进行了报道，多伦多警方也在调查。这个场面是非常有象征性的，就是一个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却声称那里是中国领土，甚至拿中国的法律来威胁加拿大境内的抗议者。这恰恰发生在这个加拿大 Citizen Lab 刚刚向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提交关于中共跨国镇压研究报告的背景之下。而且这次在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中共也是有人和这个在场的抗议的民主人士发生冲突，但是呢他却一边打这个民主人士一边高喊说法轮功打人了，法轮功打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中共这一次搞这种抗议的话都是为了要嫁祸给法轮功的啊。我觉得呢，像中共这样的一个集权体制，如果说习近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的话，那么所有的坏事都得算他一份儿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也是揣摩了习近平的心思来这个跟法轮功作对的。所以你就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在白宫里面习近平说中美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在白宫的外面美国和加拿大却面对了中共国内的政治冲突、人权问题和针对某些信仰团体的敌意，已经跨越国界被带到了北美社会。这个是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访美的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我觉得也非常的敏感，就是美国这边呢一直希望习近平能扮演一个中东和平的调停者的角色，但是在华尔街日报9月24号的这个报纸上突然刊出了一篇调查，讲中共的供应链一直在给伊朗的武器工业输血。根据华日的这个分析啊，他们是拿到了香港的海关记录，说仅仅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供应商就向伊朗国防部发送了大约1300批次的军民两用物资，包括电子元件、 GPS 设备、电动机和飞机发动机零件等等，其中一些可以用于无人机及导弹的制导系统。换句话说，所谓的军民两用，对于伊朗来说的话，那就是军用了。其中呢，一些是可以用于无人机以及导弹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那就是这个让伊朗拿去对付美国的嘛。更加敏感的是时间，6月17号，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就在同一天，一批来自中国可以用于无人机和导弹制导系统的电子元件就抵达了德黑兰，两天之后又有一批相关的货物抵达，其中仅仅用于生产无人机的部件价值就超过600万美元啊。所以北京一方面公开强调自己在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另外一方面它的供应链却在悄悄地武装伊朗的军队。华尔街日报还披露了另外一条更加敏感的线索，说一家企业中国的企业哈，叫做浩坤能源，在2025年12月份的一封信中声称，他曾经跟中共的有关部门协调，以保密的方式办理了部分高氯酸钠出口的许可证。高氯酸钠是可以用于制造一种叫做高氯酸胺的一个化工产品，而高氯酸胺呢是固体火箭推进剂的重要原料。当然华尔街日报没有确认这笔交易是否最终的完成啊，所以说呢就中共对伊朗的支持也是有意在给美国捣乱。第三件事情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戏剧性，就是中共这边的企业家到底有没有来美国。实际上这个事儿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啊，变成了一个悬案。原来呢北京方面希望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的时候能够有中国的企业家参加啊，甚至提出要举行中美企业家的圆桌会议啊，同时呢也要求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但是呢白宫没有接受这个安排。后来呢又传出说习近平这次访美不会带 CEO， 结果今天南华早报披露说中国的企业家不是没来，而是一小批中国的 CEO 已经自己飞到了华盛顿，他们没有坐习近平的专机，也不属于习近平的正式代表团，甚至到国宴即将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拿到国宴的邀请。那南华早报说呢，这些中共的企业家能不能够参加这个国事访问哈，竟然成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谈判的一部分。说两个人在 9月23号的会谈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这和今年5月份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是吧？当时是一大批美国的科技和商业巨头跟着川普去中国，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黄仁勋在那个这个阿拉斯加的机场，在跑道上等着这个川普完了之后的话，这个上了川普的专机，非常有意思哈。那中共的 CEO 的话呢，跟着习近平来到美国，却得在外面等消息啊，看白宫让不让他们进去。为什么中共特别希望这个中国的企业家能来到美国，甚至是参加这个国宴啊？主要的目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简单的要偷美国的技术，更大的目标是希望把政治上的战略稳定转化成为经济上的重新接触。因为实际上这个中共之所以能够拿捏川普，就是因为在经济上让中美两国深度的绑定。那中共这边的话呢，希望自己的汽车、电池、消费电子产品和其他企业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甚至到美国去投资设厂。那同时呢，这个中共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诱惑川普啊，说我给你带来了就业啊，给你带来了制造业的投资，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市场准入，包括在关税和部分技术限制上的松动。所以这次就是要来美国见美国企业家的这个中国的企业潜在名单里面就包括像比亚迪啊，这个造车的啊，宁德时代，这个造电池的，什么小米啊，海信啊，中国银行啊，就是国轩高科等等。换句话说呢，中共这边就希望形成一种交换啊，就是我们继续供应稀土，我们继续购买你的产品，但是你得允许我们的企业到美国来投资，来创造就业，或者说是在美国生产中共这边的产品。但是呢，就在这个中共非常努力的啊，就希望能够打开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的国会给中共这边的汽车企业泼上了一盆冷水。民主党密西根州的参议员啊，这人叫做 Elisa Slotkin， 他和共和党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啊 Bernie Moreno 正在联合推动一个叫做2026年联网汽车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是简单的给中国汽车加 50%、100%、甚至 200% 的关税，而是要从法律上把能够联网的中国汽车彻底的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法案的文本非常的强硬，禁止与中国等外国的对手啊，他用的是 foreign adversaries 啊，就是外国对手有关的能够联网的汽车以及相关的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包括进口、制造、销售等多个环节。这个法案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不是共和党单方面对中共强硬，也不是民主党单方面在搞什么产业保护。这个法案此前已经在美国的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获得了一致通过。那这个 Slotkin 和 Moreno 他们又在参议院推动法案，当时几乎是全票通过，他们是想通过这个，就是如果无人反对就通过哈，结果有一个人反对啊，所以说呢他们可能会再表决一次啊，那就基本上来说99-1，我们几乎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众议院这边的话也大概有100名共同提案人啊去支持相关的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川普本人呢，他是说如果中国企业汽车企业愿意到美国投资，在美国建厂雇美国工人的话，他并不一定反对。但是现在国会两党现在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汽车在哪里制造，而是谁控制汽车里边的软件、数据、摄像头、传感器啊，还有联网系统。所以按照国会现在推动的方向，即使比亚迪说我不从中国出口汽车，我要到密西根投资100亿美元雇10000名美国工人的话，也不能够解决国会方面的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反对。所以你把这些新闻放在一块看哈，我觉得川习会真正的值得关注的就不是说给他安排的这一系列这个非常丰富的行程啊，或者是欢迎的仪式有多么的隆重，国宴有多少道菜等等，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中美关系。一个是习近平希望建立的中美关系啊，中美是两个大国，竞争可以继续，竞争有边界，那么甚至呢还说修习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而另外一方面是今天的华盛顿在现实政治中的中美关系，法轮功和其他人权团体在白宫附近的抗议啊，亲北京的人跟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当然其实主要都是他们这个中共那边的人在这个用暴力去攻击抗议者。然后华尔街日报曝光的中共仍然在支持伊朗的这个美国的敌人伊朗。然后呢这个中共的 CEO 到了华盛顿之后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进入白宫和参加国宴。包括在几公里之外的国会山 两党议员正在联手推动法律啊，把这个中国的联网汽车长期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这还没有算上中美之间永远无可能无法达成共识的台湾问题，还有新疆、西藏等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川普怎么想是一回事儿，国会怎么决定是另外一回事儿，民间对中共的反感啊，那也是川普完全无能为力的。这次谈判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休兵啊，会延期到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大概到11月份。说明美国呢想随时检查中共是否履行合同啊，所以每两个月要这个检查一次。9月24号这一天，路透社援引中国海关的数据披露说，习近平去年在釜山峰会之后啊承诺放行关键稀土。但是今年的1月份、5月份和6月份对美国的稀土叫做乙啊，金属旁加个甲乙丙丁的乙的出口仍然为零。就在这次川习会前的两周，美国能源部9月10号牵头召开了高级别的会议，美日政府官员以及企业代表都讨论了这个稀土乙啊和这个永磁体供应的瓶颈等等。这个金属叫做乙啊，这个它是用于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发电设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领域。这个但是会议的结果的话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呢，对于中美关系好，美国现在基本上延续了川普第一任期的提出的主张，叫做 distrust and verify 啊，就是对中共不相信啊，不信任。你每做出一个承诺的话呢，我们还这个要进行验证。所以你看这次哈，中美之间谈判几乎只有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是中共要送给美国两只熊猫，其他别的就高科技的问题、台湾的问题、AI 的问题、稀土的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啊！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嘛。至于说其他别的，买大豆啊、什么买飞机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在五月份的时候都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哈。这次只不过是把当时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而已。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中东这边的情况。中东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新的变化，就是沙特跟胡塞之间的战争啊，正在越来越明显的把欧洲国家卷进来。英国刚刚宣布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啊，那现在法国呢也决定出手。马克龙在9月24号的时候宣布说，法国将向沙特派遣军事人员，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军队的人了哈，雷达和防空系统，帮助保护红海沿岸的盐埠港。这个马克龙特别强调说，法国这样做呢不是为了卷入沙特和胡塞之间的战争，而是为了保护盐埠港这个战略设施。我们知道沙特它有一个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啊，它的这个红海的出口就是盐埠港啊，这个输油管线长度大概是1200公里。那就在法国宣布要保护这个盐埠港的同一天，因为这个沙特这个东面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给这个锁住了嘛，或者是伊朗没有完全锁住的话，至少也不安全。那沙特原来是把这个原油呢通过东西管线送到盐埠港，从盐埠港装船然后走红海。但是呢这个胡塞就开始攻击这个盐埠港，所以现在呢这个法国宣布我要帮助沙特来保护这个港口。沙特方面啊说，就在胡塞发动袭击的这个时候，他们的拦截导弹拦截了6枚胡塞的导弹。那随后呢，胡塞又宣布说，他们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利雅得，就是沙特的首都，一个所谓敏感目标。还有呢，说他们攻击了盐埠的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当然，沙特这方面没有证实说胡塞确实是这个击中了他们的设施哈，所以这还不能当成是一个已经可以确认的事实。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认，就是在盐埠港周围，现在确实正在发生相当激烈的防空作战。路透社报道说，部署在沙特由希腊军人操作的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当天就在盐埠地区击落了1枚弹道导弹和一架无人机。所以就是说，在法国的部队到达之前，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参与保护这个盐埠港啊，这个希腊人在操纵这个爱国者导弹。那现在法国又准备派遣士兵，马克龙说的非常的明确哈，他说他将派遣 soldiers 啊，士兵，还有雷达系统啊，还有这个防空系统来保护盐埠。英国其实比法国走得更早啊，这个英国在2天之前就正式宣布，应沙特政府的邀请，英国将派一架皇家空军的空中加油机为沙特的防御行动提供空中加油。他当然也说，我这不是要跟胡塞作战啊，但是呢就是能够保证沙特的飞机能够在天上飞的时间更长一些。沙特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大的啊，从这个 也门的边境到利雅得再到红海沿岸的沿部相距都是几百甚至上千公里，所以沙特的战斗机如果要长时间在空中巡逻去拦截无人机或者是巡航导弹的话，空中加油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法国他说会帮助沙特保护这个沿部港哈，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就是他这种保护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沙特原油的出口，因为这个横跨东西的沙特的这个输油管道啊大概是1200公里，这个油它是不可能就这么自动的流1200公里，因为它没有这个一个高度差嘛，所以说呢你得需要有就是每经过一段时间的话就得有泵把这个油继续往前推，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长达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线上大概有11个泵站，那这个泵站如果要是受到攻击的话，那这个油推不动了之后，那这个输油管线也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前两天胡塞在攻击沙特的时候就是打坏了他3个泵站，不光是这个泵站现在需要保护，码头需要保护，炼油设施储油设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保护的。那法国我也不知道他即使是这一次真的是派了军队的话又怎么能够把这1000多公里的管线全部保护起来呢？所以沙特现在呢面对的困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目标的防御问题，是一个整个的能源网络的防御问题。所以这个不管是法国也好英国也好多想帮沙特的忙啊，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抵御胡塞对他们的进攻。这个就是现在沙特遇到的一个我觉得是暂时无解的问题吧。OK， 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呢就主要就是习近平访问美国哈，就是有几个看点就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实际上这一次川习会基本上来说是不出所料，双方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啊，除了两个人见见面握握手吃个饭聊聊天什么之外的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只是为了见面而见面。川普可以说哦中共要买我200架波音飞机了啊，习近平说哦这个美国对我们做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让步了什么之类，当然我觉得美国可能没做什么让步啊，但是习近平可能就是说你看川普现在能够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亲自接我啊，那就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已经平起平坐了，这也足以让他就是对国内宣布他的访美是成功的。好吧，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川习会有什么看法，如果您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留言把您的这个想法跟我们说一下。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1990年刘德华和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中，袁凤英以主题曲《天若有情》成名。这首歌曲由罗大佑作曲， Beyond 的编曲。每每听到那句此事短暂，转身故过，消杀了空间，总能想到电影中女主角转过身，那个人已不在，时间与空间瞬间的塌缩的空旷感。来听这首《天若有情》。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隋朝末年啊，这炀帝呢昏庸不道，所以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儿子和部属的这个反复劝说之下，太原的李渊起兵拥立炀帝的孙子为皇帝，姚尊杨广为太上皇，自己呢领为是大丞相，封唐王，这就成为了天下众多割据势力当中的这么一支。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事变当中被杀了。五月呢，李渊就废掉了这个傀儡皇帝，自己称帝，建立了唐王朝。刚刚建国的第二个月，李世民就率军西进北征，将李唐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河西之地。第二年，又将关中及关中以西地区尽数收于李唐集团的掌控之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唐集团的后院起火了。公元619年十月，有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传进了长安。什么消息呢？李唐集团的发源地山西太原竟然被北方的刘武周给攻陷了。这个刘武周是谁啊？就是当初的阴阳府校尉。正是因为他的起兵作乱，导致当时的隋炀帝呢想要问责太原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李渊呐、这才逼得李渊是不得不起兵。那这个时候，在李渊西安称帝之后，刘武周却挥师南下，很快占领了太原。这对于当时刚刚建立不满一年的唐朝来说，无疑就是一声惊雷。但这是李渊用人不当导致的，什么原因呢？原来啊，这李渊留下镇守太原的呢，是他的第三个儿子李元吉。因为李元吉年仅16岁，年龄不大，所以李渊就派遣了不少能力很强的将领留守的太原，还部署了很多的援军，留下的粮草、武器、人马都非常多。那照理来说啊，只要李元吉选择坚守太原地区，就应该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又在于什么呢？这个李元吉是窝囊怕事儿，平日里边是好色荒淫，他一口气纳了几百名侍妾。平日里边呢，他也敢草菅人命、胡作非为，可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变成了一个怂包。公元618年，当他听说刘武周派大兵兵临太原的时候，竟然是一边让属下去抵抗，他自己呢带着家眷开溜了。那老家被占领，这对李唐集团的打击可是巨大的。当时呢，李世民呢刚刚从陇西地区返回来，麾下很多的精锐部队呢也都在陇西，所以李渊就只能派宰相裴寂领兵前往山西。结果这个裴寂啊，到了山西之后根本就不是刘武周的对手，不但是损兵折将，全军覆没，而且丢失了更多的地盘，大败而回啊。唐朝所在的河东地区几乎是损失殆尽，关中地区也是危机四伏，唐军就遭遇了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溃败。新生的李唐王朝面临着被扼杀的这么一种风险，那该如何面对失去的这个老家太原呢？是战是和呢？这一时之间陷入两难了。李唐集团内部呢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一种啊是以李渊为首的，就是主张暂时放弃太原，先攻洛阳。因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刘武周这个军队呢进展顺利，唐军是连续败北，所以让李渊呢好像失去了信心，打算放弃河东，全军退守河西，以保关中安全。另一种意见呢，就是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主张先打刘武周，收复太原。李世民的理由很简单，太原是李渊的起兵之地，你不能丢失了根本，否则的话就会动摇唐朝的根基，一旦丢了以后，北方抵御突厥不但再也没有屏障了，而且唐军的士气也会大大的低落。另外呢，李渊在山西经营多年，这个群众基础比较好，在刚刚丢失的情况下，如果收复失地呢也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啊，李世民不仅坚决反对从太原撤军，而且他还表示说愿意率兵亲征，去征伐决战宋金刚，收复河东地区。李渊最终是被儿子给说服了，决定任命李世民为统帅，让他负责收复山西。这历史的重任就交到了仅比李元吉大四岁的李世民的身上。这个时候唐朝在山西的地盘只剩下了很小的一部分，就是山西新绛西南的薄壁地区有那么一小块地方。公元619年11月，李世民率兵渡过了黄河，进驻薄壁。几乎同一时间，刘武周派出了他的麾下大将，是他的妹夫，就是宋金刚啊，率领着部队前来跟李世民进行对峙。但是这一战显然不好打，刘武周的大军已经占据了山西绝大多数的地区啊，这就好像是下围棋一样，刘武周已经占据了先手，而李世民这方面呢相当于是后手，所以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很快李世民注意到刘武周的军队有一个弱点，就是粮草补给。太原方面被刘武周吃下的粮草不算少，可是他的人马也多呀，所以这相比之下粮草依然显得不够充足。你再反观李唐集团占据整个关中地区，粮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就注定了刘武周的军队攻势不可能长久。你一旦没有办法速战速决，就必须后撤来舒缓他的后勤压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哎，李世民决定要打一场消耗战，这无疑是对唐朝军队更有利的。于是呢，就在唐军抵达薄壁这个地区之后，李世民开始使用坚壁清野的战术。再加上李家在山西经营多年，这个民间基础比刘武周方面好得多，而刘武周的这个部队呢，想要征集补给的话就显得更加困难一些了。长此以往，跟李世民对峙的宋金刚部队一定会被拖垮。想要取得成功，足够的耐心显然是必不可缺的。在一段时间里边，李世民在薄壁这个地区跟宋金刚就进行着对峙，这期间眼睁睁看着粮草是日益减少，宋金刚心里边就不免有点着急呀。他也曾主动率兵去进攻，希望能够打开突破口，可是都是无功而返。在这两军对峙的过程当中啊，李世民的唐军呢也不是说一点动作都没有，他时时的派出一些小股的军队去骚扰一下宋金刚，目的是什么呢？打探一下敌军的情报。有的时候为了及时掌握一手情报，李世民还亲自上阵，深入到敌后去侦察敌情。有这么一次，李世民呢率领他的亲兵卫队前去敌后附近侦察情报，因为长时间连续作业，大家都感觉很累，李世民和他的卫兵呢感觉十分的疲劳。就在还没有走出敌战区的时候，路过这么一座小山丘，原本就是打算下马休息休息调整一下，可是没想到这个休息竟然变成了沉睡，大家纷纷的进入了梦乡。你想啊，在敌战区睡着了，这是多危险的事情啊。正巧宋金刚属下有这么一支军队从这儿路过，就发现山丘上有可疑的人在睡觉。正在他们手持兵刃准备冲过去，相差也就是一百步左右这么远的距离的时候，李世民醒了，他的卫兵们也醒了。什么原因呢？被一阵响动给惊醒了。但这响动可不是这个敌兵过来的响动，这个响动是一条大蛇在追赶老鼠发出的声响。李世民循声这一看发现了，所以立刻就醒过来了。等他再回头一看，哇，一队敌军士兵就在百步不远的地方。李世民和卫兵们一下就惊起来了，一跃而起是立即撤退。李世民下令告诉他的那些卫兵说，你们先走，我殿后。说着呀， 李世民是大弓射箭，一箭啪射出去，正好射中最前面的那个敌兵统领，随后是刷刷刷，箭如流星，连续射到了十多个追兵。在后续追兵有些迟疑，就停下脚步，这么个功夫，李世民和他的卫兵们就逃走了。如果不是灵蛇捉鼠啊，那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其实呢，现在咱们回过头来这个时候说，就是李世民命不该绝，天佑圣贤，所以才有这样的动不救主的巧遇。就这样，两军是继续对峙，时间越长，那对唐军就越有利啊。而宋金刚这方面是军资粮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往下削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宋金刚的失败几乎就是毫无意外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改变了李世民的全部规划。李世民在出征的时候啊，同一时间李渊派出了一支队伍，从另一个方向去进攻下县。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一路唐军还能取得节节胜利，可是很快就撞到了一名大将，不是别人，尉迟恭。双方是一场大战之后，唐军大败啊，哪儿打得过尉迟恭啊。尉迟恭是宋金刚手下的头号将领，这次打败唐军，俘获了几万人，还有无数的军粮。尉迟恭呢，就准备把这些啊都运回到大营，正在往回走，谁知道走的半道上，在美良川这个地方遇到了秦琼等数千精锐唐兵。怎么回事啊？李世民料到了这个尉迟恭的动向，所以提前派兵让秦琼带兵就埋伏在这里，一个是胜利后毫无防备，一个是已经制动突然袭击，哪怕尉迟恭跟秦琼的实力相当，可是这一战还是胜负分明，唐军斩杀了刘武周部超过2000人。可是毕竟尉迟恭不愧是名将啊，不是一般的大将，撤退的时候依然有序，没有把撤退变成败退。这一战是唐军和刘武周交手以来第一次大获全胜，振奋了唐军的士气，改变了开战以来唐军一直被压着打的被动局面。狼狈逃回大营的尉迟恭等人这不甘心失败啊，就秘密商定准备要突袭唐军。哎，李世民又猜到了，李世民事先得到情报，于是呢亲率着殷开山、秦琼等这些勇将前往安邑，先设下了埋伏，在这儿再次击败了尉迟恭。这场战斗当中，秦琼是勇往直前，以一当十，杀的对方啊是丢盔弃甲呀。尉迟恭几乎是全军覆没，只身逃回了营寨，再度是狼狈不堪。两次大败名将尉迟恭，这唐军士气立刻是百倍高涨，不少人呢就纷纷要求要跟宋金刚决战，准备一举把对手给击溃。可是李世民呢十分的冷静，他认为速战速决的打法只能对敌方有利，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继续坚壁清野这个战术。什么叫坚壁清野？就是关闭营门，培养锐气，等待时机，错期锋利。他坚持打持久战消耗战，用后勤的优势来消耗宋金刚，等到对手的粮草都吃光了，都断了，撤兵的时候再一举歼灭他。李世民所料如神呐，这一战之后，随着粮草的消耗，宋金刚的军队就开始呈现了疲惫之态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20年4月的中旬，在坚持了半年的对峙之后，宋金刚方面终于是粮草彻底耗尽了，不得不选择退去。他下令啊，让尉迟恭等人断后，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可是哪知道这一退竟然是一次大溃败。身经百战的李世民自然不会放弃这个等待了好几个月的最佳时机啊， 率军是不眠不休，一路追击。在吕州，唐军追上了断后的尉迟恭，将他击溃了。这个时候有将领建议李世民停止追击，以免遭到伏击。李世民拒绝了，为什么？他直言乘胜取之。李世民马上抛弃了步兵，速度太慢了，亲自率领着骑兵继续追击。经过一昼夜的狂奔，追出了200里地。经过连续作战，这士兵非常疲惫。有人呢又建议说，士兵们已经饥饿疲劳了，应该停下来歇息为宜。李世民呢听了之后是摇了摇头啊，他判断你辛苦，你劳累，你疲惫，敌人同样是疲惫不堪，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放弃。他鼓励众将士说，我知道此时大家都很累，但大家想一想，此时宋金刚既穷而走，军心更是涣散，这正是进攻的好时机啊，我们刚好在此时机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他是不顾疲劳，继续策马前进。身边的将士们见主帅都身先士卒，那谁还顾得上劳累啊，纷纷起身跟着前进。终于在鼠雀谷附近，唐军追上了宋金刚的主力军队。果不其然，宋金刚没有丝毫准备，没想到唐军这么快就追了上来。无奈之下，宋金刚只能是暂时停止撤退，选择跟唐军正面一战。然而宋金刚麾下的军队啊，早就因为粮草不足，战斗力锐减了。双方交战之后，唐军是直接以碾压的姿态战胜了宋金刚。这一天之间，唐军冲锋八次，是八战八胜，宋金刚麾下的数万精锐几乎是消灭殆尽。一天八次冲锋，这种勇猛，这份刚毅，世所罕见呐。这一战呢，胜利的唐军也已经到了极限了。据说当时呢，李世民已经是3天没有卸甲，2天2夜没有吃任何东西。打垮了宋金刚之后，唐军全体宿营之时，李世民这才下令杀了军中唯一的一只羊，让众将士们分着吃，而他自己只喝了一碗羊肉汤，就披着甲胄匆匆睡下了。第二天一大早，精神焕发的李世民又是身先士卒，带领着众将士是一路狂奔，杀到了介休城下。介休城内，宋金刚与刘武周、尉迟恭等人是合兵一处，他们打算以城池为后盾，绝地反击，做出最后一搏。哪料到疲惫的宋金刚还没喘口气，城下就传来了唐兵的讨战之声。原来李世民已经率军追到了介州城下，派麾下将领前来挑战。尉迟恭等人率部前往回击，这两军阵前一番厮杀。这个时候介休军在城楼上射中箭，是箭矢如雨，阻击了唐军的进攻。李唐的将领只能稍稍后退，唐军也是乱成一团呐。尉迟恭以为得逞了，想趁势猛攻，因为唐军已经出现了溃败的迹象了。见此情景，宋金刚立即决定出击，要抓住这个胜利的机会，一举翻身。于是他率领着主力大军全都出城去进攻。糟了，等到宋金刚的主力彻底走出介州城之后，忽然看见侧后有唐军突然来袭。什么原因呢？李世民亲自率领着精锐从背后袭杀而来，宋金刚的军队顿时是慌作一团，阵脚大乱，很快就被唐军给打败了，又被斩杀了几千人。眼看着败局已定，宋金刚无奈只能是率领着百十来个人撤退了。宋金刚逃走之后，介休城内虽然还有8000的残兵守卫，但也有尉迟恭这样的猛将在镇守。为了减少伤亡，加上爱惜尉迟恭这种人才，李世民派人前去劝降。 本来已经对刘武周就失去了信心的尉迟恭，看到李世民这么诚意满满，很快的就归顺了李世民。尉迟恭降唐，后来成为了李世民麾下的知名将领之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宋金刚惨败，他的大舅子刘武周顿时是六神无主，只得放弃太原，逃到突厥去寻求庇护。宋金刚也逃到了突厥寻求支持，但是很快这两个人就发现，突厥虽然支持他们，但是却并不想就此和唐军翻脸，根本不愿出兵。后来刘武周和宋金刚陆续想要逃离突厥，想逃回山西之后谋求再次起兵，结果呢被突厥人发现之后直接给斩杀了。这两个人呢其实也算是一代知名人物，谁料就此殒命他乡。不必之战，唐军之所以能够击败宋金刚和刘武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李世民的耐心筹谋，没有贸然行军，而是分析对手，寻找薄弱，以静制动，后发制阵，跟宋金刚对峙了整整五个月，耗光了宋金刚的粮草，所以才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薄壁之战，李世民将有勇有谋这四个字体现到了极致，深入一线，掌握情报，大勇刚毅，身先士卒，不是杀戮，爱惜人才，又体现出了身为统帅的卓越品质。假如不考虑李世民的这个帝王身份的话，那么在整个隋末唐朝时代，其实啊，他才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名将，他的武功足以睥睨天下，他的盛名非战神不足以彰显。这一战之后，李世民很轻松的就收复了整个山西，大唐也从此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围炉夜话啊！就在刚刚一个小时前呢，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正式展开了他对美国的访问啊。川普总统和夫人亲自去接机。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习近平访美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事情。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几位来宾，一位是在线上的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恒河好，恒河好。
3: 哎，方飞好，大家好。
2: 好，在现场是大家熟悉的两位自媒体人，一位是方伟时间的方伟，还有是金远开讲的唐金远，二位好。
4: 大家好。
2: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习近平这一次的访问美国啊。那这一次呢，全球都在关注啊。那上一次是川普五月份访问中国，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访美呢，这次的规格相当高，川普总统和夫人亲自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那据说这个是美国总统自6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过的哈。那当然就是面子是给足了。那今天其实是一个小时之前呢，习近平的专机刚刚到，然后呢，这个场内是川普总统迎接习近平，然后场外呢是反共的人士和亲共的人士大打出手，哇，这个激烈程度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一个是你们可以谈谈刚才就是很多视频出来了，你们看到视频以后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谈谈这一次的你们对川习会的预期。我这一次看到习近平走下飞机，我真的是觉得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至少腿脚不太灵便。我们后面还可以放一下他走上飞机那个情况，就是他抓着彭丽媛的手，紧紧抓着彭丽媛的手，然后右边呢紧紧抓着这个舷梯的扶手，而且中间他那个从上走下来的时候，中间他还专门停了一下。所以我总的感觉就是说，习近平其实身体不是太好，然后他的心情也不太好，但是访美很重要，他不得不来。这样一个开端哈，就有点奇怪，你们怎么看？
4: 所以我最大的感觉，我也是觉得习近平他其实看上去心情并不太好，脸色其实是比较勉强的挤出了一种就是这种礼仪性的这个微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场合，川普总统直接到机场，在这个机场来迎接你嘛。
2: 是。
4: 但是感觉习近平你完全看不到他有像过去那种就是我说叫做意气风发的特别开心，你看我这个川普总统破了60年的惯例是吧，在这儿来迎接我这种我这个大国领袖
2: 的
4: 我的这种好像就是很享受这样一种超规格的待遇的这种你看不到。我感觉习近平其实反而让我感觉他有点心事重重的，给你感觉是心事重重的，尤其是他有一个镜头侧写，就是他们俩在那儿就是站在一起，然后开始奏两国的国歌。
2: 对对对，他跟川普站在一起，
4: 就是奏美国国歌的时候，因为奏这个中共的国歌的时候呢，是旁边在放那个礼炮，是吧？就没有什么，习近平看基本是面无表情，没啥表情。然后呢，在奏这个美国国歌的时候呢，川普总统特别安排了两架那个 B1 枪骑兵那个轰炸机，哇，呼啸而过。
2: 对对，
4: 然后呢？
2: 镜头
4: 川普就做了一个鬼脸，是我觉得川普做了一个鬼脸，
2: 就是那种脸。
4: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哇，意思他转过头对习近平说了一句话，大家在猜他说这话可能意思就是这个声音哇，声音这么大啊，其实这个是多多少有点示威的意思。
2: 对对对。
4: 但是你看习近平，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情其实就比较难看，我觉得他其实表情比较难看。
2: 对，他好像没什么回应，就整个有点木木的。
4: 对对，非常木。就是整个习近平，我给我感觉他整个这个全程，我觉得就是没有你见不到那种。比较兴奋的是吧，他隔了10几年才到美国来正式做国事访问，而且是跟川普这么给他这么高规格的一个这种待遇，你看不到那种兴奋和那种你最起码就是当着镜头直播的镜头，你要表现的稍微兴奋一点是吧，好像我很高兴啊这样子的。但是你看感觉他挺木木的，再加上说就是你刚才说他彭丽媛，他其实相当于是拄了两个拐杖就是这样子下的飞机，他身体状况其实也确实是不太好，所以我感觉习近平这次至少这个路这个亮相，因为中国人特别讲究，在这种很盛大的场合，你出来你亮相，给人的第一感觉精气神儿。至少精气神我觉得还没有。
2: 哎，我有一个猜测，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阴谋论，就是他不是去那个印度嘛，然后这个没有出席莫迪的国宴嘛，当时很多人说，因为不 管他现场那个调的是不是调音声，但是他没有出席国宴是肯定的。所以那个呢，《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说他确实是不舒服。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可能从那以后回国就不太舒服。但是这个九月份的访美又不能不来，所以你看中共是到直到最后才正式官宣说啊，习近平要来美。是不是？
4: 我也这么认为啊。包括说那个联大也是嘛，联大讲话，你看看这个，
2: 他也没来，
4: 完全这么大个场合就让给川普了。
2: 对，他也不来。
4: 我自己觉得，当然一个可能性是个政治斗争啊。这个金远兄跟我有做个节目，他认为是跟政治斗争有关。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太累了。
2: 我也觉得。
4: 哇，两场东西怎么架得住啊？
2: 对对对。
4: 因为他刚才下楼的时候，你看他下楼梯的时候，他是个男士嘛，对不对？一个男士。把女士的手牵着下去，
2: 对，
4: 反过来是人家抓这个他太太抓着他的手。
2: 而且你要看那个近景，你会发现那个，因为他用力是往彭丽媛那个方向用力的，所以两只手是往彭丽媛方向走的，而不是说他把彭丽媛的手拉到。
5: 就是把彭丽媛当人肉拐杖的，就是其实。
4: 但是我觉得哈，我看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是个闹剧，你知道。因为美国人干这种事情是很少干的，几乎就不干。上次干是跑到什么安克里奇，对不对？去普京。
2: 去接见普京。
4: 对，当然我也说，川普有时候会勤快哈。川普从来不在，我就是在华府会接任何的国家元首。我认为他最尊重的就是英国国王跟英国女王。
5: 嗯，
4: 他也从来不去接机。为什么要给他破例呢？对不对？那前一个破例就是普京。那么我觉得再殷勤一点哈，飞去新加坡，哎，飞去河内，哎，飞去板门店，对不对？
2: 金正恩。
4: 对啊，他都是美国的这些敌人，他才这么去做的哈。
2: 是，
4: 我觉得他也从来不去接机。为什么要给他破例呢？对不对？那前一个破例就是普京。那么我觉得再殷勤一点哈，飞去新加坡，哎，飞去河内，哎，飞去板门店，对不对？
2: 金正恩。
4: 对啊。

0: 位置显然没有拍到全景哈，只拍到川普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知道，总共就479个人啊，他的仪仗队。然后呢，我觉得你知道那个川普到北京的时候啊，那先弄一堆小孩对不对，在那怎么热烈欢迎乱七八糟东西哈，然后音乐从头响到尾的。那川普就在那个习近平刚出来之后，5秒钟下到楼梯下面。6秒钟，然后就没了，安安静静的，就一点都没有一个隆重的气氛。所以呢，我觉得整个这套东西都是习近平要的，或者共产党要的。川普根本就不要，他也不干这种事情。
1: 这本身《华尔街日报》今天不是报了一个独家吗？《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报道就这么说的。
0: 哦，是吗？
1: 就是中美双方为这个事儿呢吵架，说是暗斗博弈了几个星期，所有这些高规格的待遇，什么21响的礼炮啦，什么这个，当然就是反正就是什么仪仗队啦、三枪啦什么，还有。美国不是据说明天还有一个耍枪的那个什么无声什么这个牌什么之类的海军陆战队的，全是中方这边点名要我们要这些，然后美国开始不干，双方就是拉锯，拉锯了好几个星期，这暗斗斗来斗去，最后呢美方这边是最后说同意 OK 行，那我们就这样子拜拜，是这样子的。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就是这不是说是美国我真的是尊重你，我要给你这么高的待遇，是你中共这边强行的去伸手要过来，而且这种药我是肯定不会是白药的，美国不会白给的。
0: 对啊，
1: 那你得要你得
0: 我给你面子，你给我
1: 对啊，你得给我一些东西。
0: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整个的阶级，我觉得就心不在焉那种感觉？我认为，
2: 我倒没觉得心不在焉，我认为美国人他就是这个风格，就是说他川普本身去接机，这确实已经给足了规格嘛，对不对？然后接机的话，你还想要怎么样呢？美国人这已经很好了，他在自己的国庆的节的那个游行都那么吊儿郎当的，他这已经算很好了，对不对？哎，恒恒你怎么看？你看了这些接机今天的这个画面？
3: 不，这个是很正常的，美国绝对不会弄帮小孩子那个欢迎，绝对不可能。
0: 他弄了两个小孩，一个人给说话。
3: 对
2: 啊，这很正常嘛，
3: 所以我觉得川普去接机这件事情，其实上一个，刚才我觉得方伟讲的很有道理。上一个接机的是谁啊？是艾森豪威尔去接赫鲁晓夫。那时候冷战已经是在 peak 的时候，那冷战高峰时期了。马上再过3年，就是朱安入侵和那个就是古巴导弹危机了，就那个时候去接机。所以美国大概传统上对最友好的朋友是不会去接机的，不会到那个地方去的。
0: 直接敌人。
3: 这个事情，对，换个角度看的话，其实是两国关系很糟糕的时候，相当糟糕，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敌人来对待的。虽然他们不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说双方对对方这次其实我觉得火药味是挺强的。
2: 对，不是还有什么4条红线吗？
3: 对，那是那个谢峰今天在那个发了一篇文章。4条红线，这4条红线其实是白说的，你知道吧？第一条红线就是台湾问题，还有什么制度问题，只有最后一条是有点关系
2: 的。发展权利，
3: 对，发展权利实际上就是。发展权利是这次习近平要提出来的，就是你不能够封锁高技术。所谓发展权利就是你不能封锁高技术。前面三条，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你不准提台湾问题，但是每次都是中共主动提台湾问题。
2: 没错。
3: 你中共跟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总是要中共提出来台湾，但是他又叫人家不能谈台湾。这不是很奇怪是什么？你画了红线大家都不谈，对不对？你画了红线我要谈，意思就是说只有我可以谈，你不能谈。
2: 你就听着的份儿。
3: 这种就是非常荒唐的一种外交手段。都不管了。这4条红线实际上就表示双方的关系现在是非常僵非常僵的。大家现在猜测的是川普一定要谈的是给那个伊朗提供那个卫星图像的问题。川普是一定要谈的。这就火药味十足啊。中共很可能要谈的是一个是高技术封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台湾。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把两个就这根本就不是一种友好关系嘛，不是一种就是礼节性的拜访嘛。当然了，双方对对方都有所求，要不然川普不会去，双方都有所求。但这种求我觉得哈，我觉得川普呢是想在整个这个因为现在那两件事情他解决不了啊，那个伊朗的问题还有俄乌战争的问题，他现在都解决不了。虽然说。

0: 今天，从昨天到今天，那个乌克兰方面跟美国谈得很好，但是乌克兰也不能让步啊，你乌克兰先讲得很清楚，我让一步你也得让一步，我不打你的石油，你不能打我的电力。那川普怎么做得到叫俄罗斯不打他的电力呢？俄罗斯这个川普跟那个跟泽连斯基谈完以后几个小时，莫斯科又炸一次，又去炸一次那个基辅。所以我觉得双方现在很僵，而中共也帮不上什么忙。说句老实话，在这个停火问题上，中共对伊朗和对俄罗斯，虽然他们是一个邪恶轴心，但是中共对他们是没什么影响力的，除非你停止对他们那个援助，那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不觉得中共会停止对他们援助，所以是一个僵局。中美之间也是个僵局，只是说大家都给国内做一个好的好看的样子。那么习近平现在也是焦头烂额嘛，那又回习近平实际上是又输了一招。为什么输一招？输在哪里呢？就是他原来，因为中共领导人原来有个规矩，就是说谁能搞好跟美国的关系，而且谁跟美国总统有私人关系，那就是表示你在外交上是很成功的。所以江泽民当时来的时候不是非要到布什庄园去，不到白宫去谈东西，
1: 对
0: 不对？就是这个表示习近平想改变这个，就是我现在跟你平起平坐了，我不需要去跟你搞好关系了。但这一次实际上是他从自己的立场退回去了，就是说他，因为他原来不是跟你平起平坐，现在我一个是我要成为世界领导啊，我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我是世界领导啊，而且我不需要去看你的脸色了。所以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就放弃了这个跟美国搞好关系私人关系，现在他不得不又回到这里来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非常需要。虽然双方就是属于这种状态，所以有人对这个谈判很寄有希望，很寄希望哈。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根本就谈都不会谈，或者谈也谈不出个名堂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其实在我看来，这次习近平这个访美啊，就是表面功夫、表面文章做的花团锦簇的，是吧？给了他一个超规格的待遇，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基本上我觉得习近平来就是一个叫豪华白宫两日游，基本就是这个概念，不会有什么太多实质性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其实这次川习会跟以往啊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他原本计划要带一个庞大的工商代表团来的，结果就突然是临时，可以说是临时变阵，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故，一下子所有人全部都不来，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零是零。原本你看路透社原本是拿到这个就是内幕消息，把名单都已经爆出来了，是吧？有多少多少人，甚至不管路透社，包括这个 NPR， 那天你其实这个方伟兄我跟他做节目，他也提到过了， NPR 还爆了一个料嘛，说中共为了争这个就是国宴晚会这个座位，说我们要拿一半，因为我们要来很多的这个工商这些代表团的人物，是吧？我们要需要至少是一半的座位，他为什么要一半呢？这个是符合就是习近平一直以来，就是习近平真正掌权的时候，他是一直有一个主轴叫做什么东升西降啊，大国崛起嘛，所以他就觉得我跟美国是平起平坐了，我不再是你的小弟了，所以一定得是要对等的，他非常讲究这个对等。所以呢，包括这次川习会的原本他的打算是我要带这么多人来，所以你那个国宴总共才150多个座位，我们要分一半给我们，这样才能体现我们是对等的，我不是说来看上门看你脸色的，是这个概念。结果没想到突然一下被清空了，一个都没有，现在就变成习近平就是带了几个随从
1: 官员，所以美方不断的在加人。我后来看到现在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变故毫无疑问是在我看来是突然发生的。
1: 为什么呢？对，我也觉得非常。
2: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习近平他就是属于叫做被裁减，就是并不是习近平本人他不想带人来，而是有某种更大的这个原因，就是迫使他把要带的这批人，就是一下子不准你去了，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反正是有特殊的原因，你们都别去了，那就变成习近平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美方这边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工商代表团，我们都要是出席这个晚宴，是吧？你看，全都是巨头，马斯克了，等都是这些人。中方这边，习近平就只有几个这个官员，你这些工商代表团 CEO 高管不能够跟随你到美国来，其实很多事肯定是签不成的，很多生意你根本就没法谈了。 之前大家不是预估啊，说是哦，说这个宁德时代的要到这个美国来，这个什么曾毓群，那有可能意味着中共的这个电动车要进入美国市场啊，要这样子的，哇，很多这样的一些猜测和这个全都泡汤，全都不存在了，
1: 是，
2: 就是变成这样子。也就是说，那你看看习近平他其实来这么一趟，你能够谈个啥呢？这点我是比较同意刚才就是恒河先生这个分析，就是你对于什么像台湾问题是吧？你说要想有报道说是习近平想要利用这次当面给川普提出来，你停止对台湾军售，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呢，这些问题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的。那你习近平还能来谈啥呢？
1: 台湾问题在五月份的时候，川普去中国之前就甚嚣尘上，很多人说怎么怎么样，压根儿就没提，就是习近平自己在提。恒河，就是习近平，川普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逗，他说整个晚上他都在跟我说台湾问题。但是这种东西，川普就听听就好了，他没有做任何让步，
3: 对，可以说充耳不闻嘛。
1: 对，
3: 川普就不接话，不接话，习近平就什么办法都没有。
1: 是，
3: 对，反正我觉得这次就是川习会，就是双方耗时间、耗日子，把两天耗完就完了。
1: 维持的表面的关系，可能还是要维持。
3: 对啊，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川普访华也好，这个回访也好，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东西主要都是中方要的。因为管理好这个中美关系，那毕竟是一个党的领袖的很重要的一个资本啊。那所以呢，这是对于川普来说无所谓的。当然，川普不想掀桌子。在美国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之前，川普确实说，这个说白了就是双方交战停火，咱们停火，弄到以后再说，双方都要停火。
1: 对，就这个停火，我觉得可能是个最具体的东西。我刚看到有一个消息啊，我还没有去核实，说是贝森特说双方的这个美中的贸易停火，他们不是在釜山有一个停火吗？六个月，说现在延长到明年的1月20号还是什么时候？对，
3: 有可能。
1: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是中方想。报道是说中方想一直延长到川普任期结束，美方不愿意，美方说我们就是六个月什么，现在
2: 最多
1: 就4个月。
3: 对啊，如果这么说
2: 就说明中方做了巨大的让步嘛。
1: 对啊，
2: 我觉得其实
1: 对啊，就是他就说明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稀土呢确实是一个美国方面需要的东西，所以呢他们还是要跟中共去谈这个让步。但是呢据说中共在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没有完全是完成在釜山的承诺，
3: 就
1: 在基础上还是是不是？
3: 他就是没有啊，他就是釜山见面之后就两个月，他就照常供应，到第三个月他就停了，从此就是一直坑坑卡卡的，因为美国要的是 universal 的一个供应，他就说还是你要打申请打报告，打了报告打到他手里他就不批，所以呢，就中共说白了就是把釜山完全是食盐，另外就是买大豆嘛，买大豆加农产品，大豆什么，他也是。五月份要见面前就赶快再买一批，那么这次又赶快买一批，全部加在一起才1300万吨，就是他说的很好听，叫做承诺的2500万吨的一半以上呢，天哪！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小麦啊，一些农产品承诺是170亿美元，什么都没有买，就说了不算，又来一遍。就说了不算呐，所以我觉得是美国才说就六个月，现在变成4个月。
1: 对对，现在变成4个月，
3: 就是明明白白，原因就是说你说了不算，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不可能跟你签长约。
1: 所以这次在贸易上会达成什么样？其他比如说中国会再买东西吗？就是可能
3: 我觉得很有可能，但是川普也知道签了也不算数，反正就是就跟伊朗差不多嘛，这两个国家是一样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川普还是会尽量逼对方退了，但是他也知道签了也不算数。总而言之吧，就是暂时停火，在停火的过程中呢，谁把谁先搞强大了，那么以后再来真的。
2: 其实每一次你会发现，就是中美这个贸易谈判，就是从川普上一次第一次开打这个贸易战，再到这一次的贸易战，中美谈判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实质，说白了就三个字，就是买买买，谈来谈去就是你得买我多少，就是买。川普最在乎的就是对。
1: 交易
2: 你得买我的大豆，买我的小麦，如果说能够买，现在多加了一项买这个天然气，OK， 那这个就是液化天然气，那美国已经就挺高兴了。因为啥呢？有好多东西其实是就是尤其是比较敏感的东西，美国中共想买美国又不给，你比如说像这个芯片啊是吧，这一类的东西，像这个稀土这些是美国想买的，中共又不给，然后呢但是美国也还觉得说好多关键的产业链我不能够是吧，这个依赖于你，所以我就即便是我需要的，但是我现在不能从你这儿买，我宁可价格高一点，或者我想其他的办法，我从其他地方买，这个产业链我要去共化。他现在 已经变成这样子，所以其实中美的贸易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么一种状态。每次这个什么谈来谈去，你会发现真正实质性有意义的能够拿得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中共又答应买了什么大豆，就是买了这么几样这个东西，仅此而已。还有今天你看，今天出来最新的就是，应当是在昨天，就是贝森特和那个何立峰不是刚刚在谈了吧？关于这个 AI 这个问题，哦 ，AI 好像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战略竞争点，
1: 什么对话呀、什么的，
2: 好像说得很热闹。结果最后达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个贝森特这边有提出来，而且还只是美方单方面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够建立一条这个联络热线。只是建立一个热线机制，这个机制就干一件事儿：如果中美双方任何一方出现了 AI 危害到国家安全的事件，比如说 AI 去攻击了，哪个什么，这诸如此类的，你必须得给我们通个气。
1: 嗯，
2: 就仅此而已。我这就已经被视为是这个中美双方好像一个巨大的
1: 中方同意了吗？
2: 一个共识，他都没有说。我看那个报道，这个报道都没有说，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报道，我华尔街，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他说的非常的这个含蓄，他说呢，就是他没有说中方究竟答应不答应，但是他说有一点，就即便贝森特提出这么一个提议，他说中美双方都存在了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呢？他说中美双方对这个 AI 危害国家安全的定义内涵是不同的。
1: 哦，
2: 美国认为的 AI 危害国家安全，就比如说什么上次说的像什么 Hacking Face 这种攻击啊，是这种事儿吧？这个 AI 要失控了，它要乱来了，可能危害到我们整个这个人类了，这种概念。但是他说中方认为的这个 AI 危害国家安全是什么这个言论控制啊，维权人士的这个什么信息搜集了，他是指的是对这些进行打，他是指的是那个内容，跟你美国理解的那个内涵是截然不同的。
1: 而且中方认为攻击美国不算危害国家安全，攻击中共就算危害国家安全。
2: 而且你想啊，你按照中共这种德性，他是如果真要用 AI 来加强他的控制，比如统治来打压这些异议人士，打压是吧，监控这个言论的等等，他是巴不得这 AI 的威力越来越大才好，他怎么可能会去遏制他的这种就是他的力量呢？所以呢，他其实就跟你美国完全是相反的。你就即便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说你美国理解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是国家安全问题。那么中共所认为的这种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却认为你是在侵犯人权，就是他根本就是鸡同鸭讲，你说不到一块去的。所以这种所谓的共识，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1: 嗯，对，哼哼，你觉得就是至少在贸易和 AI 上会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吗？就是至少有一些小小的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东西，即使没有什么大的战略性。
0: 我不觉得这次就是他们有这个计划要达成什么协议。这就是中共为什么最后这个工商代表团没有来，工商的代表都没有来，来了其实也没意思。因为这次其实我看它是属于峰会一类的，就是属于这个双方领导人见面，他并没有真的准备安排很多这个具体的贸易谈判。但是一揽子的承诺可能会有，因为他给足了面子哈，这个川普给足了面子以后，他是希望有一个回报的。这个回报呢，是并不是让就是底下的贸易部长谈的，就是这个是专门留给习近平拍板的，就是一个一揽子多少亿的，100亿啊或者多少亿的这个采购计划，是一揽子的，不需要具体谈，因为到最后能不能兑现也是另外一回事。估计兑现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我觉得拍一个板给出一个数字，这个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其他方面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进展。对，AI 那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个最荒唐的一个命题，因为就在前几天，美国在讨论这个 AI 的危险的时候，中共不是那个陈一新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嘛，就讲 AI， 他讲了六条还是几条，讲的全都是政权安全，他讲一讲国家安全啊。但你看细节谈的全都是这个中共政权的，就是如何让 AI 更好的为中共政权维护中共政权服务，而不能变成一个危害中共政权的因素。你仔细去看，就这么多东西，这个其实双方就没什么可谈的，就是两回事。但是呢，当然了，要做出一个公报来，里面说双方对这个有共识，这也可以。这种就是谁也骗不了，连自己都骗不了的那种。打官腔，就这种情况。其他方面我不觉得会有太多的东西，因为贸易上面的话确实存在这个矛盾，就他希望美国买中共买更多的东西，但是最尖端的芯片不卖。本来你要是卖芯片的话，AI 竞争的时候，你让对方买这个 AI 芯片的话，那是非常大的一块啊，但是肯定不会许你让卖给他，或者至少不会这样敞开卖。这样的话，因为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川普是把 AI 竞争放在第一位的。说为什么说 AI 不能够去监控，因为监控的话就影响它的创新，影响它的和中共的竞争。这在川普眼里面的话， AI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抑制它，任何政府的监管都可能减少它的创新能力和它的这个和中共竞争的能力，所以他是把它放在和中共的竞争这个角度上去看的。我觉得其他方面的话，要想达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共识或者是有个突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所以外界因为在周末的时候贝森特跟何立峰就已经见面了嘛，他出来的话一直在说美中啊可能会建立一条有关 AI 的这个热线啊对话途径，所以外界把这个热线呢跟他的这个军事热线做比较，因为美中不是有一条军事热线嘛，你觉得就是说这条热线会不会设立，或者说就是说热线呢也可能会设立，但是到时候双方谁拿起电话打电话，这是个问题，对不对？有可能就说像军事热线一样是在那儿，但是中共从来不用那个热线。
0: 这是两回事情啊。在军事路线，军事的话双方都是国家这个层面的，所以它是军队是国家的，所以双方可以用热线沟通。但在美国 AI 不是国家管的，不是政府管的，不是各个大公司啊，你这个热线建立起来有什么用？政府管不了这些事情，而且现在川普政府不想管这件事情。你既然不想管的话，你那个热线你能代表谁？这不是那个明摆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热线设立起来是没有用的。中共那方面能让谁来？政府里面派一个人去专门跟这边，就是你达不到一定级别是达不到一沟通的能力的，而达到这个级别以后，这些官员其实并不懂 AI。
1: 是，
0: 这不是一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吗？你让专家和专家谈，就不需要建立政府之间的这个热线。我觉得这个事情整个 idea 这个想法是错的。
1: 因为他达不成别的嘛，他只能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倒不是说他们觉得这有多少用啊。哎，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今天比较值得关注，因为习近平毕竟是刚到，就是场外的这个迎接习近平的人和这个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的人，就是现在真的是冲突非常激烈。我今天看到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外面，就是双方就打起来了。然后在这个习近平下榻的这个酒店附近，也都是反共人士啊、亲共人士在对峙啊，甚至有人的这个说自己的手都被打伤。就是现在这个好像越来越多的这种暴力出现啊，在这方面。
2: 我觉得这种事儿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上一次习近平到这个旧金山
1: 对
2: 吧，那一次就打得很凶嘛。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民运的人士穿着那个黄袍对吧，去就是讽刺挖苦这个习近平，记得吗？那个时候打架打了黄袍连帽子都打掉了，然后呢也是打得很厉害。那个时候习近平还只是说其实是到旧金山参加那个 APEC 峰会，他还算不上是这种非常正式的这种访问。这个就是抗议者和那个都就是矛盾都这么的尖锐。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侧面，就是中共国内的矛盾它的尖锐程度已经尖锐到了外溢到了美国的本土来，而且到本土都反映的这么的尖锐了，就是动手动脚，而且也都已经出现这种流血的这样的这种事件了。它本身其实就折射出来，就是现在整个中国这个国内的这种社会的矛盾这种尖锐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按照在过去的话，就是说你说他国内他这个矛盾再怎么这个大，很多人我逃到国外了，那我到国外来了就到国外来了，他不至于说把这种国内的矛盾已经转移到了国外来继续的来这个上演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在明天，因为明天其实才是真正的场合，明天到这个习近平到白宫，他要去有给他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然后呢还有这个双方还有这个才有正式的会谈等等。那么在那个白宫周边的那些街道里面，我觉得可能挺共的和这个反共的可能双方还会有更激烈的冲突。
1: 对，说这次的抗议团体数量也是最多的。
2: 对，就是官我看到是有报道说，就是正儿八经的去向这个提出了申请，至少是有五大团体，就是在美国这边的这种抗议团体，五大团体就是正儿八经申请，我们需要有一个场地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在这儿来进行这个抗议啊，搞活动啊等等，这样的都是报道说，就是正儿八经的去向这个提出了申请，至少是有五大团体， 就是在美国这边的这种抗议团体、五大团体，就是正儿八经申请，我们需要有一个场地给我们，然后呢，我们要在这儿来进行这个抗议啊、搞活动啊等等，这样的都是五大团体。那其他的还有很多这些民运，就是相对于散的，他自己也没有一个什么很正规的一个什么这个协会啊啥的。那我就去了，因为我看到，尤其是从西部那边，从洛杉矶那边过来好多，是一火车一火车一车厢一车厢的这样坐过来的，就已经提前几天就到了。就是说，我们就是专门要来抗议这个习近平。尤其是前段时间那个走线的时候进来了好多人，是吧？那个走线逃进来的肯定不排除有这个中共的什么特务有些进来，但是大多数还真的就是实在是在国内待不下去了，然后才被迫背井离乡逃到，通过走线方式逃在。他就是对这个习近平对中共的他是那种仇恨，再加上现在很多都是80后90后，是吧？这些年轻人他
1: 比较强，
2: 对，他是比较就是不像过去的人说这么听话的。
1: 对对，就是这个一言不合那也就是上去了。
2: 对，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形啊，对。

0: 美国，美国要是懂的话，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双方抗议的人群呢，我觉得在抗议的人群这边哈，基本上都是自费的，草根的，
1: 是，
0: 对不对？你说在美国，说实话，大家叫做什么讨生活都不容易啊。你真的跑到 DC 去，你真的得下很大的决心，
1: 是啊，
0: 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1: 啊，各种方面，
0: 而且没有人给你钱，就自己花钱，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在那边就是两种人群，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拿了钱，好像说80块一天嘛，什么之类的哈，拿了钱来的这种群众，就是中共使馆临时
2: 馆给他收买
0: 动员出来的，这些人就无所谓了哈。我觉得打人的人呢，我觉得这就是 FBI 非常好的机会。
1: 对，
0: 因为你想看一个海外的华人，就算你是个粉红，比较亲共，你冲动到对跟对方去死打，我觉得背后99%都是有怎么讲有安排的，要所谓的压住什么反革命的气焰之类的，这些人就是中共在美国的爪牙。FBI 只要把这个录像拿来，一个个分析完，拿 AI 一扫，马上出来谁谁，对不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好机会，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得让大家知道，因为这种好处两边拿哈，住在美国，然后拥护中共，然后到在还跑到那边去领赏，这种事情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我觉得现在就不是这个气氛了，你再玩玩看啊，你给中共当打手。那么今天的美国政府不是当年那样了，
1: 对，
0: 而且马上赶走
1: 这些人，非常的嚣张，而且极其愚蠢。你看，我看到那个周末在法拉盛的时候，这个支持中共的人对着对面的抗议的人说你们怎么怎么样，然后对面说你要支持中共，你回国啊，你为什么要在这边，你回国啊。然后这个人是想了想说，那你为什么要在那儿？我心说废话，人家在这儿是为逃避中共迫害，你不是在这儿支持中共吗？所以你为什么要在那儿？后来我看到有人说这个人是以前是什么为了逃避中共的计划生育，
2: 对，是个大妈，
1: 跑到美国来的，
2: 是
1: 个大妈，
2: 他是以计划生育来、来这个申请的政治庇护，说我计划生育受到了这个迫害，
1: 对，
2: 反正也是因为是迫害，
1: 前
2: 然后才拿了这个政治庇护，拿了身份，结果居然反过来现在去支持中共。
0: 对，所以呢，因为川普他的 IS 现在就是要抓这些嘛，对不对？一个是非法进来的，一个是反美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
0: 这反美的现在正好这个大气氛下，全都可以这个翻老账啊！现在就把他们一个个录下来翻一遍。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我觉得要跟美国政府去建议一下，
1: 直接我们
0: 明天就可以拍个满的，全拍下来，骨干全部抓到。
1: 艾特一下 FBI， 在推特或者
2: 每个人挨个去摄影。
1: 真的哇，恒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双方的这个冰火两重天。
3: 这个其实是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系的，在这之前哈，抗议的队伍和欢迎的队伍哈，虽然说有的时候会有小摩擦，这种小摩擦呢是自发的，就是说相对来说哈，在很多情况下，在抗议和欢迎就是跟中共领导人有关的，基本上相安无事。
1: 对，各干各的，
3: 我们都知道，
1: 是过去十年都是各干各的，
3: 有摩擦，但是不见得这个。因为你像上一次在纽约这个地方，抗议欢迎谁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还有认识我的，那个就欢迎队伍里还有认识我的，还跟我打招呼呢。就是说，就本来是美丑的中国人，你知道吧？是中共把大家弄成两半。但是呢，从旧金山这次这个 APEC 那次以后哈，其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中共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就是欢迎队伍原来是中共自己出钱，本来就是一个荒唐事，出钱来欢迎自己，这种事情没有的，自己组织下去然后来欢迎自己。你说你换个角度哈，如果不是中国人对这个事已经非常熟悉的，你想象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你用第三者代入的方式来看看别的国家出钱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可笑不可笑，荒唐不荒唐。政府出钱来组织一大批人来欢迎自己，还是像模像样的在那叫，这个很荒唐。但是比现在还不至于比现在更荒唐。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就是欢迎队伍是次要的。以前欢迎队伍有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掩护，就是你告诉你，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走嘛，就不知道这个领导人从哪一条路走，所以呢，抗议的人群呢会去看那个欢迎的人群，因为欢迎人群总是在他们知道这个他从哪条路走，对不对？后来中共知道了以后呢，就专门布置了大批的人去在一个他不走的路上去，就欢迎，
1: 欢迎，
3: 哎，然后呢，他就绕道从小道就走了，起掩护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排场作用，这两个作用。这个 APEC 在旧金山的时候就出现了个变化，就是说他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哈是接受了命令专门来捣乱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自发的，就100%，因为这些人是被看得很紧的。你知道有一年啊，在那个在纽约，就在华道夫酒店门口，当时好像是胡锦涛来， 来呢就是欢迎的人群跟抗议的人群呢是是没有交集的，就是岔开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双方靠在一起的，就这往那边走全是欢迎人群，往这边走就全是抗议人群。
1: 嗯，
3: 然后呢在欢迎人群后面呢站了一排黑衣人，然后有两位好就是好事之徒啊，就跑去跟那个黑衣人去聊天去了，说你们是不是看着那边的，就那边是法轮功的这个抗议队，
1: 抗议人群，
3: 说你们是不是抗议那边，他们说不是，我们是管这边的，
1: 哦，管欢迎人群的，
3: 就是，欢迎人群是被看得很死的，没有命令，他们绝对不敢动手，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这种情况。因此在旧金山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有指挥的，你要知道他们说他们欢迎队伍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欢迎的是国家元首，就是属于最高级的领导人，要出一点点事情的话谁都担当不起，因此他们在事先是有规定的，而且绝大部分人哈拿了钱让你在哪里就在哪里，没有人会自己想起来，他没有这种人啊，是非常听中共的话的，没有命令他们不会擅自行动，擅自行动的是极个别极个别，还不是队伍里的人。
1: 嗯，
3: 从旧金山开始我觉得他们模式就变了，就变成了一个主动性的进攻，这个是布置好了的，因此我同意你们刚才的说法啊，就是抓一个是一个，绝对不会错，一定是中共的特工。
1: 所以你说这跟习近平的性格有关，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讲，你光站那儿欢迎已经不够了，要主动出击，是这意思吗？
3: 不是，他特别怕抗议的人。
1: 哦，
3: 他特别怕这个抗议的人。虽然中共领导人都很怕抗议，但是在这方面他，我觉得他非常突出。
1: 嗯。好，那我们反正这个习近平访美啊，这个今天是第一天啊，接下来呢明天还是一个就重头戏啊，就是又有这个国宴啊，然后又有白天的闭门会议啊，然后可能有双方讲话，我们明天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到底习近平在国内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啊，这一点呢聊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要请靖远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对我们这个健康非常有帮助的一样产品，来靖远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海参。
2: 说到这个黄海参，应该是方伟兄最了解，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
4: 我们都很爱这个东西。
1: 对啊，那方伟来跟我们说两句。
4: 这是韩国济州岛的嘛，这个海底的野生红海参啊，而且你知道吧，它是那个海女手工下去把它采摘出来的。那一个胖海参在下面哈，而且现在是越采还得就游得越远才行，因为就采了就减少了嘛，很珍贵的东西啊，全世界的红海参就没有两三个地方有啊，红色的海参嘛，它里头很多的矿物质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的修复能力非常强，你把它剪一半的话，那么过一阵它就长出来，剪了头不就长个头出来，剪个尾长个尾出来，
1: 所以它就是修复细胞的，
4: 对，修复细胞。就后来我们发现，你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不光是修复，不光是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身体的修复啊，包括我这个口腔溃疡。我喊一下你知道吧，我就喊一下，喊两秒钟进去第二天就好了，因为口腔溃疡一旦起来的话，你知道一般要搞个五六天的，最后长得发猛了之后才收回来嘛，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啊，很奇妙，这么说吧，很奇妙。那不光是如此了，那很多观众朋友都每天我都看着这样的，
2: 包括睡前亲测，
4: 对啊，总之吧，很有意思，对于身体修复啊，身体的整体的这个叫做状态的改善都很好，所以没有试过的，我真是推荐大家试一试看。
1: 是我们这个是回购率非常高，这款产品回购率超过50%啊，就是一半以上的人他买了以后会再买。
2: 65%，非常高，1/3差不多。
1: 对，所以观众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我们在视频下方呢有这个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用，然后我们会有优惠码，用了优惠码之后会有额外的折扣。好，那我们聊聊就是国内的事情，因为毕竟习近平这次访美，我认为他是有所图的，可能一个最大的，我觉得对他来讲呢，就是说，毕竟他显示说，哎，我跟川普还说得上话，我是得到美国的支持的。这个呢，我认为在现阶段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国内的局势，这个叫什么，就是很，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吧，可以说是，这个水平面下波涛汹涌啊。那最近我们看到说前一阵流传说任正非他是这个失踪了，一直不露面，说华为出事了，哎，今天他露面了，而昨天他露面了，就相当于说哎辟谣，但是是不是华为真的没事了呢？还有就是说前在习近平来美之前， 关基本上对于张幼霞和刘振利这样的一个定案啊，就是盖棺定论了，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机关等等。所以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是本来要在五中全会上来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就是因为习近平访美就提前做了。那是不是习近平是说怕访美之后夜长梦多，我提前把这个事情盖棺定论，你们谁也不要翻案？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2: 我觉得有这个因素。
1: 嗯，
2: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常，原本每一个月的就是例行的政治局会议都是在月底开的，都是月底开的。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月有31号，那么一般是在30号甚至31号开；如果说是在30号，一般是在29号。极个别情况下会提前两天，在比如在28号左右开。
1: 哦，是这个会议提前开了。
2: 但这个会议突然现在这一次这九月份提前到了21号开，提前了一个多星期。因为你就算因为习近平这次访美时间其实很短啊，
1: 嗯、
2: 就是24号来25号就回去了。
1: 对对。
2: 他如果说按照正常的情况，你25号就回到中国去了，因为现在是这个是九月份对吧？你到30号其实还有足足5天时间，你完全可以再放在28号、29号，你再来开这个政治局会议，完全是来得及的。
1: 嗯，
2: 他为什么一下子要提前到这个时候来开？我觉得就是刚才你刚才说的因素，就是因为他唯恐夜长梦多。这一次习近平来美国，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他自己主动，是中方这边，是《华尔街日报》爆料是说中方这边主动要的，一定要这么高的规格，怎么怎么地的，好像一直要给足习近平面子，让他又特别就是要给习近平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我们这么说吧，他才会来怎么地？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比较内部的这个消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阴谋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阴谋论是比较这个合理和逻辑，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次，尤其是从这个印度回去以后，他本身其实身体是不太好的，因为《华尔街日报》也报了嘛，说他缺席那个晚宴，的确是因为身体是有点问题，不太舒服，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他下飞机的状态，大家就看到了，是吧？所以呢，习近平就有点想撂了一个挑子，就说这次访美，是吧？我就有点不太想去，所以呢，为了说能够让他就是能够继续的来美国访问，把这个事情，因为中美关系不能够搞砸了。因为在中共这个他的所有外交里面是把中美关系视为是头等大事，这个是中美关系，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世界级关系，除了中美关系，其他的中共跟其他国家关系都是地区级的关系，他是这样来定位的。所以呢，就是习近平他把这个他就作为了一个筹码，就是中美关系系于我一身，你看我跟川普是我们把称兄道弟，我们关系是能够搞定的，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我去，那你们就得满足我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条件。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中方这边为了要促成习近平你再辛苦一下啊，知道你很辛苦，但是呢，这次去美国，我们给你一个超规格的待遇，因为习近平的确好面子。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习近平当然是非常好面子的这么一个人，再加上习近平过去曾经有过撂挑子的前科，记得吗？在18大
1: 18大
2: 他上任之前不是曾经撂挑子吗？那个时候隐身了十几天13天还是十几天还是2个星期，反正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哇一下子弄得那个全球的舆论满天飞，就是你马上要借位的是关键时刻怎么一下出这种事儿了啊？最后后来其实有得到证实，的确是他用这个撂挑子给施加压力，最后这个元老们同意，那么你进来以后呢，其实当时他要的这个筹码就是要把王岐山弄进来，而且王岐山要去掌那个中纪委，说白了他就是把这个刀把子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上去以后才可以砍人，才可以来集权嘛。的确也是他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所以他一上任，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常委里面真的严格说只有王岐山是他的人，就怎么他就是靠着王岐山开始这个反腐，开始砍人，才慢慢集权，一步一步的最后走到了这个定于一尊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他是有前科的。所以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意思就是习近平他其实在国内的这种处境，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不太有利的，对他来说是不太顺利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就是任正非，
1: 嗯，
2: 任正非呢，在我看来，任正非我把他看成其实机会，你可以把他视为就是习近平他的一个地位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之一，因为任正非和包括整个华为就是习近平一手弄出来的，而习近平把他视为就像自己的这个政绩工程，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任正非这次虽然他出来露了面，今天刚刚才出来是吧，其实也是消失了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次任正非，我并不认为任正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就是他一出来好像似乎那一切都已经澄清了，全是这个空穴来风，我不这样看。为什么呢？因为任正非这次这个谣言传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以前大家都知道华为是碰不得的， 在这个在大陆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任何有一丁点对华为稍微不利的这种言论，第一时间就屏蔽掉，谁敢传播马上就是这个
1: 推到天涯海角
2: 喝茶谈话。你看上次我举几个很简单的竹子鸟这个事儿，竹子鸟那个事儿为什么会发酵，就是因为别人那个只是用那个竹子鸟来暗示，是吧，就是隐喻了一下，还不是你任正非，只是隐喻那个余承东嘛，余承东那个讲话哇哇就是像那个竹子鸟发出的那个声音，就用来讽刺挖苦你，就是玩了一个梗，相当于是玩了一个梗，我不得了了，马上就把这个就是下架了，说你这个是叫做侵权了，然后这个人还给带走了，就是因为这样来了一个反向发酵，大家就觉得你怎么这么霸道啊，别人只是玩你一个梗，而且还没有明确的说你嘛，你居然就是就抓人消耗的，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你就可想，就是过去的华为，尤其是这个平台网络平台，对任何对华为不利的负面消息都是第一时间封杀，非常紧的。但是这次最大的反弹是任正非这个说他这个举家出逃这么严重的一个负面的传闻，在平台上面居然几乎没有屏蔽，
1: 在大陆平台，
2: 大陆平台上吵了十几天几乎没有屏蔽，这个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在我看来。所以呢，虽然任正非，当然我也不认为任正非他会出逃，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我就说他出逃这个消息肯定不靠谱，因为任正非这种人肯定不是能跑得了的，他就是想跑他也跑不了，他是被看得非常紧的。所以呢，但是不排除任正非可能是有遇到了一些麻烦，比如说内部要找他要调查或者是怎么地的，反正总之他一定是有点麻烦，因为不光是他隐身，包括他女儿就是那个孟晚舟，孟晚舟是更加敏感的人物了，孟晚舟也一起隐身，尤其是在前几天华为刚开了一个那个全球大会嘛，他只有全联系什么这个大会，那是华为一年一度的规格最高的大会，要在过去孟晚舟从来都不会缺席的，因为孟晚舟他是轮值董事会的这个成员，所以呢他绝对正常情况下不太可能会缺席这样一个场合，但是他缺席了，到现在为止孟晚舟也都没有出来露面，只是任正非出来跟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汽车制造厂的一个董事长是吧见了一个面谈了一个话而已，
1: 是，
2: 所以我就比较倾向于其实华为和任正非恐怕多多少少是有点事儿的，对，
1: 是，反正张又侠都能倒，现在中国出什么事儿大家都
2: 不奇怪，
1: 都不奇怪，都不惊讶了，是，
4: 请呵呵说吧，我跳过。
1: 来，呵呵，你怎么看这个事？任正非和这个张又侠的事情？
3: 张又侠的事情呢？现在我倒是相信啊，就是为了让习近平安心，因为怎么说，这个事情不把它定案都是很难办的事情。那定案的话呢，其实没有离开当初的那个说法哈，就是当时。他一抓以后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就出了个社论，就说他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那过了八个月最后才把他开除双开，那就说明就是为什么在现在可能跟这个就是有关系的，那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一直坚持他是一个政变嘛，政变就把这个张又侠搞下去了，这个就道理就在这里，如果当时你有足够的证据的话，用不着过八个月才宣布，那这八个月就是干什么呢？就是用来罗列罪行的，就是
1: 你说习近平把张又侠弄下去是一个政变，
3: 对，习近平把张又侠弄下去是个政变，
1: 嗯，
3: 因为这个政变就有一点像当时他们把四人帮抓起来一样的，就是你不能把政治局委员直截了当的就绑起来了，这个事情本身是就是个政变嘛，
1: 嗯，是的，
3: 这个政变就是证据就是。要花八个月的时间给他罗列罪名才能够通过，而且通过的时候就有一个最荒唐的事情，就是他是什么政治局会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央军委当时剩四个人对不对，一下子打掉两个，那也就是说是两个人决定把另外两个人打掉，你投票的话也要多数少数嘛，你两个人对等的，你等于是现在中央军委就两个人对不对，也就是两个人决定把另外两个，从级别上来说的话呢，是一个是最排名最高的和排名最低的人把排名中间的两个给打掉了，在军委委员里面，你这叫你不注意的人不会去注意这句话，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央军委不就你们这两个嘛，对不对，
1: 嗯，
3: 所以这就是非常荒唐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公布嘛，就是准备就安心了，因为中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做了就是决定，政治局决定或者政治局常委做了决定以后，一般不翻案，哪怕是决定错了，错了以后这个政策可以变，但是人不会翻案， 就跟当年这个林彪倒了以后，很多人是因为批评林彪被抓进去的，说我们也要翻案，对不对？因为林彪已经倒了，不行。林彪，你们反林彪的时候，他是副主席，
1: 不能反的，
3: 是接班人，所以你们的时候反是错的。他现在倒了，你们的时候反还是错的。所以这些人一直要到文革结束以后才翻案的，就是从林彪死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他们根本就没翻案。这个中国不会承认错误的，他要翻案的话就承认自己错了。所以一直我就说文革是一个特别的例外，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共产党的系统的人都打了，不翻案不行，那个官僚机构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只能翻案，就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话他要把这个定下来，只要一定基本上就没有翻案的可能性，他就放心了。
2: 嗯，
3: 这个我完全同意。所以任正非的问题呢，我是觉得还是一定是有问题的，有问题。但是呢，在中共就是说不是说你死我活的时候，因为他毕竟级别还是比较低嘛，而且是习近平亲自扶植上来的，就是说他在位和不在位差别不大，不会说他在位的话就威胁到习近平的或者威胁到哪一个派系的权力了，不会的，他毕竟还是第一党，因此。你可以让他出来，这个以前有过很多先例，就是说已经准备打你了，但是突然之间又不让你出来露露面，把这个谣言给压下去，过几天你又不见了，最后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不见了，所以有这个可能性。那会不会说就是因为他是习近平的人就不会动呢？习近平的人被整下去多了，又不是他一个，对不对？
2: 嗯。
3: 但我倒不觉得华为会出事，出事的应该是
1: 他人本身，
3: 或者他家里人，因为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吧，他实际上是军方的，他是军方的一个机构，军方现在在采购上，因为他的这个通讯系统啊，这个基本就是基本的，所以基本的通讯的那个基础建设这一个东西，没有人在国内他是完全垄断的，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取代他。既然军方在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采购方面的问题的话，他很可能也有，就是说他要是在采购方面完全是干净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牵涉到他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每个出问题的有采购权利的人可能都跟他有关，因为军队信息也要现代化嘛，进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跟他这个有问题，对，有问题呢没关系，因为这个人呢出来不出来编一下谣或者
1: 在过程中
3: 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认为他出来就表示他没事了，因为他不像张又侠一抓就把你抓起来关着让你没有自由，否则的话他可能就有反扑的机会，任正非是没有反扑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出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1: 对，这个军方啊，现在我看到这个蔡霞在 X 上发了一篇文章嘛，对吧，他说这个张又侠这样的盖棺定论啊，这个事情整个的话到现在中共的这种党政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党的这个一方和这个军队的这一方已经开始，就是说好像这个已经疏离了，
2: 对，
1: 是吧？
2: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说的这个是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干掉了张又侠和刘振利，我觉得他在战术上可以说成功的，他是一个突然袭击，就像刚才何先生说的，他是一个政变，就是其实就是一次偷袭，他是就是违背了所有党内的正常的程序发起一次突然袭击，战术上来讲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在战略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就是因为他虽然干掉了张小刘振利，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掌控住军队，反而导致军队现在整体对他反而是更加的抵制和排斥，最突出的一个证据就是两次了，你看，张又侠一月二十号出事儿，一月二十四号，然后呢，军报就发了第一篇这个社论。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支这个就是战区的司令、政委，或者任何一个军兵种的这个司令政，没有任何一个军头出来表态拥护中央什么调查张又侠。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还觉得还情有可原嘛，他也没有最后的定案嘛，对吧？但这次是正儿八经是通过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是吧？然后呢进行调查，双开了，都已经双开了。那毫无疑问，这就是一腐败分子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按说正常情况之下，你各大战区是吧？各大军兵种，你依然你应该要出来表个态了嘛？依然没有，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军队他在对张幼侠和刘振利的这个处理之上，他们其实有巨大的这种抵制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这个其实对习近平来说，在我觉得他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一个党魁，中共的党魁，他的一切权力基础一定是来自于对枪杆子的掌控。没有了枪杆子，这个党魁一定是坐不稳的，他这个位置。那就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邓小平没有当过国家主席，也没有当过总书记，他唯一当的最高的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就是手里握有枪杆子。所以那个时候，上次我记得我做节目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个这个观众朋友给我留言，他说你说这个中共党魁从来都没有被这个打倒过，是吧？其实打倒多了，什么胡耀邦啊，什么赵子阳不都是被打倒的？其实我说，严格说，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党魁，他们其实都是二把手，虽然他名义上是总书记，都是总书记，真正都是在一把手说了算的，就是邓小平。所以你看中共自己断代都是这么说的，从毛泽东之后就是这个邓小平，邓小平之后是江泽民，然后胡耀邦，再到习近平是第五代，都是这么断代的，是吧？胡耀邦、赵紫阳根本算都不算数的。就是、
1: 但如果他再提拔一批新的人上来呢，算不算他又对军队又恢复了掌控了呢？
2: 你就要看他提拔上的这军队这批人究竟是谁了。现在不是从去年底提拔了两个上将，对吧？升了两个上将。今年是七月底，就是在八一之前又升了两个上将。这四个上将升上来的这四个上将里面有三个都是空军系统的。在我看来，空军系统根本就不是习近平这个体系的。习近平他过去对军队掌控的最多的一个是陆军，就是通过那个时候还跟张幼侠没有闹翻脸的时候，通过张幼侠掌控的这个陆军。习近平自己真正最重视的是什么？是海军和火箭军，这是他自己视为真实自己的嫡系部队。为什么？因为他要打这个台湾，海军和火箭军就是他打台湾的两大拳头部队。所以对海军，习近平任上的时候这十年是大量的倾斜。他们自己报道这么说吗？说这个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是吧？大量的资金和那个资源全都是向海军去倾斜。所以为什么把苗华给提上来当了这个就是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就是海军出来的，所以苗华一上来提拔大量的这些将军，是吧？上将习家军吧，就是习家军，几乎都是海军背景，都是海军出身，就是因为是这个原因。空军一直受排挤的，为什么空军受排挤？因为空军过去其实是胡锦涛的这个亲信，胡锦涛的力量。为什么胡锦涛在任？尤其是胡锦涛，我们知道他在任其实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但是在胡锦涛的后期，就是那个时候江泽民已经他的影响力逐渐的开始这个衰弱，然后呢，胡锦涛提拔了一个自己的军委副主席上来，就是许其亮。许其亮一直都知道是胡锦涛的这个人马提上来当了这个军委第二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那个范长龙嘛，那个时候，所以呢，许其亮算得上是胡锦涛他自己人提上来当了这么一个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就是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这么提上去的，就是空军系统的。所以呢，整个空军系统其实在过去一直都被视为是胡锦涛占主导的这么一个派系。所以我们就只是举这两个例子啊，从去年底到今年，总共提拔上来这四个上将，有三个，除了一个军纪委，那个是张申明他的自己人，就是叫张曙光的，因为军纪委必须张申明升上去当了军委副主席，军纪委必须得有一个人，是吧？这个人不能缺，所以把这个张曙光提上来。除了这一个，不是这种空军系统的，另外三个提上来都是空军系统的。所以在我看来，习近平他其实压根就没有能够真正的掌控住这个军权，都不是他习家军。说白了，所以呢，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经常跟我说的，习近平作为一个党魁，如果说这个军队现在都在抵制他，军队都没有效忠他，不服从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我说叫做危如累卵。我是这么看啊，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敲翻掉。对，
1: 对，恒河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和他真的是让党掌握不了枪杆子的吗？
3: 哦，他确实掌握不了枪杆子，但是我倒不觉得人家会去推翻他，因为中共的军队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跟地方上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腐败联系，但实际上这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7: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 听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地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

脾、健、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

抢、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骗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骗、山、痞、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
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政见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匹、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他只有靠挟、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依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的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则被中国同志太不努力。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0000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波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3万人。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的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3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412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诚信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暴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64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祭公碑、明勋柱，无不摧残捶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残酷之祸，古今罕有也。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列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骨，土豪列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邮箱，列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至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身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拒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8万多人减至6000人。五，西安事变成功用剑，二次附体。西安事变只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宝珍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他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600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7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9·18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平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200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一、自我概述；二、政治文化年谱；三、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五、党性检讨。在档案中要交代出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的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检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祭习坦白、师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
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2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2期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1/3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00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幻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机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地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他的自我原则为根本，他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的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0: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地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石卫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刀，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加州知名的建筑企业阿里建筑的创始人与 CEO Peter Li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阿里建筑呢，深耕加州房地产市场有30年，完成了超过1500个项目，在 ADU 加建、房屋设计和施工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会一直为听众朋友打开。听众朋友，您想在盖房子，特别是在盖 ADU 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想问，别错过了今天这个时间。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您好 Peter， 欢迎你。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讲到盖 ADU 啊，我想大部分人哈 Peter 就是那个印象还停留在把车库改造一下，盖个小房子那个基础上。但是现在的 ADU 可以盖，就是可以盖到漂亮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哈，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印象在自己的脑海里。所以想请您呢今天也给我们大家说说，就是现在你们建的 ADU 都可以建成什么样子。
1: 对的，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 ADU 已经从原来单纯的车库改建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居住空间 convert， 已经变成了就是说一个更多的是全新建的能够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这样一个建筑的形式。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也是在整个的加州完成了1000多个 ADU 之后，我们也是总结出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经验能够从这个户型上从土地规划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那尤其是目前 ADU 呢它这个又可以允许单独买卖，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怎么样打造出一个更适合我们自身居住，未来呢又能够有灵活退出的这样一些机制无论是出租还是销售都被市场所认可的这样一个 ADU 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其实讲到 ADU 的面积啊，我记得上次节目上您讲了一个749这个线儿哈，卡在750以下然后就可以少交不少钱。那可能一般人觉得说，哎呀那么小够住吗？其实我自己倒是有一个经验，我住过一个房子大概就是800平尺，可是那个房子是有3个卧室，然后厨房啊，很大的客厅，卫生间啊，就是一应俱全。哎，我觉得并不觉得如果人口不多的话，2个人3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对吧？
1: 对的。其实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平面的规划怎么来做因为一个空间它的使用率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的感受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其实在一直以来呢我们研究了非常多的小户型的设计，所以说从这个动线的设计上到各种功能区的这样一个区分上，我们都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所以说我们最多我们在1200尺的这个户型上，我们能做到4房3卫而且每一个房间呢都可以放下一个 queen size 的床对，
0: 3个卫生间哈，这个也挺 surprise。1200平尺，那还可以盖成上下2层楼，对不对？
1: 对对对，现在其实有一些特别是在我们旧金山地区，就是土地资源比较这个紧张的地方，那我们大部分的 ADU 呢都是采用上下2层的方式比如说你要盖1200尺的 ADU， 那只需要有这个600次的禁用地就 OK 啊。那所以说呢，这种它更适合我们地价比较奇缺，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售价或者租金价格比较高的区域啊，来做一个这个 ADU 的方案。
0: 嗯，其实讲到它和主 ADU 和主屋的这种关系啊，让我想到了中国有个传统的概念，就是四合院。中国人呢，古人他很有意思，他喜欢比如说一家老少三代他都住在一个院落里面，然后呢彼此有一个就是独门独户，但是又彼此能够相望，孙子在院子里玩，爷爷奶奶就是在自己家窗口都能看到，这种居住模式其实真的有它的道理哈。嗯，那这个 ADU 和主屋之间的关系，感觉上如果合适的规划，会不会也会带来这种居住体验呢？
1: 对的，其实我们最早做 ADU 呢，我们也是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碗汤的距离啊，就是说如何能够对做好这种隔代的这种这个居住的这样一个舒适性。那其实 ADU 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啊，包括我们有些父母给成年的子女在他们完全独立之前我们建一个 ADU 让他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能够有自己生活上的独立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父母他们原来可能是异地住自己生活上的独立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年纪

0: 空间的人的角度去做一个思考，就非常重要。
1: 所以说看这个 ADU 是盖给谁看的，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哦，我先给父母，也许过多少年之后，我再考虑出租，所以这就是综合的用途，那么就更需要在盖之前，在设计上多做考量，对不对？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做整个前期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这个区分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他的一个便利性，那包括卫生间的数量以及位置这些都要考虑到，包括我们家庭的成员比如说有没有未成年的子女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空间布局当中的很重要的方式。那同时呢，这些考量它也是对未来我们如果要出租这个房型，那这里面的一些租客他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个小家庭或者说是年轻人合租他对整个空间的使用度的需求，从而我们根据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像我们 Apple，这个 Cupertino 那边，我们有很多是从这个其他国家来美国 Apple 做培训的，他有一些同事做一个这个合租的，那这种户型呢，我们可能跟其他地方的户型又不一样。那在圣何塞，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小家庭然后聚居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们是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策略以把大家的后院这个 ADU 建得更符合我们价值的需求。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大家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
1: 对了，其实很多人啊，在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是。就是你不能是量身定制的那种，就是你遇到什么样就买到什么样的房子了。那现在如果你做一个 ADU，等于是说你第一次，哎，你真正的去考虑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特别适合你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这里面真的大家需要理清你自己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您在盖 ADU 这方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想盖。在设计上啊，在施工上啊，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阿里建筑的 CEO 啊，Peter 李先生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法888-275-1628，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或者是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那我们休息过后呢？我们会继续，但是在休息之前呢，唐云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抽奖，奖品是红海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一盒，所以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为了迎接中秋的到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一盒红海参。抽奖的时间呢，是我们在今天6点的节目上，现场就会抽出，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
2: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1: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建房子、建 ADU 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请嘉宾给您解答，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上，也同样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把问题提给我们的嘉宾。好的。那 Peter，欢迎回来哈。刚才讲到建西ADU 可以建成什么样子？我听说你们公司呢，这一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样板房是可以开放的，对不对？
0: 对的，我们在圣何塞有一个这个 ADU 749尺刚刚竣工，然后我们的 owner 呢也是非常的大方希望给更多的想建 ADU 的朋友们一些这个身临其境的一个

0: 这个展示啊，也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真实的 ADU 的这种开发的模式，所以我们的这个 owner 呢，也是把这个ADU 全新的刚刚竣工的 ADU 来展示在大家面前，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样板间的这样一个项目，对。
1: 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具体的时间、地点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吗？大家如果有兴趣，还真是可以去看一下。
0: 可以的，我们这具体的地址呢是3037Remington Way San Jose City，然后具体的开放时间呢，我们这个星期呢，我们是周六的上午从10点钟开始以后呢，我们这个 ADU 呢都会持续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开放但是这一周六呢，我们会做现场的讲解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抽奖的一些活动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在自己家后院建 ADU 的各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对。
1: 哇，这个太棒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建 ADU，到那儿去看，就有人带着你看，然后你可以去直观的感受到说，哦，现在 ADU 可以建成这样，对吧？那 Peter 可不可以给大家，您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建议啊？一般人看去看 ADU，重点要看什么呢？
0: 首先呢，我建议大家按照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次序来看，我们先看我们整个的规划包括我们进门的动线以及我们这个公共区域买完的东西回来放在哪里，然后我们厨房到餐桌的距离以及我们的各个门口它的开关是否有相互影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坐一坐，停留在某一个空间，我们看一看它的采光以及窗户的位置，还包括我们家具摆放是否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合理的位置。那么我们不只是这个站在这个地方去看，我们要坐下来，甚至躺在床上去看然后真实的去感受它的光。感受它的整个空间的尺度，从而让我们真正对一个比如说700-800尺的 ADU 或者1000尺的 ADU 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体验式的观感。
1: 这点很重要哈，就是每个人对居住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希望和要求，你到那儿了才会感觉到。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住的房子非常遗憾，就是我希望，比如说在我的客厅有一个门，我能一步就跨到我的花园里去，但是就没有这个门，我必须要走到家里的大门，从大门出去，然后再绕一下进入到花园的门，才能进到我花园里。我就觉得特别。就是不理想啊，但是如果自己设计，如果你有这个需要，那就好了，就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设计了哈。对，所以这个观感是很重要的，你去那里去体会一下，哎，可能就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设计，你看到了别人，那这样还可以拿个小本本哈，把别人设计好的地方自己也记下来。这样供自己在做 ADU 的时候呢，可以去做如此的规划。可不可以问问Peter，像你们做的这一款，749平尺的 ADU，您觉得它在设计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你觉得特别独特的一些地方？
0: 首先呢，其实这个 ADU 呢，我们到现场会看到，就是它的后院其实不是太大目前来讲的话，在整个 San Jose 对于 ADU 的建筑的规划的要求呢，其实是比较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San Jose 的朋友们建 ADU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像我们 San Jose 现在基本上可以不要求有退居但是呢，就是说，在生活在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后院不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布置好这样一个 ADU 还有就是说，它的户型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像我们这个户型呢，它是一个749尺，但是我们同样做到了两房。 啊，做了两房，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它的厨房啊，以及餐厅啊，我们做到了客餐一体化。这样的话，在我们有限的空间之内呢，我们可以合理的进行一些可变动的啊生活上的安排，然后使空间呢看起来它没有那么局促。那同样的，像这样一个 detached 的 ADU， 它跟主屋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窗户开在哪个地方啊？跟主屋的窗户会不会有对视？会不会有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到现场去体会的。那对于我们未来要建 ADU 的朋友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应啊。所以这个周六是几点上午？可以大家
0: 上午10点钟，对。
1: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一直想在自己家后院也建个 ADU， 或者是未来考虑，大家不妨呢抓住这个机会，看看现在阿里建的这个 ADU 哪里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参考，或者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引下，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现场去问哈。那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1，发 ADU 三个字，我们会把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发送 ADU 这三个英文字母到9619611。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有送出红海参养生胶的一个抽奖活动，大家只要需要发送简讯啊，抽奖二字到9619611这个号码，您呢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元的一盒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是中秋送自己和家人非常棒的一个礼物。当然了，如果没中奖的听众朋友也别担心，您在我们的网站上购买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优惠，您只需要发送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1，我们就会把购买的链接和优惠的政策啊都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2: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呢是阿里建筑的 CEO 皮特里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建 ADU 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发送简讯到9619611。好的 Peter， 我们有一位听众尾号7444的朋友提问说 ADU 是否可以做短租，请您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目前来讲的话呢，加州的 ADU 在使用的用途上呢，它都要求是要做长租的，也就是大于30天的出租啊。对，
1: 那样有没有一个灵活的余地说我想短租，有个别城市有这种可能吗？
0: 其实在目前在 county 的管辖范围之内呢，对于这个长短租的它并没有明确的去做一个管理。所以说呢，其实在 county 范围内的一些管辖的范围内的一些ADU 呢，其实做短租呢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对，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客户呢，他们其实在康体做的 ADU 呢，做短租一直以来收益都非常的高啊。
1: 对呀，比长租应该还会高出一些是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后院真的有地的话可以考虑哈这些方面。好的，那刚才您是跟大家介绍了在本周六在应该是 East San Jose 哈那个位置上，对，有一个你们的样本房来去可以跟大家公开见面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看，周六上午10点。那如果大家去的话，您建议大家要不要自己也做一点什么准备呢？
0: 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对于 ADU 这一块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那首先第一个呢，大家最好是能够带着自己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平面图来到现场。我们现场会有专业的建筑顾问根据您家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前期的一个咨询。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来这个样板间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来体验体验我们的空间体验我们的现场的这种尺度大家最好是能够带一个卷尺我们看一看，比如说这个卧室到底我们做多宽然后卫生间的宽度是否这个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一个尺度下能够最大限度的在节约面积的情况下又能好用这些呢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对，
1: 这是把自己先带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去哈。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哈。Peter 先生，您觉得有哪些您觉得对大家还有用的在盖 ADU 这方面想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请您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现在呢其实盖 ADU 呢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已经是可以说是特别是在我们华人阶层大家都基本上了解到 ADU 它的一个这个好处和带来的整个的收益。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长线的方面去看待这个 ADU 的建设比如说我们是选择 attach 还是选择 detach 这两种方式。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客户如果说后院的面积足够对于 ADU 未来比如说我做分租或者说是甚至单独的出售那如果说是能够做 detach 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能够做 detach 的方式，就是分开来这个两个没有共用墙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 ADU 的户型的选择我们尽量就是说能够做到这个套房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大家对于居住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一般来说呢卧室它是一个基数但是卫生间的数量呢也直接决定了这个空间它的使用的一个舒适性。所以说我们尽量能够做到一个卧室配一个卫生间当然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比如说像1200尺的 ADU， 那我们做到三房两卫或者说是像我们之前做过的四房三卫这种形式它也是可以的但是具体的情况还是根据实际项目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我们阿里建筑一直是提供设计和施工一站式服务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专业的 ADU 公司那么我们一直强调阿里建筑呢不是说简单的帮大家画一个图更不是说帮大家用木头或者说是一些装修材料去堆砌一个这个居住空间。我们更大的这个我们公司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可以提供从设计到施工一站式的权威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帮助大家把这个 ADU 真的是建得最切合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土地的实际的现状，同时把它最大的价值体现出来。无论是我们现在自住，或者说是未来用于出租，甚至是分开销售，它都能有更好的溢价有一个更好的收益。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建 ADU 感兴趣，阿里建筑本周六上午10点在 SOHO C 有一个样本房样品间会 open house， 带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您如果想知道具体的时间地点的话，发送简讯到961961写一个 ADU 就会获得相关的信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爱我家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 Peter，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3: 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848738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848738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扰乱的调休再次引发了民间愤怒，几乎是回回上热搜。
1: 嗯，折腾牛马你挡一绝呀。
0: 您往这儿看，
2: 中秋国庆调休，各方反应听说连调四周时，
3: 可是道听途说，
2: 确认是真的后，
3: 可骂了他祖宗。
2: 看到调休的安排，
4: 乱了，全都乱套了。
2: 先是上午休一，然后上午休三，再是上三休七，
3: 好，好，
2: 最后上三休一。中秋假期还包含周末，
3: 气杀我也！
2: 我的老板，
3: 甚好啊，甚好！
2: 我的同事，
3: 我已入围。

0: 说，习近平呢，是我见过最会撒谎的人之一，他学会撒谎比学会说话还早。他补刀说，我不相信总统会中他的套。什么意思呢？你习近平是来演戏的，而川普什么都知道。
1: 习近平今天的发言内容其实是非常清楚，只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说希望这个中国和美国呢要重新调整这个关系。其实这个明显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有点想要和这个美国是重修旧好了。因为在过去呢，习近平就是在他大权在握、定于一尊那个时期呢，他开始大搞东升西降，是吧？战狼外交，要和美国来这个一较高下，争夺这个世界老大，导致中美关系的急剧的恶化，也导致美国呢一直都把中共视为是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实就是在打一场这个新冷战，在开启了对中共的这种就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这种围堵，导致中共现在的日子非常艰难。因为中共国际环境的恶化也是直接导致中共的这个经济出现一个断崖式的这种下降。尽管习近平现在开始走回头路，但是呢，我并不认为说中美关系真的可以能够回到过去那样子。虽然这种互动呢，有助于双方这个关系稍微的有所缓和，但是呢，美国对这个中共的本质的认识和以前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在经历了被中共这个欺骗一次，把中共当成了这个合作伙伴，全力以赴的帮助中共就膨胀了他的实力，我没想到呢，招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二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伊朗问题上、在包括俄乌问题上，是吧？这些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些问题上面，双方的立场都是截然对立的。它就已经注定了这两个国家，它其实不太可能说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完全像回到过去那样子的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
0: 外界认为，今年五月的川习会以来，美中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进展。中共承诺会采购，但是并没有全部兑现。美国希望中共能够协助施压伊朗等等作为交换条件，而

0: 在现场的报道。
1: 周四下午两点，就在白宫西侧的纽约大道上，中国国事会议发起的一场针对中共的抗议集会活动，现场约有两三百人参加，包括魏京生、王丹、陈维明、金秀红等多位民运和异议人士发言，揭露中共暴政，呼吁共产党下台，还中国人民自由。不过就在活动即将结束时，一批亲共人士高举中共血旗，也走到纽约大道，并向集会区靠近。双方人士爆发冲突，警方立刻调派大批警察介入，并强制双方人士后退。随后，小粉红们被驱离现场。民运人士一方也被赶到路边，还有三人被警察带走，集会被迫提前结束。
2: 习近平大概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哈，那么他的下面那些人为了拍他马屁，一定会有所安排的啊。这样的抗议活动会让他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当然会相应的引起一些冲突，来破坏到这种活动。啊，明显的，这是我们申请的场地，是吧？那我们申请场地，他故意的要走进来，那明显的就是一个挑衅行为了。
1: 自从习近平周四抵达华府，民主人士和欢迎习近平的亲共人士多次爆发肢体冲突。周五中午，川普将邀请习近平夫妇一起参观珍藏美国宪法原本的国家档案馆。出席集会的异议人士在集会发言中也感到这是一种莫大讽刺。
3: 国家档案博物馆也叫宪法博物馆，就是放着一尊尊严的啊，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最伟大的进程的光辉的那本美国宪法就在那放着。很遗憾，但是周围的这个建筑已经变成了黑监狱啊，将近有两米半高的墙，而且外边还要搭上黑色的布，就跟那个怎么说呢？你说这是一个博士访问，我倒看像有点像葬礼什么的。你说你去别的地方不好吗？非去那个宪法博物馆，川普也够逗的啊！你说这个宪法，美国的宪法最重要的是尊重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
1: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抵达美国，那么也是为了避开抗议人群。他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四周围上了高高的黑色铁丝网，就如同监狱一般。不仅如此，中共怕得要死。

0: 让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1: 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
2: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燕云16个州还不断地供奉大量宝物钱财，石敬瑭做了6年的儿皇帝，最后郁郁而终。他的养子石重贵被立为皇帝，那么石重贵会延续对契丹的屈辱国策吗？
1: 石敬瑭去世的时候呢，他就立了他的这个侄儿，也是养子，叫做石重贵啊，做皇帝，史称呢后晋初帝。后晋初帝的话呢，他对这个就是先帝啊，就是他的这个养父和契丹之间这种关系呢很不满啊，他觉得自己应该硬气一点啊，所以呢他就改变了对契丹的国策。石重贵呢手下有一个侍卫都指挥使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景延广。景延广呢就跟石重贵说，他说这个我们对契丹之间呢这个过去的关系很不正常啊，两国都是皇帝啊，我们却向他们称臣啊，这个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他说这样吧，他说呢因为先帝呢是当年的这个耶律德光立的啊，所以向他称臣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这个皇帝的位置不是辽国立的啊，而是你自己继承来的，他说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向契丹称臣了啊，不要向辽国称臣了，我们呢就自称孙儿吧啊。他说因为你父亲不是称儿皇帝称儿子嘛，他说那你就称孙子啊，但是呢就不要称臣了，这样呢虽然辈分上是我比你小了2辈，但是从国与国的关系上来说的话呢，我们是两个平等的国家。正好石重贵呢他也觉得这样感觉好像更有尊严一点啊，就同意了，写了一封信就给辽太宗，他说我自己当皇帝了啊。这个耶律德光看到信之后很生气啊，他说怎么能不经我的册封就当皇帝呢，于是就派人去责备这个石重贵。石重贵不理他啊，开始练兵啊，准备备战。这个时候呢辽国呢向中国派了一个使臣啊，专门负责两国之间的商贸关系的，这个人是个汉人啊，他的名字叫乔荣啊，他的官名叫回图使啊。这个人带领一批契丹的商人在后晋的都城啊，就是汴梁，设置了一个贸易局啊，主持两国的贸易。这个景延广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把这个乔荣呢给抓起来啊，关到监狱里，然后的话呢把这个贸易局捣毁啊，把里面

乔荣呢就拿着这封信回去之后给辽太宗看啊，给耶律德光看，耶律德光大怒啊，于是的话呢兴兵去攻击后晋。但是一开始呢辽国的进攻很不顺利啊，第一次进攻是在公元944年啊打败了，第二年又来啊，公元945年又打败了啊，打败之后的话呢，这个后晋初帝石重贵啊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啊，两次打败了辽国的进攻嘛，于是的话呢他就准备北伐啊，准备收复燕云。他任命了一个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啊，这个人的名字叫杜重威啊，他是石重贵的姑父啊，也是皇亲国戚。

呢，把后进的部队分成两波，每波的话呢，到这个南方戍守半年的时间，等于半年在南方，半年在北方，然后两波人这样轮换。好处是什么呢？好处的话，有人替你防守南方的边疆。这个第二点的话呢，由于他们的家属在北方，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南方造反。耶律德光呢，觉得还不错这个主意啊，就采纳了赵延寿的建议。他在这个开封待了没多久啊，这个辽人就暴露出来他们那种，这个草原民族、野蛮民族的这种本性来了啊。他刚进这个都城的时候，赵延寿就给他提了个建议啊，他说：“你这么多的军队，他们得生活呀，啊，怎么办呢？应该给他们发工资啊，给辽军发工资嘛。”

红地毯前进时，曾对梅兰妮亚悄悄说了七个字：我需要你待在我身后。对此，梅兰妮亚则随即回应：我会跟丽媛一起走。在美军一队护卫下的红地毯步行过程中，彭丽媛问到梅兰妮亚的儿子拜伦·川普。虽然希克林未能解读出梅兰妮亚的第一句回答，但彭丽媛接着笑着回应：他好高啊。梅兰妮亚则补充：是的，他真的很高，而且还在不停地长高。当四人走到红地毯尽头的时候，川普凑近询问彭丽媛与习近平是否能听到军乐队的演奏。彭丽媛大赞：太棒了。习近平也称赞音乐非常美妙。希克林指出，此时56岁的梅兰妮亚向彭丽媛表达了对次日行程的期待：我很期待明天能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你一定会喜欢的。随后，习近平透过翻译发表了谈话。川普回应：我明白，我知道你很欣赏这一点。当习近平再次以中文致辞时，川普则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尽管双方互动频频，但川普这次的迎宾规格却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很大争议。川普与梅兰妮亚打破外交惯例，亲赴现场为习近平夫妇铺设红地毯接机。据了解，川普夫妇此举是为了对等回应习近平先前在访华期间为川普准备的隆重盛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透露，他曾认真评估一种极端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卡尼强调，这并不是加拿大政府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情况，自己所做的只是正常的风险管理。他还透露，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与美国之间一些长期存在的战略依赖。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考虑扩大与中共的经济联系，同时

虽然我们说啊，这首曲子非常的好，但是这样的曲子呢，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被这个委托作曲的金主所欣赏，所以莫扎特在这首协奏曲之后，他又附上了一段 C 大调的乐章。那有音乐学者呢，他就猜测说，这是 G 大调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的另一个选择，因为原来的第二乐章对于委托人的演奏水平而言，实在是有点难度太高了，所以莫扎特呢，就又为他加写了一首作为补偿。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人生不要太圆满。张忠谋。张忠谋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同时也被台湾人称作台湾半导体之父。2020年在富比士公布的台湾50大富豪排行榜中，张忠谋的资产为15亿美元，排名第28位。在54岁的年纪，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正在更多地盘算着退休的年龄，而张忠谋却走向了将自己的见解变成现实的道路。这位工程师离开他移居的美国，搬回到了台湾，并在那里创立了台积电。台积电公司并不设计芯片，但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尖端微处理器制造商，苹果和英伟达都是他的重要客户。对于看待生命这件事，张忠谋说，在一个讲究包装的社会里，我们常常禁不住羡慕别人光鲜华丽的外表，而对自己的欠缺耿耿于怀。就我多年的观察，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张忠谋还说，我认识到生命中的缺口仿若我们背上的一根刺，时时提醒着我们要谦卑，要懂得怜悯他人。我相信人生不要太圆满，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张忠谋。

0: 不放肉，
1: 啊，不放肉，
0: 做法都是一样。哎，蒜头辣椒姜
1: 是，
0: 茄子切滚刀。
1: 来，啊，什么是滚刀？来示范一下，为什么要用滚刀的方式，而不是刚刚齐刀呢？啊，
0: 滚刀块它是下去炸，哈，哎啊，就是大块的，炸出来是块状的，
1: 是
0: 跟鸡肉的切法一样，鸡块啊，什么块啊，
1: 是。它就是让大家比较有嚼劲啊，还是怎么样，就是东西比较大，
0: 比较啊，看起来也
1: 是宽。你待会切的慢一点来告诉大家呢，怎么样来做一个滚刀。什么叫滚呢？
0: 滚就是
1: 食材要滚，
0: 对，滚，
1: 来来来，
0: 这样的滚刀，这样的刀，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每一个都
1: 切斜的，
0: 对，
1: 滚了食材滚动，
0: 对
1: 啊，好
0: ，OK，
1: 这样就是滚刀了，各位
0: 啊，放下来。
1: 像一些笋子啊，像一些什么这个很多很多长条状的、块状的啊，
0: 对，
1: 都可以用这种滚刀的方式来做啊。
0: 对 对， 对，看什么形状做什么料理，切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到底什么是三杯？这个是一个这道菜的一个精华，是吧？
0: 三杯呢，原则上都是酱油、
1: 酱油、
0: 料酒、
1: 料理酒、
0: 料理米酒，哈，啊，香油，
1: 还有香油。
0: 因为素食的，我是没有用黑麻油，因为这样子味道太强烈了。
1: 就是黑麻油它会盖过原来的这些蔬食的原味，这样子，
0: 对，
1: 所以用一般的香油就可以了，
0: 是，啊，
1: OK，
0: 跟肉食不一样，肉食的用麻油加这样子味，把味道会提炼比较重一点。
1: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宗教信仰它是不喝酒的，你这个加了酒进去之后会有一些忌讳，它不喝酒，不吃酒的这个东西，哎，那这个可不可以去掉，不要用什么东西来代替？
0: 如果有持戒，好，哎，这个也酒就不用放了。
1: 啊，
0: 酱油糖那是最重要的。
1: 好，酱油糖，
0: 好的油
1: 是，
0: 你要用什么油都 OK。
1: 所以您可以不用放酒啊，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啊，再放一些辣椒酱。
1: 现在这个是你已经调好了，
0: 调好的
1: OK。
0: 现在为大家示范一下。
1: 示范，来来来，
0: 热锅热油以后要过油，
1: 还是要过油？
0: 过油
1: 是吧？哎，
0: 先把它这个表面哈，
1: 是，
0: 它的水分不流失，把它表面封起来，啊，炸到差不多五六分熟，等一下。把料一裹上去就 OK 了。
1: 哦 ，OK。
0: 好，慢慢的入菜。对，
1: 所以有些家里面他那个炸东西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不怕那个油会喷，是吧？
0: 对。
1: 油为什么会喷呢？这个东西？
0: 水分。
1: 水分的关系。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油会到处乱喷，是吧？这个就是专业的料理啊。一些家庭主妇他不懂的地方，
0: 在家呢，哎，也不用那么多油，
1: 不用那么多油，
0: 减半一点，所以也是稍微过一下油，
1: 稍微过一下就可以了。啊，
0: 茄子只要过过油，它的很入味，就很好吃，
1: 是
0: 有加分作用。
1: 是，这个很多都是一种窍门啊！你看了现在这个茄子呢，它已经这个紫色有没有变得更加的鲜紫了啊？
0: 鲜紫亮紫。
1: 所以稍微呢过一个油，它那个颜色呢已经稍微有一点黄的时候呢，就可以起锅了。
0: 稍微有一点皱缩的感觉，
1: 啊，是
0: 起锅。
1: OK。好，我们待会呢再把这个过油的这样的一个用意呢，啊，再进一步跟大家呢再强调一下啊。
0: 是。
1: 为什么要这样呢？要过这个油啊？
0: 因为过这个油哈，你会把它这个水分把它锁在里面，
1: 把这个食材的本身的原味，
0: 对，
1: 水分啊锁在里面，
0: 是不是它产生皱褶感？表面，
1: 哎，是。
0: 等一下，我们把这个调味料稍微哈加热爆香以后，所有调味进去，这个下去
1: ，OK，
0: 搅拌就 OK 了。
1: 好，现在要爆香这个所谓的配料
0: 啊，
1: 葱姜蒜，少不了这个葱姜蒜。
0: 而如果你有做蔬食吃有持戒的话，就蒜头就不要放就可以了。
1: 是，各位，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啊，这个不能吃这个蒜头的，
0: 对，
1: 你基本上可以不用放蒜啊。
0: 是，然后这个爆香以后，
1: 爆香它会有一个爆完了之后会有一个香气啊，
0: 香气出来，
1: 这些姜啊、这个蒜啊这些香气会自然出来，
0: 是，
1: 自然出来就好了，不要太多，
0: 不要太多，
1: 哎，
0: 好，味道下去。九层塔，
1: 好，这是三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道香菜。
0: 对，
1: 九层塔啊，九层塔
0: 下去以后，
1: 因为已经过油了啊，大家看一下，因为已经过了油了，所以说呢，它只要拌炒一下，让这个味道入味就好了。
0: 九层塔下来，
1: 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拌炒一下。
0: 对啊，这样子就可以起锅了。
1: 好。
0: 锅里面

0: 般来讲呢是三杯专用的这种所谓的砂锅，用这个砂锅呢它还要再稍微焖热一下，
1: 焖热一下啊，这个食材更入味更香。
0: 好，各位，这是今天这一道三杯茄子
1: 做法。因为茄子高温油炸以后，它的茄红素才会滴出来，好，它的紫亮色，好，你看到现在颜色还是很漂亮的，
2: 这颜色还是这么紫，鲜紫鲜紫是吧？
1: 好，50年的经验的涛哥，
2: 来，我这不是涛哥，是50年的吃货是吧？50几年的吃货，来为大家品尝一下这道三杯茄子干怎么样啊？
1: 如何？
2: 太烫了。嗯，真好。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这个三杯鸡还好吃，
1: 是
2: 吧？
1: 是。
2: 咱们平常吃肉吃猪挂吃惯了，吃了这个三杯的料理之后呢，它跟这个一般这个是三杯鸡啊、三杯肉啊，这个口感呢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吃三杯呢，吃的是什么味道呢？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黑麻油的味道，这样讲就说穿了，是吧？就是黑麻油，还有那个肉香，这个呢完全是那种蔬食，那种天然的、自然的那种，是吧？要趁热吃，所以为什么要用三杯用热的呢？热的，让您这个烫的说不出话来啊！好了，就这样子啊。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两只麻雀的故事，一起来听。在一个宁静的午后，一座宅院的长椅上，并肩坐着一对父子。风华正茂的儿子正在看报，垂暮之年的父亲静静地坐在旁边。忽然，一只麻雀飞落到近旁的草丛里，父亲喃喃地问了一句：“那是什么？”儿子闻声抬头，望了望草丛，随口答道：“一只麻雀。”说完，继续低头看报。父亲点点头，若有所思，看着麻雀在草丛中颤动着枝叶，又问了声：“那是什么？”儿子不情愿地再次抬头，皱起眉头说：“爸，我刚才跟您说了，是只麻雀。”说完，一抖手中的报纸，又自顾自地看下去。麻雀飞起，落在不远的草地上，父亲的视线也随之起落。望着地上的麻雀，父亲好奇地略一欠身，又问：“那是什么？”儿子不耐烦了，合上报纸，对父亲说道：“一只麻雀，爸爸，一只麻雀。”接着用手指着麻雀，一字一句大声地拼读：“麻雀，摸啊麻，去月雀，麻雀。”然后转过身，负气地盯着父亲。老人并不看儿子，依旧不紧不慢地转向麻雀，像是试探着又问了句：“那是什么？”这下可把儿子惹恼了，他挥动着手臂比划着，愤怒地冲父亲大嚷：“您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那是一只麻雀，您难道听不懂吗？”父亲一言不发的

儿子沮丧地扔掉报纸，独自叹气。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了，手中多了一个小本子。他坐下来翻到某页，递给儿子，指点着其中一段说：“念。”儿子照着念起来。今天我和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坐在公园里，一只麻雀落到了我们面前。儿子问了我21遍那是什么，我就回答了他21遍那是一只麻雀。他每问一次，我都拥抱他一下，一遍又一遍，一点儿也不觉得烦，心里想着，我的乖儿子真是可爱。老人的眼角渐渐地露出了笑纹，仿佛又看到往昔的一幕。儿子读完，羞愧地合上本子，强忍泪水，张开手臂搂紧父亲。原来父亲不是老糊涂了，只是看到麻雀，回忆起往昔父子间的亲密，故意反复提问。日记本中那个可爱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了，不再追着爸爸问那是什么，却只是低头自顾自地看报，对于身边的父亲不再关怀，往日的温馨已

0: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2021年3月下旬，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再次宣布出土更多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黄金面具的残片、象牙等500多件。这是继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文物后，
1: 据树枝上正好对应了青铜神树的顶部，呈现出折断残套青铜树，在其树顶上站立着三座人手鸟身的青铜像，这与《山海经》还记载。比如大家其中西南经在其第九经和第十经里描述到，每个人意识到《山海经》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神话传说都是真实的历史，但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之上完全是吻合的。据记载，周等工程极为浩大艰难，时政科学追随者们无法相信在落后的发生了大洪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研究团队，对洪水沉积物内含的有机物进行碳分析，结果中国社科院文物研究所便开始爆水葬，正好和吴青龙博士的研对于吴青龙博士的盐水确实发生过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的大洪水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水往上涨，巴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是土耳其的最高峰。1960学家前往探索。1977年，美国探险家罗纳德·阿尔维登亚特带领团队到峨眉山考察，发现这些石化的木头有加工的痕迹，是三块添加了有机胶料，发现地下埋的确实是一艘船的船体。2008年，一直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多年前正好和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存在时期相吻合。香港探险队的队员之一是香港纪录片制片人杨永松，亲眼目睹了方舟遗址细节，他表示即使不能100%确定那就是诺亚方舟，1000多年前已经有非常高的冶炼铸、嵌铸和铸接等工艺，而且很多青铜器里面的锌和气不断浮现，进化论已是濒临破产。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并没有超过10000年。费德克莱克山坡的地层中，人们发现了几百个带有凹槽，20亿年前形成的，并在当时运转了至少50万年。1968年，美国出土了一块三叶虫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穿着鞋踩出的脚印，这只鞋印长26厘米，宽9厘米，是成年男子鞋的常规尺码。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土了一个锌银合金的金属化和氧化层进行了测年，发现氧化层至今至少超过了12000年。考古学禁区一书其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无非就是两种可能，

0: 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而人类真正出现文明，也就是几千年前的事，距离今天并没有超过10000年。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考古专家却接连不断地发掘出一些史前的文物，其工艺水平之高超，年代之久远，都大大超出了现代科学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在南非的克莱克山坡的地层中，人们发现了几百个带有凹槽的金属球，而这处地层有着28亿年历史。1972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油矿附近发现了6座大型核反应堆，据探测是20亿年前形成的，并在当时运转了至少50万年。1968年，美国出土了一块三叶虫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穿着鞋踩出的脚印，这只鞋印长26厘米，宽9厘米，是成年男子鞋的常规尺码。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土了一个新银合金的金属花瓶，据考察，距今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了。在秘鲁一家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一个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天体的人像。波恩大学矿物学与石油学研究所对石头凹槽的氧化层进行了测年，发现氧化层至今至少超过了12000年。可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至今不过才400多年的历史。类似的史前文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撰写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其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可追溯到几万年前以至几十亿年前。这些考古证据都在直接的挑战进化论，因此也成为进化论拥护者回避的禁区。关于人类的起源，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非就是2种可能，一种是神创论，一种是进化论。如今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在史前文明的挑战下正濒临破产，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找到自己那些久远的文明和神迹，在历史的尘封和流水般的时间洗蚀下，逐渐被后人当成了神话和传说。而进化论中假说就像是在尘封的历史上又加上了一把把沉重的枷锁，阻挡着人们看清真实的历史生命的真相。可喜的是，开启历史枷锁的一部分密钥就藏在了史前文明的遗迹中，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据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介绍，遗址总面积分布达到1200万平方米，而目前所有的挖掘面积加在一起还不到20000平方米。尽管如此，三星堆遗迹这一冰山一角就足以改变今天人们对历史僵化了的认识。目前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工作还在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密钥被发现，从而为人类开启更多尘封的历史之锁，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对信仰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9月14号，海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五指山、万宁、东方等地多个水库开闸泄洪，进一步加剧灾情，造成更多惨祸。水利专家王威洛曾经表示，每到洪灾的时候，中共要求必须首先保护水库的安全，负责单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经常无预警泄洪。目前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真实灾情和伤亡情况不明。据路媒报道，五指山市区24小时降雨量累计达到672毫米，创下当地195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降雨量。9月14号上午，

五指山整座城市被洪水围困，街道被淹，许多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也被浸泡。加上水库泄洪，五指山到处一片汪洋，不但车辆被洪水冲走，房屋倒塌，甚至有人在街上被洪水冲走。当地多处爆发泥石流，一所学校附近还发生山体滑坡，有不少民众被困，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次洪灾导致供电设备、燃气及供水管道多处损毁，有当地人表示，这是五指山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年。有视频显示，9月14号五指山多地发生山体滑坡，特别是通石镇福利村发生山体整体滑坡，有两栋民房被掩埋。据曝光的视频显示，9月14号海南省五指山市突发大洪水，河水一夜之间急剧暴涨，汹涌的洪水迅速涌上街道，一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现场目击市民拍下惊悚画面，叹息无法施救。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称，五指山此次洪灾百年罕见，灾情极为严重，大量庄稼被洪水冲毁，尤其是即将收获的槟榔树大面积倒伏在洪水中。9月15号，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五指山这场洪灾过后，虽然雨歇水退，但有很多房子才开始倒了。除了五指山，海南保亭县也是洪水滔天。9月14号，保亭县响水镇毛岸村突发山洪，农田被淹没，房子倒塌，通信光缆被冲断，当地还发生山体滑坡，中共当局通报6人被困。9月15号，在保亭县响水镇以种菜为营生的一位博主发视频表示，海南遭遇多年罕见特大洪水，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一觉醒来，家中承包的30亩菜地全部被淹，日夜辛苦打理的蔬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损失惨重。万宁另一位网友也发视频说，一场洪水冲垮了一切，车被冲走了，田被淹，槟榔树全躺平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惨了。还有网友说，天塌了，一觉醒来，到处山体滑坡，洪水爆发，以前只在新闻看到，现在亲身体会，天灾无情啊。9月14号，海南不但爆发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14号上午10点25分左右，万宁市万城镇还遭到龙卷风袭击，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附近建筑物及树木损毁，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为主要风灾位置，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南刚遭遇山洪、龙卷风与泥石流，仅隔两天，9月16号8点40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又突发大规模山体滑坡。据曝光的视频显示，黄色的岩石从陡峭山体上倾泻而下，滚滚烟尘如海啸般的怒吼，山下的多栋建筑物和河道被泥土瞬间吞没掩埋，画面触目惊心，拍摄者一直惊呼，天啊天啊。有网友表示，看着太恐怖了，我们的大好河山是怎么了？有知情网友发文表示，四川茂县大型山体滑坡，整座山体冲向河床，岷江已断流了。事发地点位于川汶高速正在施工的隧道旁，上个月开始发现山顶裂缝达1米，有山崩风险。岷江断流很危险，断流时间长的话，可能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进而威胁到都江堰。九月，除了海南刚刚经历一场大洪水，从九月初开始，台风沙德尔就成了焦点。这个被称为反共台风的沙德尔，路径极其罕见，它3度登陆中国，生命史超长，还走出了像六字一样的轨迹。沙德尔登陆后，多座大型水库接连泄洪，迅速演变成大面积洪灾，福建成为重灾区，莆田、泉州、福州等地内涝特别严重，街道瞬间变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许多汽车被直接冲走，沿街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
9月3号，洪水还冲毁了莆田多处民房，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针对9月初福建爆发的大洪灾，当时就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福建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而且这还没完，就在福建爆发大洪水之际，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特大暴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于9月5号凌晨突发严重泥石流，导致多栋房屋瞬间遭毁掩埋，中共喉舌媒体称有16人遇难，实际死亡人数不知要乘上几。许多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遂川县城被洪水包围，山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落下，大量民房被掩埋或冲毁，当地断电断网，其中遂川县左安镇灾情惨重。当地有知情民众发文爆料，吉安遂川县城已经淹了，山区各种塌方，都是整片山一大片塌下来，路上高压线倒塌，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几乎处在断联状态，现在都在旧县城，其实山区也很惨。这位爆料人表示，村里都断联了，爸妈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有人被砸，整个县城被淹了，通往外面的路都塌下来堵住了。这位爆料人还透露，很严重，很多房子都没了，田里的粮食眼看着就能收了，这下全没了，天一直下雨没怎么停，加上上游水库开闸放水。当地民众说，遂川到处山体塌方，断电断网，家门口那么深的河都长成这样，冲掉了菜园子、鸡窝和道路，心里只盼着雨快停、水快退。有网友说，我家屋后也塌方了，昨天我爸早上还和我说对面有房子直接塌了，但是现在我也没法联系上我爸。另有网友说，遂川县河源镇唐背村快全部塌方了，整个山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非常大，有几个老人、残疾人还未撤离。还有的说，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停电停水，房屋倒塌，路段倒塌，看到家里受灾真的很揪心。更有的说，天哪，福建严重，江西也这样了，到底怎么了？今年感觉太怪了，很可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福建莆田爆发特大洪水之际，9月3号，福建另一城市却出现一个罕见的天象，有许多网友拍摄到福建泉州夜空呈现大面积绿色光晕，形态近似极光。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整片天空呈深绿色，在夜色下

0: 的影片显示，遂川县城被洪水包围，山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落下，大量民房被掩埋或冲毁，当地断电断网，其中遂川县左安镇灾情惨重。当地有知情民众发文爆料，吉安遂川县城已经淹了，山区各种塌方，都是整片山一大片塌下来，路上高压线倒塌，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几乎处在断联状态，现在都在旧县城，其实山区也很惨。这位爆料人表示，村里都断联了，爸妈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有人被砸，整个县城被淹了。给龙脉断地气，坏事做绝，必然招致上降下的警示，这就是警告世人，中共的末日就要到了，赶紧与中共做出切割，快快三退，远离邪恶，不要给中共陪葬，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人能看懂明白上天的慈悲，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敬天信神，祈求神佛的护佑，在这乱世里才能保得平安。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是退党退团还是退队，我们就会马上帮您声明退出，或者登录退党网站 www.退党.org 填写退党声明，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0: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结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1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五六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达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城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 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

0: 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没塌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全部倒塌的风险，让人日夜揪心。最令人心惊的一幕是，一栋临河而建的3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进入9月，中国南方多个地方洪灾持续扩大，除了福建遭遇特大洪水外，浙江、广西、云南多地也难以幸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多地遭遇大暴雨袭击和泄洪影响，街道店铺被淹没，其中瑞安市多家鞋厂及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鞋盒与新鞋被洪水冲出厂房，飘满街头，商家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据曝光的视频显示，像黄河般的浑浊泥水漫过街巷，水面上浮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与彩盒。面对这一惨况，当地居民无奈地叹道，人家涨水捞鱼，我们这边涨水是捞鞋。不少路人在积水中穿梭，捡拾被水流冲走的鞋子。一名超市员工对齐鲁晚报说，此次洪水导致多家鞋厂进水，鞋子被冲出，漂浮在街道积水中，冲走了几百箱，损失应该有10-20万。洪水肆虐，鞋厂沦为泽国，上万双鞋子泡在半米深的水中，新鞋几近全毁，都是命啊。厂主哽咽道，连续数日高强度清理，昨夜仅睡了2小时，今天仍得在泥泞中撑下去。目击者叹息，街成河流，鞋飘满江，看着真的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被洪水弄得没有吃的，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洪水再持续几天，这些水牛可能都得淹死。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瑞安此次之所以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据视频画面显示，整个瑞安被浑浊的黄褐色洪水淹泡着，灾情十分严重。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也遭遇暴雨和泄洪双重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大量车辆和杂物被冲走，莫憨镇全镇几乎泡在水里，特别是莫龙村的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溃坝险情，8000多人被迫撤离。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今天涨到房顶了，西双版纳从来没遇到这样大的洪灾，今年是怎么了？与此同时，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和宜良县同样受到暴风雨影响，当地水电站开闸泄洪，导致白水河水位暴涨，洪水冲毁街巷，道路被冲塌。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近日也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遭遇严重洪水，城区多处被淹，街道一度变成河道，部分地区甚至只能看到屋顶和树冠。有分析指出，这些动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中共。中共假天灾之名，行人祸之实，视人命如草芥。每次无预警泄洪酿成惨祸，都要甩锅老天，并拒绝给予百姓任何赔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事实上，在今年七月份，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4: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1996年暑假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已经得法30年了。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大法在我父亲身上展现的神迹。

记得那是97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回到家时，看到父亲很瘦，吃不下饭，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还是不见好转，也不敢去医院检查，怕查出病来接受不了。父亲从小受无神论洗脑，是属于看见就相信，看不见就不相信的人。修炼大法的我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父亲说，你看书学法吧，真的很神奇，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这是佛法。父亲便不耐烦，我这么难受还和我说这个。既然当面讲父亲不听，于是我在上班之前把写好的纸条放在他枕边，让他醒来就能看到。我告诉他，爸，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这是千真万确的，你就相信师父，求求大法师父吧。父亲听不进去，母亲只好送他去了我们当地医院，检查结果是食道癌。父亲相信做手术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就转到济南的一家大型医院准备做手术。结果医生在检查之后说，瘤子已经满了，不能动手术。听到医生的话，父亲的精神一下就垮了。第二天，我们包了一辆车，打算把父亲转回我们当地医院。快到时，父亲就开始吐，母亲随身带了个痰盂，这样不会弄脏别人的车。陆陆续续吐出了八九个手指形状大小的东西，当时也不知道是啥。到了医院之后，我们仔细查看，发现都是一个个表面光滑的肉瘤。父亲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喝水吃饭了，全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母亲悟道，父亲是把肉瘤吐出来了，就让他试着用吸管喝水。逐渐的，父亲能喝菜汤了，也能吃饭了，而且饭量一天比一天大，也慢慢的有了力气，人也开始长胖了。医生看到父亲有好转，就要加大药量。母亲就对医生说，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孩子他爸，让他把瘤子吐出来了，我们该回家了。同时也对医生表示了感谢。父亲出院后回到家，刚好是中秋节和家团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据父亲后来说，在医生诊断不能动手术的那天夜里，他一直睡不着，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开始在心里求师父说，李老师，如果您真是神的话，就救救我吧。没想到第二天坐车回家时，父亲就把瘤子都吐出来了。母亲对我说，你爸这癌症不知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多少，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全家，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父亲出院后就在家放师父的讲法录像，还成立了学法练功点，让更多有缘人听闻佛法，得到大法的救度，重返天国家园，感恩师父。

听众朋友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记一段艰难岁月，开往北京的火车。2000年3月份，四川的空气中还带着寒意。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名穿着淡雅、年纪大约30岁的女子，已经在那里坐了3天3夜了。这3天，她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坐在那里。这是玉文，从小到大第一次自己独自出门。以前她连一张火车票都没买过，对车站的一切非常生疏。3天前，她盘算着身上的一点点钱，最后决定买了一张3天后临时加车去北京的慢车票。由于身上钱少，所以他几乎没买什么东西吃。这天玉文旁边来了2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和玉文搭话，聊得相当投缘。原来2个小伙子都是要去外地打工的，其中一个小伙子的哥哥已经在北京当厨师了。当小伙子要上车前，他坚持把北京哥哥的传呼号留给了玉文。他告诉玉文，到了北京如果有难处就找他哥哥，只要说是他的朋友就行了。玉文问小伙子说，你不担心我骗你哥哥？小伙子摇摇头，认真地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上班的人，现在3月份你这么急去北京，一定有大事。我也感受得到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很善良正派，那你一定是干正事。我没有钱，但我会尽力帮你的。玉文听了之后，他向小伙子诚挚地道过谢。在目送小伙子离开后，玉文想了又想，他却把那张传呼号的纸条给撕了。之后来了一名女子，她身上背着一个婴儿，还拖了一个装化肥的那种大口袋。女子告诉玉文说，她为了躲避计划生育，29岁的她才背着女儿打算去湖北十堰投奔在工地打工的丈夫。大口袋里面装的是旧衣服和淀粉，淀粉是准备以后要做凉粉卖，用来维持生计的。火车终于来了，玉文帮女子一起把沉甸甸的大口袋给抬上火车。虽然已经是3月了，但由于还是在春运期间，又是回程务工人员乘坐的临时加班车，车上挤满了人，玉文和这名女子只能站着。一路上车开得特别慢，并且每个小站都要停很久。玉文看着女子背着小女婴，车上又挤，实在不忍心，就打开自己的钱包，仔细地数了数包里少少的钱，拿出里面的10多块钱，买了一个塑料小板凳让这名女子坐。第二天，3天没吃什么东西的玉文也站不住了，他想借那女子装淀粉的大口袋坐一会儿，但是女子担心口袋被压坏，不让玉文坐。正在为难的时候，旁边一个男子忍不住开口对女子说，你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看他花钱买的凳子让你坐，他站了这么久，你个破口袋有什么做不得的？不让坐，那好，你把凳子还给他，你自己站。玉文本想算了，自己就坚持站吧，可周围人这一路都看在了眼底，大家都不乐意了，非要玉文坐在那女子的口袋上，而女子这时也不好意思了。这位女子不太会带孩子，说在家都是她母亲帮忙带的，孩子在车上哭了，女子也不知所措地跟着哭。孩子要拉屎，她就把着孩子在车厢地板上拉，让整个味道弥漫在拥挤的车厢。周围的人都很烦他，都在指责骂这名女子，这让女子更加不知所措了。看到这个情景，玉文再次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他高价买了一包旺仔小馒头、一小提广柑。
玉文小心地把馒头捏碎了，一点一点地喂给这孩子吃，又把管杆掐开，把汁水一滴滴地挤到孩子嘴里。一会儿，孩子吃饱了，不渴了，睡了。这时，玉文又去捡来报纸，把地上的屎尿擦干净，再把废纸拿去扔了。当玉文回来时，旁边一个小伙子好奇地问道，妹妹，我们都看你和他根本不像一路人，刚才你不在，我们问他，他说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名字，是真的吗？玉文点了点头，小伙子觉得奇怪，又问，不认识你还这样帮他，为啥呀？图啥呀？要是我可不干，你真是个好人，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儿啊？玉文没有回答小伙子，但是当玉文转过头时，另一边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子却冲着玉文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练法轮功的。玉文有点吃惊，这火车上满是警察，还一趟又一趟地来回检查。这男子又说，我们村有好多练功的，都跟你一样对人好。男子接着又说，你放心，我不乱说。过了一会儿，玉文觉得自己应该跟身边同车的人说说。原来玉文是一名老师，他也真的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玉文没练法轮功以前，是同事和领导眼中的刺儿头，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而自从他学练法轮功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单位里少了一个刺儿头，多了一个善良体贴的好同事。当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校长对玉文说，我们想了想，你还是练吧，如果你不练了又回到从前，我们可受不了，你注意安全就行了。而就在几天前，玉文匆匆离开家，想去北京上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家。匆忙中他只带着一点钱，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上北京去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好的。听玉文说，他是要去北京上访，火车上的乘客都感到既惊讶又佩服。其中一个穿戴比较讲究，看起来是见过世面的男子，他是去北京当厨师的。这位男子说，他的同学也在练法轮功，以前跟他讲过，那时他不相信，认为现在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但这次回家一定要借法轮功的书

好意。他想起了在候车室的小伙子，原来他撕掉那张记着传呼号的纸条，是担心自己上访万一被抓，不想连累了旁人。但是现在玉文却有点后悔，倒不是后悔撕了那张纸条，而是后悔自己没有和那两位小伙子讲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火车到了北京，玉文走出了车厢门口，用他仅剩的30元钱打车去天安门。这是他第一次去天安门，那是2000年3月。2000年10月长假期间，玉文带着5岁的孩子第二次去北京上访。这次他被关押了2天后被释放了出来。玉文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那时已经是10月初长假的最后2天了。返家的人很多，一个姑娘没买上票，坐在了玉文的座位上。人都上齐了，玉文还站着。当弄明白后，这位姑娘有些不好意思，但玉文不以为意，她让姑娘和自己挤着坐。车上的人们逐渐彼此攀谈起来，有个60多岁的小老头，看起来性格有些古怪，一直没有人跟他搭腔。只有玉文招呼孩子喊他爷爷，小老头也高兴而自尊地答应着。这趟是从东北开过来的火车，当人们慢慢都有点熟了之后，逐渐议论起在东北上火车必须骂法轮功。大家都很疑惑，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怎么搞得这么吓人呢？这时这位小老头却一字一顿地说了，告诉你们，法轮功我知道是好的。旁边的人说，凭什么？小老头说不出来了。玉文这时接上了话说，这位大叔说的对，是好的，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接着玉文就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修炼，而他自己修炼前后有了怎样巨大的变化。玉文说完，车上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他们用惊讶又有些佩服的眼神看着玉文。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哎呀，你胆真大，在东北那写上就要抓人的。2个月后，2001年的元旦，玉文为了避开中共的非法绑架，已经被迫在外流离失所。而这天，玉文和家乡的多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再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和横幅此起彼伏，玉文站在天安门城门门口，他也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接着玉文双手高举抱轮，做出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就在那一刹那，玉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好像停住了，然后他听见周围游客的议论声，看啊，法轮功。在离玉文只有十来步远的地方，有2名警察立即向他冲了过来。但神奇的是，玉文看着这2名男警察，他们却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的跑着。玉文觉得自己和警察好像是在2个不同的空间似的。玉文不停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到他都快喊不出声了，2名警察这才跑到他身边。当警察抓住了玉文的胳膊，玉文轻轻一抖手，奇怪的是2个男警察竟然被弹了出去。就在这时，警察的对讲机响了，有几个人，一个女的，让她闭嘴，警力不够请支持，你们2个男的一个女的还不够。不一会儿又来了2个武警，4个人把玉文拖到了一边。很快的，玉文被送到了延庆县的看守所。那天看守所的犯人几乎放完了，专门空出房间来关法轮功学员。北京的冬天很冷，铺板上什么都没有，暖气也没有，有几十位之前就被抓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都绝食几天几夜了，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刑讯逼供中受了伤，动不了。这时，一个年轻

女孩给大家朗读大法师父的经文，玉文突然意识到，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是天理不容的，如果现在让警察这样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行恶，那就是让警察犯了罪，是害了他们。玉文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一定要出去，不能让警察犯了罪害了他们。也许是玉文的这种对警察的善念在无形中感动了人。看守所的警察和工作人员也不干了，一个当官的说，死老姜不干正事儿，专弄这些事儿，净瞎整。这延庆县这么多练功的，要是人都死在这儿了，我今天下班还没回家，可能这全城都传开了，不抓坏人整好人，什么东西？你要整，你拿个公文来啊，一二三我们照着来，什么都没有，口头传达，凭什么？凭感觉，要是感觉错了，将来算账，谁负责？谁来帮我承担？呸，混账东西。后来他们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分批都放了。当玉文走出看守所，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玉文又被一堆人守着，不让上高速公路。玉文无法脱身，他动不了，就躺在雪地上。漫天的雪花飘呀飘，逐渐地把玉文给盖上了。到了下午，一个老大爷看着这一切，他受不了了，他走过来摸摸玉文的袖子说，这么薄的衣服，这闺女一定是南方来的，这可遭罪了。一番周折之后，玉文才又搭上了往北京的火车。下车后，雪厚厚的，像铺的被子，人们在雪地里吃力地走着。而玉文从车厢门下到地，却发现自己身子轻得像个气球，走两步就飘出了站。刚出站，一辆出租车停在玉文面前，人下车，玉文上车。这时道路两边挤满了其他等出租车的人群。上车后，司机对玉文说，感情我今天好像就是来接你的，那女的非让我开进站，死活不下车，一路有人招手她不让停，没办法，刚停下你就来了。听完司机的话，玉文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他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着法轮大法师父。而这时出租车则在这片雪白的大地上继续地往前开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G20反迫害引起他们的共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1999年7月20号，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自那以后，22年来，每一年的 G20 期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以各种形式反迫害，比如集会、游行等等，也希望通过这些形式让民众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何打压真善人，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的过程中引起了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共鸣。来自前苏联的凡罗拉诺夫目前在加拿大渥太华，他拥有自己的理疗诊所。他说，我来自前苏联，非常熟悉共产党，他们除了宣扬共产主义理念和唱高调之外，每天都在犯罪，掌握了政权后他们就为所欲为。朱莉亚·派卡在加拿大渥太华的政府部门工作，他表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但中共不是，加拿大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因为中共试图压制每个遵循自己信仰的人。三年前从大陆来美国读高中的小孙，在纽约华人的第三大聚居地布鲁克林静静地观看法轮功游行队伍，这是他第一次现场看到法轮功的游行。游行队伍的各式横幅和标语吸引了他，他说自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一条横幅说，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焚尸，让小孙想起几个月前在微信上读到的一条消息，将器官捐献率列入文明城市考核标准的建议，令他对中国的器官移植来源产生了疑问。小孙说，中共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议要增加地方的器官捐献率，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增加呢？因为这是人家自愿才行，这种东西就好比某某去世了，他的器官可以被捐献。小孙说，到美国后上网很容易接触到揭露中共的信息，所以自己对中共活摘器官确信不疑。另一名来自福建的年轻人郑立贵说，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很壮观，鼓声很振奋人心，看了有一种让人想加入的感觉。他说，小学时在大陆听了中共当局的反法轮功宣传，读高中时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视频，从而了解到中共政府是在刻意的恶意诋毁法轮功。他表示很认同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原则。郑立贵说，六年前开始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而阅读后总能使我内心平静。大陆移民王女士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看到法轮功的游行场面很激动，她说，在国内她单位的法轮功学员迫害开始后全都被抓了，而在这里看到法轮功学员有游行的自由，令人感慨不已。王女士的女儿也在一旁指着为游行提供安保服务的警车说，你看，还有警察在一旁保护呢。7月17号，一位来自上海的华侨全程录下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大游行。他说，我很佩服和敬佩法轮功，他们和平反迫害已经20多年了，很佩服他们。他还说，现在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只有中共拿着刀呢，这也是我出国的原因。他补充说，我要把这些都录下来给我身边的朋友看看，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法轮功。7月19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中领馆前集会反迫害。活动开始时，当地的大卫·汤普森先生就主动加入拉横幅的行列，一直到结束。当学员劝他休息一会儿时，他说，不要，我要和你们一起坚持，你们站多久，我也站多久。他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还被活体强摘器官贩卖，中共是恶魔，他奴役自己的人民，他应该被彻底抛弃。法轮功学员今时今地所做的，就是在加速中共的灭亡。汤普森强调，中共不等于中国，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但痛恨中共。他说， 中共已经严重渗透加拿大，以金钱和阴谋诡计耍弄民主国家，加拿大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他希望中共尽快到台，祝福法轮功学员拥有自由与和平。艺术家夏洛特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夏洛特表示，每次看到法轮功学员都特别的感动，他觉得自己只签个名支持这远远的不够，应该多做一些事情。他说，现在很多人只看重现实，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轮回，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了金钱冲昏了头，才会上中共的当。你们是在帮助那些人转变观念，让人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们做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我特想帮助你们。另一位叫莫恩德卫的瑞典中年女士对学院说，我去过很多的国家，接触了各阶层人士，对共产党邪恶的本质认识得十分清楚。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长达22年了，怎么能容忍让它持续了这么久？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会长李贤群在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集会上表示，法轮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社会团体，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摘器官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他说，中共本来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一个反人性的团体，所以中共才会去阻止人们修炼法轮功，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共的邪恶本质使然。李贤群还表示，中共高官群里的那些人不少是踏着中国百姓的鲜血爬上去的。他说，中共迟早会倒。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洞天的说法，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名山大川中的洞府，清静自然，往往是修炼成道的场所。什么样的人才能到达洞天呢？有人为修炼求道，千山万水，什么也没见到；有人无意中却深入洞府，见到高人，接续道缘。在史书中记载着，人文始祖皇帝曾经在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奠定了修炼文化的基础。在宋代，由官方正式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全面展现了洞天的修炼事迹，在《夷坚志》等笔记体书籍中也有所记录。在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道家丘处机西上劝谏成吉思汗西战的见闻。八月初，应宣德州元帅一腊恭请，遂居朝元观，洞天深处凉棚高会，异性无边。在修道者看来，名山大川中的洞府，从表面上常人看不到它到底有什么奥秘，但是修道者却在这里凉棚高会，一见如故。甲申，趁二月朔，教于晋山之秋阳观，观在大河山之阳，山水明秀，松罗烟月，道家之地也。曾写诗：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约夜过，洞府深沉人不到，时闻岩壁洞仙歌。丘处机沿途又遇到了一处道家的名山，遇到了众多的仙人，然而洞府深沉不是普通人可以见到的。那么洞府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呢？洞府中的世界。太平广记中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26年时，辰溪县藤村有个男子名叫文广通。一天，有头野猪闯进他的农地，文广通用弓箭射中野猪，野猪负伤逃跑，他一路追踪，最后走进一处洞穴中，洞穴深邃，文广通走了300多步都还没抵达尽头。忽然眼前一片光明，数百家的房屋出现在前方。忽然有一位老翁从旁边的屋子走出来，问道：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解释：那头猪吃了我的作物，并不是我没来由地伤害它。老翁说：牵着牛踩坏别人的作物是不对的，但凭借如此就想将别人的牛整头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被老翁点醒，立刻磕头致歉。老翁说：知错能改就不算错误了，这头猪命重就该得到这次的报应，你就不需要赔罪了。老翁邀请文广通到屋里看看，里面有10几名书生，全都头戴章府冠，身穿宽袖单衣。有一位博士独自面朝南方，坐在一个卧榻上，他正在讲授老子。有一个童子端上了酒菜，老翁便拉着文广通一起饮酒作乐。文广通看着外面的路人与外界并无二异，只是环境优美清静，真是个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他想留在这里，但是老翁不许，让一个小孩带他离开。文广通问小孩：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小孩回答：屋里的那些书生都是闲人，他们最初是为了脱离暴君夏桀的统治才来到这里，由于学道而成为神仙，
讲授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和尚公，而我是汉代山阳人王府寺，为了向和尚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问而来到这里。我已经在和尚公门下当了120年的扫地仆人，现在才让我当守门人，仍无法得到道经的要诀呢。两人走到洞穴入口时，文广通依依不舍地向王府寺再三告别，心想以后应该不会再相见了。文广通走出洞外后，发现弓箭都已经离奇地腐朽了。回到村落后，全村的人看见他都大吃一惊，原来他短暂的仙洞之旅，外界已过去12年的光阴，家中早已帮他举行了丧事。隔天，文广通与一些村人再次找到那个仙洞的位置，却看见一颗巨石堵住了洞口，无论如何都无法凿开了。太平广记还收录了弃虚、裴世子、王奢、殷隐客、采药民、崔伟、李求、徐七言等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机缘巧合走入了另外空间。在洞府里有天有地，和人间一样，只不过表现为经过山洞走过来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这里，他们都遇到了修炼得道的高人，点化他们人生的真谛，启悟他们放下世间的执着，修炼才是返本归真之道。有的人走出洞府之后，珍惜机缘，从此潜心修炼，最后得道，而有的却被尘世的名利迷惑，错过千载难逢的缘分。洞意味着隐蔽、深沉、难以发现，只有那些有缘之人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深入洞府。洞天文化源远流长，演绎为华夏神传文化中连接人间与天上的一个通道。太平广记中丰富的记录表明，洞中的神仙世界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无缘之人却根本难以得见。在汉语词汇中，与洞相关的词汇如洞见、洞彻、洞意、洞达、洞悉、洞察、洞若观火，都含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意思。心诚则灵，见证到另外空间。不仅是洞府，当机缘巧合时，另外空间会以其他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有缘人得以洞见天机，如海市蜃楼，犹如天空中打开一扇窗户，让人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有关海市蜃楼的记述较多，古今中外都有，大多是静态的山峦、建筑、船只等。但是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一段经历。根据该书卷21《轶事》中的记载，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向海上望去，常能看到有云气，有的像楼台宫殿，也有人物车马，看得很清楚，人们叫它海市。欧阳修曾经出使和硕，路过高唐县，晚上在旅店中听到有鬼神从空中经过，车马人畜的声音都很清晰，他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多写了。本地的老人说，20年前这里白天也有过这种事，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海市。欧阳修以及当地百姓的所见所闻，表明海市并非幻景图像，
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有生命，有车马，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宋哲宗年间，苏东坡被贬官到登州，听说当地有海事奇观，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后来临调走时，苏东坡觉得没看见海事很可惜，就到海神庙祭拜一番。第二天，就在苏东坡即将离开登州时，果然出现了海事奇观，而且影像很清晰，能看到行人车马往来。苏东坡很高兴，写了首七言诗《海事》，开首几句写道：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其游背却藏诸公。这段轶事被明代学者张岱记录在了百科图书《夜航船》中。苏东坡在晚年笃信佛法，正是他对于神佛的敬畏得以有缘见到另外空间的展现。另外空间在佛法中又是怎样阐述的呢？释迦牟尼佛说，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沙中沙，世界叠世界，无穷无尽，浩瀚的宇宙最终只能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来诠释。一粒如此，那么在我们同时同地，是否也存在无数横向、纵向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天外天，人外人，就不是传说或神话。是谁可以看到或接触到另外空间的天人？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那些艺术家们的绘画或雕刻中，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佛那神圣的形象，比如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神态各异，笑容可掬，自由自在的罗汉形象。这些绘画和雕塑所展现出的形象，在告诉人们神佛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民国的一段真实记载，在孙中山传中记述了孙中山游普陀山时见到的奇观。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携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周佩珍、陈去病等人抵达普陀山，已是黄昏。到了最高峰佛顶山的天灯台，距离会济寺一里左右的地方，孙中山忽然看到几十位僧侣来迎接，寺前有一个壮丽的牌楼，高大的宝幡随风招展，僧侣们合十相迎，有一尊神在后面，一个很大的圆轮快速地旋转着，这个景象很快就消失了。进入会济寺之后，孙中山依次问随行人员是否见到众僧在丛林中的道场上面悬挂着宝幡，大家说没有看到。孙中山向会济寺的方丈了鱼和尚讲述后，应了鱼的邀请，挥笔写下了由普陀至奇，记载了这一次的经历。他最后写道：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盖，而空壁掏白，烟罗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圣者。耳朝音，心含海印，身静诚然如影，意即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这一次的经历由当年随孙中山同游普陀山会济寺的邓家彦记录下来，后来收录在了林清玄所著的《凤眼菩提》。洞见宇宙之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某些现象、数学推导、经验等出发，
探讨着宇宙时空问题。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我们人类生存的宇宙是由时间和长宽高空间所构成的四维时空。哈佛大学教授兰道尔已提出了可能存在第五维空间，他说，甚至可说近在咫尺，我们看不到而已。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德里斯曾说，量子力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多时空的理论。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爱因斯坦打了一个比喻，就像银幕上演的电影，假设银幕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不能具体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天文宇宙学家们发现，人类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的 4% 左右，还有 96% 的宇宙空间是由人类所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构成。因此，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不仅存在多维空间，而且还可能存在着无数多个宇宙。人类对于神秘的宇宙充满着向往与敬畏，宇宙中是不是有神的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记载着圣人苏格拉底在离世之前所描述的另外空间的大地，包括球体的构成、大地的颜色、植物的光彩、宝石的形态等种种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并未受到西方后世哲学的重视，在步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更是古典文化为旧时代的产物渐渐疏离。但是对于造物主的正信却在智者的观察中不离不弃。大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深信宇宙空间如此复杂而有序，一定是造物主智慧的安排。然而人类是一个谜的空间，另外空间仅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短暂显现，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契机。而这样的机缘可能意味着背后一个生命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所积累的德行。真的有另外空间啊？在明慧网刊出的《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一文中，南希曾从1998年他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他2011年看转法轮并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因为年轻时受到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影响，南希对法轮功产生了偏见。在移民澳洲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拿起了父亲每天阅读的转法轮。他一看，这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一本书吗？南希心想，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他就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介质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看清楚这是哪里时，
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一片漆黑之中，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南希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第二讲，阅读了有关天目的部分，从此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南希说，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各种矛盾时也不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自己的问题，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看待事物了，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朋友，您是否也感受过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场短促急切但又高调的访问呢，带出不少的疑问。美国川普总统给予习近平极为隆重的接待，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中共的质疑也居高不下。那这一点和聚集在华盛顿的华人情况类似啊，欢迎和抗议人群针锋相对，壁垒分明。川习会24号已经展开了，那美中双方啊会就贸易、科技和其他地缘政治议题呢有一个激烈的交锋，而这个交锋也恰恰正逢双方内部政治的敏感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呢？这也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3: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4: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就直接来啊，李军，你应该也比较关注这个事件吧，是吧？这个习近平到华盛顿啊，川普直接去机场接机了啊，这个可是据说是几十年以来呀、啊，完全没有过的一个事情，是吧？
3: 嗯，
2: 对，上次川普去5月份呢，去北京，
3: 嗯
2: 啊，当时中国去接机的是国家副主席韩正嘛，
4: 对
2: 吧？所以川普这一次算是给足了习近平面子了啊，机场的排场啊，到底有多大？你有没有看那个这个当时的一些转播啊？这个那双方有什么互动，有什么态度？
4: 对，这次呢，其实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个红地毯有多长，也不是什么动了什么军机，而是川普这个总统亲自站到了习近平专机的舷梯下面。
2: 嗯，
4: 对吧？美国总统接待外国领导人，通常都是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他在白宫等他。
2: 对，
4: 几乎没看见过，和极少前往这个机场的。所以川普这次不是接待，不是一般的高规格了，而是打破了美国应该说几十年来这种外交领导人礼宾的惯例的啊。
2: 对，
4: 当然有一个例外的，后面会说。近几十年呢，就是美国总统亲赴机场迎接主要的是谁呢？教宗。
2: 嗯，
4: 就是你2008年小布什到安德鲁斯机场迎接这个教宗本铎16世，对吧？2015年奥巴马到机场迎接这个教宗这个方济各。那么教宗是梵蒂冈的国家元首，又是全球的天主教的领袖，这种礼仪呢具有特殊性的啊。
2: 嗯 嗯。
4: 如果排除教宗，美国媒体认为，美国总统在安德鲁斯基地亲迎一般的外国领导人，类似场合已经要追溯到可能到肯尼迪时代去了。
2: 嗯，
4: 所以媒体用极为罕见、不同寻常来形容这一次安排。
2: 对，
4: 那么而且两边的一比较，分量就更明显了。因为五月份川普去北京的时候，习近平没有到机场，对吧？那是代表中方迎接的是韩正啊，国家副主席。嗯、现在习近平回访的时候，川普不但本人到场，还带着第一夫人啊，梅拉尼亚也一起到场，而且走到这个飞机旁等候，而且他不仅仅是一个接机，他还有个欢迎仪式的，
2: 对对
4: 对吧？这个小孩上去献花呀，这个还有这个一些士兵站在旁边啊，还有飞机飞过、啊，就这种礼遇明显已经超过了中方给予川普的礼遇了，就是算你来我往的礼遇的话，都已经是比他高一层了，是吧？而且现场细节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走下舷梯的时候呢，川普戴了手套，但握手呢前特地摘下一只啊，
2: 嗯，
4: 表示礼仪。但是呢，我也说一下，就是他们俩这个下飞机的时候，就是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啊，看得出来这个彭丽媛好像是很灵活，
2: 嗯，
4: 也不用扶扶梯，他扶的那个习近平下，习近平呢还是蛮紧张的，一手这边紧紧握着右边那个，然后这样架着一点点下，一点点下，这两个人灵活程度至少差两个档级，我觉得。而且呢，他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呢还拍了一下习近平的后背啊，动作显得很热情轻松。那习近平呢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开心，还有点克制，表情有点严肃，说实在话。后来两架这个 B1 战略轰炸机从他们头上飞过啊，巨大的轰鸣声让川普明显很缩了身子，习近平呢却没有任何反应。两个人呢，一个不 不断说话做手势，一个保持好像很拘谨，反正不像习近平到那个朝鲜的时候那么嗨，好像是啊。那么整个机场欢迎仪式呢，大概有十几分钟，但排场呢还是非常完整的，30米的红地毯，仪仗队，美军种各代表，包括中美国旗，两国还奏国歌，现在奏了国歌的，还21响礼炮。习近平的专机滑行时呢，还经过了整齐排列的这种6架 F-16、6架 F-22战斗机，随后呢2架 B 轰炸机的飞越上空，所以。这场接机真的是有分量的地方，是美国把总统亲迎、最高规格的礼遇和强大的军事这个排场集中在了短短10分钟里。对习近平来说，这一组画面带回北京的话，真的是给他面子涨了不是一点两点了。说实话，川普确实给足了他面子了，我觉得这次是。
2: 其实我们知道这里其实有一些细节啊，很多观众啊可能不知道，那个美国总统亲自到机场接机啊，这个到底有多罕见？其实上一次美国总统亲自到就是安德鲁斯机场去迎接外国领袖，除了教宗之外啊，是1962年肯尼迪接英国的首相，当时是麦克米伦嘛，之后和以后都是跟教宗有关了。换句话说，这几十年能让美国总统亲自去机场的，基本上啊就只有教宗，只有这个宗教领袖，所以这个习近平也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宗教领袖的待遇了哈。啊，美国总统一般在白宫外面接待来访的外国领袖有一个欢迎仪式。去年2月，泽连斯基在西翼白宫西翼门口啊是迎接。今年4月，英国的国王Charles III。是吧，也是在白宫南门门廊那个地方啊，是接待，也是欢迎仪式。所以这一次礼遇就超过英国国王，也超过了泽连斯基了。这也是习近平2015年之后第一次啊对美国进行所谓的正式的那个叫做国事访问吧。对习近平来说啊，这些画面比任何协议可能都重要，因为这个真的像你说，这是他要带回国的一个政治资产啊。所以去年8月，川普和这个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我记得那一次也动用了一个就是 B-1 还是 B-2 的这个轰炸机是吧？还有 F-22 在空中飞过去啊。这个这一次也是这个战略轰炸机飞过去，你觉得？美方在欢迎仪上用先进战机是什么意思？你感觉？
4: 我觉得这不是为了什么让欢迎仪式更好看。那么，川普真的要传递的是什么？就是我可以给你最高的礼遇，但也要让你亲眼看到美国最强大的地方。这是一场有礼有兵的外交，对吧？人家中国人叫先礼后兵嘛，礼我是给足面子。兵呢，其实是展示我的一个实力。川普去年在阿拉斯加接待普京的时候，用的就是同一种安排：红地毯两侧停着 F-22， 空中飞过的一架 B-2 和4架 F-35。那么这次接待习近平呢，他两次啊，第一天接机场的时候排列是 F-16 和 F-22， 2架 B-1 从头顶飞过；第二天呢，在白宫又是一架 B-2 和4架 F-22编队飞越。两次面对的都是核大国领导人。川普呢都把这个战略轰炸机就是和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摆到欢迎仪式里面，这显然是他刻意设计的一种强国外交的姿态吧。而且呢这几种飞机呢各代表的意义也是非常清楚的。 B1 代表的是大载弹量的远程常规打击， B2 呢大家更清楚了，是能够隐身穿透严密防空体系并携带30000磅钻地弹的那种打击，可以打地下的嘛。F-22 呢负责夺取这个制空权，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把美国从突破防空、控制天空到远程精准打击整靠能力呢浓缩成一个几分钟的画面。川普知道这种画面对习近平有冲击力，所以今天5月份北京峰会结束的时候呢，他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美国已经在委内瑞拉和伊朗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他紧接着说他们对此印象深刻。他说习近平还说了让他很震撼。那么美军过去一年在伊朗展示了远程奔袭啊、压制防空和多种军种的联合能力，美以开战之后又打掉了哈梅内伊和伊朗的一批军政高层，这些都说明美国展示的不是模型，而是真正经过实战检验的这种能力。所以川普把 B1 B2 F22 接连安排在这种 习近平眼前吧，就是要把美国的军事优势变成中美交锋中的一个现实的分量。对川普来说，真正有效的威慑不是说几句强硬的话，而是让对方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甚至在轰炸机飞过头顶时直接感受到。这也是川普一直贯强调的以实力求和平的一种具体表现吧。
2: 对，其实他这个表现让我想起来，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你要去这个有一种礼节，比如说这个卫兵全部刀拿出来啊，从枪林刀丛中走过，
4: 往上一架是吧，咔
2: 对，就类似这样。其实他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震慑的一个感觉，
4: 是。
2: 所以呢，这个你说是不是变成一种礼仪性的什么东西呢？包括打礼炮啊，包括甚至有家是用士兵开枪啊，或者是这个方式啊，而现在这个现在动用飞机啊，动用最先进的飞机，我觉得好像意思也差不多，是不是？但是我发现呢，那个习近平在整个这个公开场合，比如迎接时候，他表情非常木讷，
4: 对
2: 不对？而且是感觉很疲倦，很好像比较涣散，他没有那种高兴，没有那种这个内敛的那种东西，它真的是好像很倦怠的一种感觉。
4: 我看那个画面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可能更准确，有点强颜欢笑感觉。就不是一种，按理说你来美国而且带着夫人来，对吧，这么盛大的欢迎场面应该是很开心的吧，至少面子上过得去的，但是没有感觉到他很开心，对吧，就是那种感觉不是那种好像他自己现在很大权在握那种感觉，反正是。
2: 对，这个
3: 确实，这个是今天早上的画面。其实今天早上那个还把字读错了，像他说给美利坚共和国，其实就美利坚，他一下就卡住了，然后他就加个美丽的美利坚共和国，就是今天早上又卡住，然后呢，他一讲话早上那个声音都是非常疲倦的，然后那跟朝鲜那个比起来就好像是两个人了。朝鲜看那个演出的时候那你现在这个礼遇比那个金正恩给他的还高啊，
4: 对啊，
3: 但是在朝鲜他那种开心，你看他看演出啊下来啊激动还没话找话说，你看我们这个蔡奇也是党校的，他就很多话讲，这个他就是一副倦怠。
2: 所以我今天这个看到有人说他是习近平其实是非常怕见生人，他是有那种所谓典型的叫做社恐症
4: 啊，
2: 社恐症，对。所以这个我们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数字出来说中国有1.91亿人是精神上各种障碍嘛，然后后来有人说他就是其中之一啊。当然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了，但是每次中共首领到美国啊，一定啊会有什么呢，抗议团体如影随形啊，而且当然一定会有支持共产党的这个华人啊，双方对抗啊，有时候很激烈的。
4: 对，
2: 这一次情况怎么样？好像也有是吧？
4: 这次不但有呢，而且双方从习近平抵达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就开始，就一路对峙到他下榻的那个华尔道夫酒店嘛。支持者是挥舞这个五星红旗了，高喊这个欢迎习近平。另外一边呢，有中国的民主党啊、香港人啊、包括藏人和其他人权团体。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抗议者已经不再停留在这种什么反对你某项政策的问题，现场大喇叭直接喊的。我看在那个酒店外头，直接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而这个声音震天，哇，这个政治诉求非常清楚，下台。就是那双方后来也发生了一些推搡。支持习近平的这个人用大幅的五星红旗遮挡这个抗议标语，抗议者呢试图把其推开，现场一度冲撞起来了，最后呢警察进入人群把双方隔开，对吧。那华尔道夫酒店外面也是一样，欢迎的人群和抗议人群分站道路两侧高声对喊，习近平车队经过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欢迎场面，而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华人场面。
2: 对，
4: 那么
2: 就是这两个不同的中国在美国表现得很清楚，
4: 很清楚。而且支持方的组织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就统一的旗帜啊、服装、口号，还有很多很高的这个护栏，把两边完全隔开。我今天早上有一个华盛顿 DC 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这次啊，这个来欢迎习近平的这个条件很高啊。我说什么高？他说 一个人一天$1000啊，我说不会，
2: 1000块，
4: 一千，我说这么高啊，不过我记得好像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一般200块钱吧。
3: 哎，风险跟危机同在嘛。
4: 啊，对啊，
3: 因为现在找代理人抓代理人，你现在再去跟前几年就不一样了，
5: 对，
3: 所以这个价格提高也能够理解。
4: 对啊，我说如果我涨到300-400块钱我能理解，但一下涨到1000块，哇，一家三口去一下3000块钱啊，对吧？但是这说明，一方面说明中共确实花了血本了，所以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可能愿意出来站台的人确实越来越难找，
3: 越来越难找，
4: 对吧？你像原来你像那种什么福建同乡会啊，一些侨团啊，经常组织欢迎活动，现在他们也不愿冒头了，对吧？你一冒头，哎，这个人好像是中共的代理人啊，不等于自个儿暴露自个儿吗？因为美国的政治风向确实变了，
3: 对
4: FBI 也好，司法部好，都在调查中共在美国统战活动和跨国镇压。卢比奥也多次表示要严格审查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人。
5: 嗯，
4: 我的判断就是现在在公开替中共站台人，很可能他就会进入美国司法执法部门的视野的。所以我还是劝这些华人啊，不要为了这1000块钱，到最后把自己的信息一下给 FBI 都看到了，你到最后你办绿卡也好，你再办什么公民也好，你就很难不值啊，都不用不着为这1000块钱去，到最后弄在自己后面，在美国很难出现各种问题，对不对？
2: 很难说，因为中国人讲到愚蠢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有吃的在眼前的时候，可能会是不是出来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啊。但是法轮功这一次好像也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去了不少人啊，
3: 也有
2: 对吧？
3: 去了不少人。法轮功学院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就是义工啊，有代表都到华府去集会了。
2: 同的一些啊，但是法轮功这一次好像也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去了不少人啊，
3: 也有
2: 对吧？
3: 去了不少人。法轮功学院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0: 打的是这那几个横幅，
1: 对，
0: 然后但是今天打人了。
2: 嗯
0: 啊，今天打人了，他还有一个叫李华红的，就以前在法拉盛经常就是
2: 在纽约的，
0: 对，在就经常打法轮功学员，这次也去了现场，他想打法轮功学员，自己就又跟过去耍的花哨一样，又赖在地下。
2: 不是，他好像是被警察按在地下的，我看到的有些人传出来
0: 是传出来，是因为他打法轮功学员，
2: 嗯，
0: 所以现场因为昨天不是在这个在加拿大发生了。中共爆就是那种粉红啊，去把法轮功学员的那个横幅都给很凶悍的，就是给摘掉了。
2: 哦、看到那个视频的。
0: 对
2: 对。
0: 但是呢，昨天打我看着昨天那个打呢，我就知道今天会打，因为他们是统一行动的。
2: 嗯。
0: 他上次因为打推挡服务中心的义工也是美国、英国、韩国、欧洲，就是几个地方，把洛杉矶同时打。所以
2: 下命令等于说是。
0: 对他下了命令，所以这一次你看加拿大打你就知道，在这个现场，他对西藏人也是也大打出手，
2: 对民运也打了，
0: 民运也打了，
2: 对，就是这种冲突呢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对法轮功的冲突是比较那个说不过去，因为我知道法轮功的人一般不太、
0: 这个、很平和，
2: 对态度是比较缓和的。
3: 嗯
2: 啊、如果是像西藏的或者甚至民运的或者别的团体呢，他那个是态度比较激烈啊。
0: 嗯，
2: 不
0: 过这是法轮功的横幅，今天。
2: OK， 那这个是。这也非常常见了啊，这个那这一次川习会啊，今天应该是一整天，对不对？24号一整天的川习会，那你知道他主要谈，好像谈什么大致的内容？现在好像没有消息是吧？
0: 他不有议题，他们今天已经开始谈了。
2: 对，
0: 在双方坐在对面吧，就是那个格式，议题有四大块，还是贸易、科技、台湾还有伊朗。就是其中贸易是最重头戏，而贸易的主要内容是其实在峰会之前就已经谈了差不多了。
2: 对，
0: 在这个川普只是过一下，就是那去年10月30号川普和习近平在这个韩国釜山见面，那一次峰会双方商定的贸易就是贸易战停火一年嘛，
2: 嗯，
0: 美方把这个芬太尼关税啊从20%降到10%，双方暂时就中方啊暂时把稀土出口管制也停下来了，并就是而且恢复采购美国大豆。这个停火协议呢去年11月10号成效，到今年10月就要到期了。
2: 嗯，
0: 这是这个川习会的时间点也非常敏感。
2: 对。
0: 那再看就这一次前置的谈判之前，就是9月20号星期天，这个何立峰吧，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这个总部和美国财长这个贝森特谈，那个后来贝森特呢就说中方是希望把这个停战再延一年，他们就没同意。那这一场谈了12个小时，后来贝森特出来说很成功。
2: 对。
0: 那但目前双方好像已经确定了三件事。就第一个呢，贸易战继续休战，中方希望是再停一年，但美国呢只给了2个月。
2: 嗯，
0: 那就是9月23号就在川普到机场接习近平的时候呢，贝森特在这个福克斯新闻宣布，就是说休战延期到明年1月。美国的意思也很清楚，要看北京的表现。在今年7月呢，贝森特就公开要求北京必须全面兑现这个稀土和美国的这个农产品，你答应的赶快兑现。
2: 对，所以去年那个10月份的现在还没完全兑现。
0: 没完全兑现。第二呢，成立就是美中贸易委员会，双方各自圈定300亿美元的普通贸易商品。那当然这些商品就不受这个贸易战的影响。也就是说呢，不管关税怎么变，这一块是照常买卖。
2: 嗯。
0: 第三个是建立科技沟通管道，美方就提出，美国就说美国这个 AI 对话，就是并设立这个美中 AI 对话了，并设立 AI 这个事故通报机制。贝森特说美中是全球这个 AI 的第一和第二强国嘛，彼此间呢要从这个不透明走向透明。可能在就是今天就是24号嘛，川习会上川普和习近平会当面再过一遍，确定一下这个。估计川普会给个面子嘛，就是像明年1月之后会不会再延长半年呢，要看北京的表现。但美国现在是绝对不想一口气给足一年，这样的这个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
2: 嗯，
0: 这个说白了，双方是把这个贸易战拆成两块了，就是普通商品和高科技两条线分开处理。就是如果只要是对300美 美元以外的呢，
2: 300亿
0: 啊，三百亿美元以外的。

0: 就不会触发这个稀土禁运。对北京来说，稀土现在还是最大的一个他的手上的一张牌。那这张牌现在被限定在高科技这条线上了。但最敏感的就是台湾和伊朗的问题也会在这个议程上。不过这个议程因为双方分歧很大，所以呢还没有消息传出来。
1: 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听起来比较有意思。我比较关心什么，你知道，那个 AI 的对话机，那个沟通机制，因为在冷战时期啊，美国和苏联有一个核武器的对话机制。就是说这个只要我怀疑你是不是想干什么，我可以马上打电话，你那边要立即听。因为如果三分钟之内你不接听电话，我可能也发射了。就是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所以这一次呢啊 AI 的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话，那个速度可能要比核武器要快得多。所以你觉得郭女士，这些协议啊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大的影响吗？你觉得？
0: 其实这些协议对美中关系影响有限，其实不谈这就是照样过。其实曾勇那天讲的比较对了，其实你这次都是走这个形式的。
1: 谁是猪？
0: 啊，就我们那个朋友了，啊，就是，其实这一次你不谈就照样过，也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就是双方都是那个要在演出戏吧。
1: 嗯嗯，
0: 所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这次谈的都是短期措施，美中之间长期的这个竞争呢，甚至对抗关系不会因此改变，因为这些安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字：暂停，而不是取消。
1: 嗯，
0: 啊，去年釜山峰会，双方是暂时稀土出口管制，也不是废除，美方也一样，就把这个出口管制50%的关联规则的暂停一年，对中方的船只征收了港口费，也就是暂停一年。这是川普给的延期，直到明年1月，最多再延到半年。换句话说，双方随时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招牌，把这些牌啊都收回来。
1: 嗯，
0: 那你看3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委员会。听起来好像数字不小，但是放在美中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额里面，真的就一小块。
1: 对，
0: 就是它的作用真的是给普通商品留一条安全的通道，就是说让双方现在打起来，别让那个普通的农民和企业被这个贸易战拖垮。
1: 嗯，
0: 就是解决一点问题，它不是解决一个真的根本问题，而只是就隔离一下，就是做点差旁边的事了。真正的核心是高科技这一块，双方谁也不会让步。咬得很紧，美国对这个先进晶片的出口管制没有一点放松。中共方面今年3月通过的是15规划，把这个科技自立自强的这个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说白了中共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这个技术依赖。这次谈的 AI 通报机制呢，实质上是就像军事热线你刚才说的，它是危机管控，防止擦枪走火，不代表双方说互相信任，这个是已经就摆明了是敌对双方了。敌对双方那就像只是减少损失和不要擦枪走火的意思。战略层面的对抗也在继续。去年12月，美国宣布对台湾的军售总额大概是111亿美元，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强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像去年10月20号，川普和澳洲这个阿尔巴利斯签署了这个关键矿产协议，双方联手投资建立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链。所以这次川西会的实质是双方都在争取时间。中共需要争取时间突破晶片和高端科技的这个封锁，美国也需要争取时间重建稀土和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等到哪一方觉得哎准备好了，这个停火可能就随时就结束了。
1: 嗯，
0: 美中关系只是从公开对抗暂时转为有管控的竞争和对抗，本质上一点都没有改变。
1: OK 所以美国和中国之所以都需要短期的效果，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短期内都有国内重大政治问题要面对，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没错，两个人都急需短期效应，
1: 嗯，
0: 都急需短期效应，因为两个人都面对国内的政治大考。 那先看川普，是今年11月3号美国要举行中期选举，川普目前受到两大制约，一个是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了，一个是美伊战争，大多数选民最在意的还是钱包嘛。
1: 对，
0: 现在美国消费者担心的是这个油价再继续涨继续涨，这个利率在偏高，通胀压力大，这个执政党对选情就特别吃紧了。所以贸这个普通贸易商品照常买卖对川普也蛮重要的，因为中国的这个日用品进口不断这个不要停，物价就能稳定住，相对稳定住，
1: 相对来讲吧，
0: 相对来讲，对300亿美元的贸易委员会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川普的一个选举工具了。再看习近平，他的压力可以说是危机吧，习近平的压力就更大了。
1: 对，所以习近平为什么会拖到临上飞机前48小时、才正式来确定啊，才公布，对内公布，新华社之前一直没有谈这个事，一直到最后上飞机前不到48小时才对内公布，因为有又先确定了什么张又侠案是吧，中共各派到底做了什么交易啊，这种事情呢可能是一个相当相当敏感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请教郭军郭女士。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进入一下我们的这个工商时间。面对不断变种的各种病毒和污染，守护好健康尤其重要。咱们还是介绍来自韩国的专门调理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的秘方扁康丸。这个扁康丸呢是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的独家配方，它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的一种是秘方问世50多年以来，已经使超过16万名的受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扩张、肺气肿甚至肺纤维化等问题困扰的人呢，其实就是恢复了健康。徐院长是认为肺是5脏6腑之首，肺健康了，免疫力就会增强，人体自身强壮的免疫力是上天赐予人最好的医生，用自己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的健康，而不是要去靠吃药过日子这个呢是扁康丸的最终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节目下面呢其实商家提供了很多反馈其中当然我们这两天也介绍过就纽约的一位吕先生，今年已经91岁了，2016年10年前他81岁的时候被确诊为肺气肿，稍微活动一下就哮喘得很厉害，后来他看到电视上有扁康丸的介绍，从当年也就2016年3月份开始服用，就几个星期后这个效果就呈现了，咳嗽减少，呼吸顺畅，之后呢他就一直持续服用到今年，10年之后91岁了，他现在可以出门散步了前些日子陪老伴上街，看到这个 bus 进站了还跑步去追车所以他老伴就笑说10年前别说跑了是吧，坐那不动都会喘没想到现在还能居然跑步去追这个 bus所以这个呢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是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些反馈。那么如果朋友有这方面需要的呢，要购买扁康丸呢记得输入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原参这个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优惠非常感谢大家过去一直以来对我们精英论坛的支持。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欢迎这个刚才你说习近平的压力其实可能更大，他要面对的危机也更严重，所以他这次访美为什么拖到最后一刻才正式向外公布这和张又侠案呢、五中全会的确定时间呢，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
0: 对，他这一次临上飞机前48小时才正式确定访美嘛，因为他必须先把张又侠的案子定局，
1: 做成铁案，
0: 做成铁案， 否则呢，国内和国际都知道他袭击了张又侠，已经触发了中共高层的分裂和紧张，和军方的关系也很紧张。那张又侠的事情一天不定成铁案呢，国际和国内都会问习近平，你到底在台上还能待多久？那这个是他要在出来之前要把它定下来。9月21号，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啊，提前9天开会，就是赶在这个他这个事情之前决定的，就是这个。20届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到29号开的这个日子就把它定下来了。那这之间，这个定这个不是那么简单，是因为中央委员都要来嘛，一系列的平衡啊妥协都要来。
1: 但这个日子也定的奇怪，你知道吗？10月26号是李克强去世3周年的正好那一天。
0: 对，因为也些很多人说这个他的那个李克强也不想放过他啊，就说这个说，而且这个日子一般的就去世3年之后，就再不去追究的话，好像就搞不成了，反正这就是很多说法了，老百姓。因为我这就是我看到这个党校前中央党校前校长这个蔡霞，
1: 是校长。
0: 教授蔡霞教授，他在这个 X 平台啊，他的那个就是他认为说，他说啊，各派为了保党，不得不吞下习近平袭击张又侠这个狗屎，就是很恶心，但是都得吞下去。他是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呢，就是这个是张又侠案定局，条件是两，就这个是我看的，就是说张又侠这个案呢，就是。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搞到最后一分钟才能够达成一个暂时的平衡，其实就是两个不追究吧，一个是不追究习近平集团这是突袭张又侠的责任，第二个是呢不追究张又侠刘振利部下的这个不扩散的，就是不这个不去肃清余毒了
1: 啊，不株连，
0: 哎，不株连，就两边都不追究了。
1: 以前可能是一个反党集团的感觉，现在就两个人违反纪律，所以这个规格是下降
0: 了，哎，都变了。但就是以前是一个路线斗争嘛，很强烈的，就是很大的一个路线斗争呢，就像张国焘那个级别。
1: 对，
0: 但现在就建成一个两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但是另外一个不追究，也不追究他们这次，就是。不绕过所有的流程和党的那个规矩，突然发动袭击嘛？这双方两个不追究，所以我还是觉得蔡霞教授说的这个相当精彩，我还忍不住，我还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读两段哈。
1: 蔡女士，
0: 对，
1: 蔡教授的
0: ，对，他说，尽管张又侠、刘振利这个战功标，就是标炳吧哈，这个声名显赫，但是他们在2月26号就是2026年1月20号的命运骤然发生改变，再次表明在中共党内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被当作政治棋子先利用后抛弃的命运。他说这个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无论与习近平怎么斗都守着一条底线，就是党啊，这条老破船不能因为内斗而翻船，对手呢习近平是满脑子常要霸着党国大权不肯下台，他说他才不在乎中共党这条老船翻不翻啊，沉不沉啊，这习帮火就是这个团伙啊，流氓斗狠没有底线，前党魁们呢和党内改革派们呢守着底线相忍为党，那指胡锦涛了。他们明知道张又侠、刘振利是冤案，明知道习近平流氓黑道手段陷害张又侠和刘振利，但是还是宣布了党认了习近平给栽的张刘罪名。对张刘双开，他说蔡霞说啊，他说在我看来，2026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次习近平出来之前这个会议，表明呢，中共党又一次吞下了习近平呢、蔡奇呀、这个王晓红啊、陈曦呀、新四人帮，他就说密谋构陷这个张刘的这。他说这头狗屎，他说我说他又一次，他们不得不又把它咽下去了，咽狗屎，
1: 咽了两次了。
0: 哎，他说还有一次是2018年2月底，在中共19届三中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第一次咽下了习近平这个栗战书、张高丽非法流氓修宪的这个狗屎，这一次是第二次。我说是其实
1: 等于他就蔡女士认为他们这个咽了两次狗屎了，
0: 对，
1: 就是中共的这些高层。
0: 所以就说，因为什么引出的，我就说，就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说，为这次五中全会就很不寻常。按惯例，五中全会讨论下一个5年规划，但是15规划已经提前在。 这个四中全会审议了。这次五中全会是以全面研制党为核心的议题，其实就是要大清洗了。那更敏感的是军方，就目前中央军委只剩下两个人了哈。这次全会可能增补军委委员，也可能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啊做出新的政治表述和定义。这次习近平拖到最后一刻才上飞机访美，各派做的一系列妥协，其实在五中全会期间我们都可能观察得出来。所以再往后看，就是明年中共二十一大，习近平要实现第四次连任，他必须向中共高层证明他对美关系是搞得定的，贸易战也不是没有失控，经济也不会再垮，所以这次他来到华盛顿的川普亲自接见，国宴款待，就是习近平是他就是最需要的一个政治资本了。
1: 对，其实我也知道这个什么习近平出发当天啊，央视，你知道央视高调播出马斯克赞扬习近平的一个专访，而这个时间点啊，什么这个说他是什么这个伟大领袖了，感觉是不是？
0: 对，这是给中国国内爱国小粉红就是做的宣传片吧，意思就是连美国人，美国的这个首富都佩服习主席，他就直接讲了，他说习近平是英明领袖嘛。所以就在习近平出发当天，就是9月23号，央视播出马斯克的好几段采访，马斯克就赞赏习近平是伟大领导人，说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日报这个那很多新闻媒体都发布照片，马斯克这个成了这个明星了。这两天他说习近平非常聪明有远见，这些画面在国内啊这个反复高调的在播放。但是这个马斯克嘴上说一套，手上也做一套。今年7月，日经亚洲报道，就 SpaceX 要求供应商在生产这个 SpaceX 产品的这个工厂里面呢，不得使用中国籍人员，也不得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那 SpaceX 逐一检查供应商工厂的经理啊、工程师啊、员工都要检查，只要是中国籍的，并且参与与这个 SpaceX 项目就要求撤换。那换句话说，马斯克在商业上占习近平很厉害，在国家安全上处处防着中共，这一点呢央视当然不会报了。
1: 没错，这个就是我看川普啊和美国很多政客也是这样，表面上大家吃饭啊怎么样，但下面防的其实是很厉害的。我知道美国国会也好，美国的智库也好，我认为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川普本人，他们心里面都很门清啊，这里面到底是玩的什么东西？有人这个会质疑，但是呢，他们心里面是很清楚的。所以李军，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访美很多次啊。我们你给我们总结一下，每次来他们大家都在吵什么？吵出什么结果来？
2: 算上这次呢，其实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后一共是6次到美国。不过性质呢完全不同，真正按照最高规格安排的国事访问只有2025年奥巴马时期和这一次，就算两次。
1: 15年吧。
2: 啊，
1: 15年。
2: 对，2025年奥巴马时期。
1: 2015年。
2: 对，2015年。
1: 对对对。
2: 啊，我读成2025年了是吧？
0: 对对对，
2: 抱歉抱歉，口误啊。那么其他4次呢？有2次呢是领导人庄园会晤，一次呢是参加核安全峰会，一次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第一次呢是2013年的6月啊，习近平刚刚当上国家主席3个月，奥巴马嘛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接待他，这不是国事访问，而是一场不打领带的非正式峰会。习近平当时呢主推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重点追问中国的网络这个盗窃的问题，对吧？窃密的问题，同时又谈到这个朝鲜核问题、南海和人权，双方在这个气候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但更大的目的是让两个人先建立一个工作关系。这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2015年的9月了，这才是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此前规格最高的一次。他先到西雅图会见了盖茨和库克、贝索斯等科技界的领袖，随后到华盛顿接受21项礼炮和国宴，最后去了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当时最大的争议是中共商业网络这个盗窃的问题、南海造岛和人权问题。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双方承诺不利用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但签了等于白签了，对吧？并在气候问题上为巴黎协定呢铺路。习近平呢还公开表示啊，跟 奥巴马承诺无意把南海岛叫军事化。后来这个奥巴马回来就说啊，这个习近平已经承诺过了，
1: 搞定了，
2: 搞定了，他已经完全南海不会有任何军事化的。但后来孙共迅速在那里部署了雷达、导弹、军机，所以这句话打奥巴马脸打得太狠了。
1: 对。
2: 成为后来留下一个最大的争议。第三次呢，就是2016年3月，习近平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只停留两天。这次重点呢是在核材料安全、朝鲜核武器、巴黎协定，双方还重申2015年的网络安全承诺。那么它更像一次国际会议期间的工作会晤，而不是单独访美。
1: 对。
2: 第四次呢，就是川普上任了，是2017年4月吧，川普上任2个多月，习近平就到了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而当然这次也不是国事访问，而是两天的这种复式。最具戏剧性的是，那天晚宴期间呢，习近平告这个习近平，美军刚刚向叙利亚有埋伏导弹，两个人主要谈的是这个贸易逆差呀、朝鲜和南海，建立四个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又推出了百日贸易计划，但这些安排没有解决结构性的矛盾。第二年中美贸易战就正式爆发了，那谈了也没有任何。那么到第五次呢，就是2023年11月，习近平到旧金山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这个伍德赛德的这个费罗庄园与拜登会谈了4个小时。当时因为两个国关系，因为经历佩洛西访台嘛，和中共间谍这个气球事件，双方这个关系已经跌到低谷了。双方呢恢复军方高层的沟通，建立了所谓芬太尼合作机制，并同意展开这种人工智能对话，但台湾科技封锁和战略竞争都没有松动，场外冲突呢反而非常的严重，多名反共抗议者遭到亲共人士的围殴，美国国会后来要求司法部调查中领馆是否参与组织这个事情。所以这次呢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第六次到美国，也是继2015年之后的第二次国事访问。过去的美国政坛长期是拥抱熊猫，希望通过接触改变中共，现在呢美国已经把中共视为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敌手，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呢，这条主线我觉得是不可能逆转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啊，川普高调欢迎习近平的做法，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批评他啊，
0: 左媒也批评得很厉害，
1: 批评得很厉害啊，批评就是说民主党也批评他，
2: 这
1: 主流媒体也批评他，共和党也批评他，
2: 对，
1: 就是说你这个没搞错，你这个对习近平太好了是吧？你有什么好处呢？是吧？这个是他有什么说法吗？
2: 就这次川普给习近平最高规格的接待呢，在美国确实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对，可以说是，而且批评的不只是来自民主党，共和党党内对华的强硬派也是不满的。你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嘛，他共和党的，他直言，如果白宫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会邀请习近平来华盛顿接受如此隆重的欢迎的。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也提醒川普说，中共仍是美国最主要的外国敌手和最大的外部威胁。批评者担心，在中共继续威胁台湾、支持伊朗和俄罗斯、窃取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会不会向外界发出错误的信号？到底啥意思啊？卢比奥后来做了个解释嘛，但是他只解释一部分。
1: 对，
2: 他说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不理会的小国，美中又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分歧越大，最高领导人越需要直接谈，拒绝会面才是不负责任，接触不等于认同，会面也不等于让步，冷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美国和苏联仍然保持沟通的嘛。因为沟通本身可以防止误判和灾难，用美国人熟悉的话就是。也就是朋友要近，敌手要更近，但是呢
1: ，keep your enemy closer 。
2: 对，但是呢，其实卢比奥他只回答了为什么要见的问题，对吧？你是要接触，知道我不反对，但是人家忧虑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么高贵？
1: 没错啊，你为什么那么高调的？
2: 其实卢比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避开了这个问题，这不好回答，是吧？
1: 对，
2: 这也很符合川普的这种商业思维了。川普呢，他执行的是美国优先，就衡量一切外交活动呢，他不是看对方给了多少面子，而是美国最终拿回了什么。我不认为川普给习近平最高礼遇就代表他对中共好像战略判断变了，这不可能的。这个红毯也好，办国宴也好，给足面子，成本是低的，但是呢。川普呢，我觉得是希望能够换来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能源，换来稀土供应市场准入，或者在伊朗芬太尼和人工智能问题上获得一些合作，那就是非常有划算的买卖。为什么后来贝森特说谈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呢？我相信 这个中共他一定要有些利益交换，川普才愿意做的事儿。走在川普他也不傻，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么川普本人他并不是拳击手，但是呢，他确实长期非常喜欢拳击，对吧？上世纪80年代，他就在大西洋承办过这个迈克尔泰森的重量级拳王赛嘛。
1: 对，
2: 后来又参与职业这个摔跤，并在综合格斗最困难的时候支持终极格斗的冠军赛，与总裁这个达纳怀特保持多年的友谊，所以他看政治和外交确实带有拳击场的思维，就台下我们可以拥抱握手甚至称兄道弟，一旦铃声一响进入真正的利益竞争，照样毫不留情的出重拳把你打，
1: 拳拳到肉啊，
2: 拳拳到肉，对吧？那底下该抱抱，上面该打打，这就是川普对习近平看起来很热情却不矛盾的地方。他可以当面称赞习近平，同时呢即使用关税也好，芯片芯管制，军事实力和台湾牌来施压。对川普来说，礼节是工具，不是立场。关系好不好，要看能不能替美国拿到结果。我觉得，
0: 其实这是就是说川普去接机是北京的后面要的。
2: 对，
0: 就网上那个片子也挺多，不是很多卡的就是他们两个 AI 的片子嘛，那个习就是习近平说你能不能就是亲自去
1: 接一下。
0: 好，川普说没问题，很快下来他就私下就跟那个这个习近平说能不能买再多买200万吨大豆。习近平说 OK 成交。嗯，
1: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成本很低。
0: 对，他是表面上他一听那个，后来下面就下来就是200万多买200万新成交，所以说网上已经，而且美国媒体已经释放出来是中共主动要求的，王毅就是临时加的这一条，所以习近平现在急于修复与美国的这个关系啊，这个表面风光是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第一呢，现在对美关系不是他的路线，你要明白，他是战狼外交，东升西降和对全世界倾销产品。美国在这个 G20 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针对中国这个全球倾销这个发表了共同声明，19个国家都签署了
1: 主席声明，
0: 主席声明连俄罗斯都签了，就共同打击中共的这个倾销对全世界。那贝森特在习近平到达前夕，就是谈判之前，贝森特就直接说，他说中共的产业政策是说中国产业政策是出了问题的，他说1.2万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了，这个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他说你要靠这个来振兴自己的国家的经济，这是不可能的，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这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倾销打击直接冲击到习近平他整个暂时经济的路线。21大的习近平的路线要被提在他的核心权力，那都会受影响，这都是习近平在美国的施压下他必须放弃的路线。所以这个是他路线都改变了。第二呢，美国这是不提台湾问题的前提是呢，中共在香山军事论坛上也不提台湾问题了，所以台湾问题是习近平连任的这个依据。现在台湾问题搞不成，那21大连任和连带的被追究修宪的政治危机就更加严重了。所以习近平他这次拿到这个风光期，他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 OK， 好，那这个呢，其实这个政治啊，这种游戏啊，我们这外面的人看的是表面的一些事情，是吧？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交易啊，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对吧，李军？
2: 是，其实这次呢，就是我同意刚才郭军的说法，其实他最早提出啊，不是 AI， 我认为是王毅可能跟卢比奥沟通中谈的，因为他王毅跟卢比奥对外的报道里面讲到说，王毅反复提啊，这个元首交往是这个定盘星。中美关系啊，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尊重我们领导啊，你要一定要尊重我们领导。那么这是报道爆出来的，那私下里有些东西是不能报了，说你能不能这个
0: 买200万
2: 的来这个给个面子，对吧？把跟习总给一通面子。所以当时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卢比奥得到消息的时候应该是跟川普商量的，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弄。川普说可以啊，那他看你给什么呢，然后所以那时候美方他先有一个美国官员对外爆料，是吧？我们这个说可能，他没说啊，可能川普会去这个机场见习近平。这个料放出来之后呢，过几天贝森特和何立峰谈判，那时候就在落实了。哎，你这个怎么说？我估计200万吨是不够的啊，你得更要给一系列东西。所以贝森特谈完之后说 ，very good，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也就是说，他那边可能跟他落实了，你让我来接机的话，你必须要给我什么。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台上台下的一个 deal， 对吧？川普他毕竟是美国利益优先，如果你不给我足够的利益，我跑机场去还带老婆接你，凭什么？这个不可能啊！
1: 给我200万吨，我也去接他。不管怎么样吧，川普这一次呢，亲自接机啊 ，F-22 还去列阵 ，B-1 还掠空飞行啊，反正是给足了面子，也亮出了实力了。在贸易战休战延到明年1月份，300亿美元的普通贸易有一个安全的通道 ，AI 呢也出了一个通报机制吧，是吧？但这些啊都是暂停，不是彻底解决。川普要的是中期选举权，选举之前呢一个关系稳定和这个物价还可能稍微稳定一些。习近平要的是五中全会21大之前的政治资本，两个人呢看来都在争取时间，等到哪一方准备好了，中美对抗可能要回到原来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对抗的轨道上了吧。反正呢这个事情啊我们会继续关注。那今天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贞观朝圣，九天卢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宴，大唐盛世，太宗经文为武，继高祖之位，带领着中土神州进入华夏文化的黄金时代，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乐曲开篇富有战争风云的动机，昭示着大唐的赫赫军威荡平天下，北灭突厥。而后悠扬的主题描述着太宗德治天下、垂范千古的风范，而其对声名社稷迅猛多重的影响，就如同乐曲中交替进行的主题，锣声回荡，展现出皇庭内的气象万千。二胡、琵琶则演奏着异域的曲调，好似从丝路前来朝贡的西域使臣，千里之行只为能瞻仰天可汗的威仪。钟声袅袅，描绘出祭天时的肃穆庄严，空灵的祭祀音乐娓娓道出前人对上苍的敬畏。大气磅礴的结尾标志着作曲家内心的期许，愿千秋万代得以横守天朝的壮丽，永存盛世的辉煌。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贞观朝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住在江苏张家港最豪华小区的市委女官员遭到了残忍灭门，这个消息被大陆网络全网封杀，但是有知情人揭开真相，当初与人共同吞下了30亿，但是随后就发生神秘车祸，如今又有人4000万雇境外的人士上门消音。现在的中国大陆到处都是风声鹤唳，街头冲塔的人士也不断出现，有人现在在街头高喊要杀光所有中共邪教官员。不过呢，台湾也非常危险了，2300万人已经被中共建构了全境监控地图，需要特别小心。我讲的这些内容全都被是中共掩盖着的，而这些又是中国发生改变的前提，是大家必须了解的真相。大陆的朋友呢，可以免费使用我推荐的一键翻墙，方便安全，中共永远都封不住。一键翻墙是美国华人科技精英开发的，不需要任何的技术和翻墙经验，用手机相机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就可以自动实现翻墙。另外呢，我希望海外的朋友啊，大家众筹来支持这个翻墙方法，让它永远持续下去。支持这个项目就是在帮助大陆同胞推倒红墙，可以说功德无量。捐助链接呢，在每天视频节目的下面，大家根据个人能力捐多少都无所谓。每筹集到2000美元，就可以产生100个翻墙链接，就可以帮助国内成千上万的朋友全天候不间断地浏览海外内容。这里呢，我代表大陆同胞，真心地感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您能够支持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和牧羊看点。这两个频道呢，都是在关注时政民生，讲述事实真相，替百姓说话。大家无论是给我捐款也好，还是订阅，包括点赞转发节目，都是有力量的。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19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3月20号星期五。昨天江苏张家港市有一名市委巡查组的官员在家中被人杀害了。一位化名东元的房屋中介今天向大纪元证实，命案发生在张家港市济阳湖1号小区，遇害者有2个人，是原南丰镇镇长、张家港市委第3巡查组组长王静娟和她的丈夫。王静娟和江苏第2大民营钢铁企业永钢的老板是亲家。东元表示，济阳湖1号小区确实有命案发生，消息被封锁，过段时间呢，大家自然就知道了。据东元介绍啊，济阳湖1号小区是张家港最贵的小区，总共有428套房子，每套房价都是在几千万，里边住的都是有钱人。但是对于案情的具体情况，东元并不知道。因为消息封锁的太厉害，大陆网络上的相关信息也都被下架了，所以呢，他说也不方便打听。公开资料显示啊，王静娟是张家港市委官员，住在张家港的顶级小区，这夫妻两个人被上门灭门，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显示出这桩凶案可能不是那种随机杀人的案件，更可能像是寻仇或者是雇凶杀人。博主罗翔破木推墙晒出了一份投稿截图，指出这桩案情水很深。爆料中表示，王静娟身份为镇长及巡视组组长，当时直接负责查办刘文超经营和财务事务。刘文超被他，也就是被王静娟酷刑，把钱和资产搞光了，然后张安排人推他下楼，并伪造了遗书。爆料接着写道，王静娟被灭门，凶手是4名境外实战人员，缅甸籍，通过中间渠道入境， 短期停留，报酬金额约人民币4000万元，通过分层账户支付，手段极其残忍，明显超出一般报复行为范畴。爆料中呢还提到一个事儿，曾参与查办刘文超坠楼案的3名专案组人员2个月前死于同一起交通事故。刘文超直系家属约12月份前集中出境，特点包括账户资金提前转移，出境路径分散但时间高度集中，出境后通信记录中断，无稳定活动轨迹。我不确定这份爆料内容是否真实，但是如果这份爆料内容真实的话，那么根据这个爆料就可以判断出王静娟和她的丈夫被杀大概率就是对刘文超谋财害命者一次雇凶杀人行为。有人重金买通了境外的杀手，灭掉了王静娟，最终的目的就是消音掩盖罪行。爆料中里边提到了有一个姓张的人，张安排人推他下楼，并伪造了遗书。这个张是谁呢？爆料中并没有说明，但是能这么做的人至少应该是体制内的官员，手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权力。根据张家港市政府的官网，现任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当中只有一位女性姓张，就是张家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张丽。我不确定这个张丽是不是与爆料中提到的那个张为同一个人。另外爆料中提到的刘文超大概率指的就是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已经死亡的刘文超。在中国电梯行业里边呢，刘文超是被视为传奇式人物。2008年成立西子电梯公司，做到了年产值25亿的行业领袖。但是在2025年6月2号，大陆的媒体突然间爆出一个消息，54岁的刘文超在杭州跳楼自杀了。而就在出事的前3天，也就是5月30号了，刘文超还就安全生产月对全员讲话。因此刘文超这个突然死亡的消息让人觉得背后很可能不简单。一位博主叫楚门不是门的人在跟帖中表示，刘文超是西子电梯实控人，员工3000人，财产近30亿，全被调查组吞了，然后把他从楼上丢了下来，伪造了遗书，3000个员工全被恐吓闭嘴，当时震惊浙江商界，家属要看尸体也不被允许，秘密火化。这种案件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官场只有利益，没有永远的合作。也许呢官员之间为了贪图眼前的利益，他们彼此可能会暂时形成利益共同体，可是一旦对对方产生了某种怀疑，或者是其中有人感觉到了某种危险在逼近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王静娟这样的悲剧。说到这里呢，我就想提醒一下中共的官员们了，不要为了眼前一时的利益去做坏事儿。也许呢在中共体制内暂时是受保护的没有事儿，可是这并不能保证永远都平安无事。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在加拿大呀有一个判例，有一个叫李丽的女子呢为自己和她的丈夫子女去申请永久居民，想在加拿大永久的停留，但是呢被加拿大拒绝了。为什么呢？原因是李丽的丈夫啊在中共的公安系统长期任职，他长期在石家庄公安局桥东分局任副局长。因为中共公安系统呢广泛存在着酷刑记录，这个是世人都知道的。加拿大政府因此就认定李丽的丈夫有共谋参与反人类罪的嫌疑，因此就拒绝了他们全家永久居留的申请，同时还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李丽全家以后也不能再到加拿大来了，不允许入境了。其实呢 在我看来，李丽夫妻啊，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只要证明自己没有犯罪，更重要的是呢，揭露掌握在手里的其他人的犯罪证据，特别是中共的那些重大的，比如活摘呀、等等这一类的罪行，留在加拿大还是有希望的。必须把这些犯罪证据公开出来，让世人知道，曝光出来。这就是我想对中共官员们提醒的要说的。首先呢，自己别去做坏事儿；其次呢，就是悄悄地收集他人的犯罪证据。到关键的时候，收集到的这些证据呢，就可以帮到自己。还是那句话，中共官场上没有永远的合作，只有永远的利益。你不收集别人的证据，别人可能在收集你的证据，所以自己留一条后路，多长一个心眼。后面的内容还是很重要的。我呢，这里先推荐呢、我个人很信任的这款保健品，加拿大 GNX 西洋参黑膏滋。那么说到西洋参，大家都知道它是好处不用提了，可是每天炖啊泡啊，这个有点太麻烦。哎，黑膏滋的优势就在这儿，每天呢用小勺啊吃那么一小小的一勺，就相当于是六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方便高效，这样的一瓶就可以吃三个月。这个黑膏滋呢，它是通过了加拿大卫生部还有 FDA 的双重认证，在加拿大政府严格的监管下生产，里边不含糖也不含西药的成分，温补不上火，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还有压力大的朋友、体质偏虚的朋友以及长期熬夜的朋友都可以试一试，都很有效果的。有不少观众的反馈呢，也让我看了很有信心。比如有一位女士啊，她说吃了这样的半瓶之后，也就是时间上来说大约半个月、一个半月吧，整体呢就感觉身体的状态明显稳定了，膝盖的那种不适的感觉也缓解了，睡眠是明显好转，那他的先生改善就更明显了。所以啊，他就直接回购了第二次，一瓶没吃完就买了第二次。还有一位46岁的 Paul， 这是公司主管了，他每次只要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儿，像是要感冒的时候，马上就吃黑膏滋，然后症状很快缓解了，疲劳感也是明显改善。那说了半天它的好处价格如何呢？不说不知道，一比让您吓一跳。大家知道这样的一瓶啊，在大陆要$300左右，可是呢您在我这里买，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只需要$260，您可以拿到两瓶。大陆一瓶要$300，我这里两瓶大约是$260，而且全区包邮。如果您不方便网购呢，也没关系，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368-8878，只要您报出我的优惠码 XWKD， 一样会享受85%优惠，有专人替您下单。我们接着回到王静娟这桩凶案，现在外网传得很疯啊，可是在大陆没有任何的资讯，警方没有通报，网络上没有任何的消息，全网删除，甚至去搜索王静娟这三个字，没有任何的信息。这桩中共官员遭灭门的大案被捂得严严实实，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中共的恐慌。王静娟是住在张家港的最高档小区，却轻而易举的就被人给杀了，而且是全家灭门，凸显出中共官员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的脆弱，没什么特殊的地方。而如果人们要是知道这一点，了解了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在中国就会出现更多的杀官情况，会形成一种风潮。昨天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西门外边，有一位自称是第二个毛泽东的人，高举着红本大骂中共，表示要杀光中共邪教的一个个贪官。大家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妈的，现在中国什么贪官太多了，我你妈要把你们一个杀光，我操你妈！ 我是毛泽东的二代，你们谁敢动我？我是这样的毛泽东，记住我的名字，我叫罗洪章。
2: 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前面呢，好像是有一个穿着黑衣的警察，可是这个警察并没有去制止这个人的呼喊，而这个人公开的喊出要杀光中共邪教官员的话，特别是还当着警察的面儿在呼喊，可能就是被逼得情绪失控了，他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其实啊，像这样的人在中国并不是孤立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比如昨天有人抛出了一段视频，是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大楼，有一名男子呢在二楼用喇叭在对着们喊话。视频中啊，我们听不清他喊的是什么，可是下面有不少人在倾听，而且还有人用手机在拍摄。在二楼的栏杆上明显的挂着两个大的条幅，其中一个上边写着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另一个上边写的是开放党禁，自由阻挡，自由竞争，自由选举，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熟悉北京的朋友呢，可能会知道三里屯是毗邻使馆区，跟使馆区离得很近呢。太古里又是三里屯核心高端商业区，几乎可以看作是北京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缩影了。它集合了时尚、艺术、夜生活和国际范儿。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地标位置，选太古里又是三里屯核心高端商业区，几乎可以看作是北京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缩影了。它集合了时尚、艺术、夜生活和

只是呢，这个视频呢现在才流传出来，之前一直被掩盖着，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位勇士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大家都清楚，现在的中国经济下行，糟糕透顶了，许多人真的到了走投无路、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两天，北京大学社会学毕业的陶文俊，他发了一段吐槽的视频，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他自嘲呢，说自从送了外卖之后，作息有规律了，身体变好了。陶文俊是2021年高考660分进入安徽的前100名，然后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录取了。大家知道，在现在的中共国，北大就是中共官员和经济学家们的摇篮之一呀。在中共官场，像李克强、赵乐际、石泰峰、胡春华等等这些中共官员都是出自北大。经济界，比如说像张维迎、厉以宁等等这些经济学家们，同样也是出自北大。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呢，只要进入了北大，那就意味着要出人头地了，命运呢就会因此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可是陶文俊以高考660分的成绩进入北大，4年之后却去送了外卖。他自称呢，自己是因为没有选到一个好的专业，而且呢还想在高中一样的啊那样闷头学习，再加上眼高手低，所以导致了现在去送外卖。尽管他本人呢似乎并不承认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但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否认，这就是中国经济太差的一个反应。所谓的眼高手低这个说法，虽然可能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大家想，如果经济环境好的话，北大的才子怎么可能去送外卖呢？北大才子和送外卖怎么可能联系在一起呢？远的不说，就在5年前，这种情况都是很难想见的。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这么差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心里边都憋着怨气和怒火，官民对立的情绪很紧张。而一旦人们要是知道中共官员也像王静娟一样那么的脆弱的话，在人们情绪失控之下，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去找那些中共的官员算账呢？所以中共现在是怕得要死。北京的朋友今天啊给我发消息，讲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前几天呢他的家人出差回来，在燕郊火车站下车之后啊想打车回家，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但是呢出租车不拉，原因是出租车进不了北京市区，所以无奈之下只好去坐公交车。公交车到了进京检查站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大半夜了，快要末班车了，可是车上所有的人在这儿都得下车去接受检查，一个一个的扫身份证，没带身份证的那得报出号码，然后才能上车继续走。朋友表示，平时上班高峰啊，不管车上有多少人多么挤，都是这个流程。他曾经呢问过一个在燕郊开车通勤的人，说通勤的都有报备，过检查站的时候呢机器扫到了车牌子，然后呢一看是报备了，那就直接过，如果没登记的就得停车查身份证。朋友说啊，这是日常，不分节假日敏感日已经是日常了。就是啊，坏事儿、缺德事儿做多了，就会有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可是我一直说，到了天灭中共的这个时候了，人力怎么能够改变天意呢？所以尽管呢中共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了他灭的时候，他一天也不会延后。下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大事儿。前天呢，台湾民主实验室在研究了中科天机内部文件之后呢，指出中共对台湾的全方位数位监控计划已经到了 AI 工业化阶段。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网络上立刻就沸腾了。中科天机内部文件是去年8月就爆出来的，但是呢不是黑客去黑进他们的公司然后爆料的，

0: 而是这个公司一位疑似忍无可忍的员工对外主动的泄密。这就跟2024年安巡公司大爆料是如出一辙，内部不满就成了中共机密外泄的一个意外的缺口。这位员工呢，向美国范德堡大学提供了一份399页的内部文件，里边包括呀、什么推销简报啊、会议记录啊、系统架构啊、还有客户清单等等等等。爆料人表示，中科天机管理混乱、压榨员工严重、强迫加班等，是披着科技外皮的黑心企业，简直是21世纪的黑奴工厂。公开资料显示啊，中科天机呢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衍生企业，长期为中共党政军服务，它的背后是中共的国台办、中共军队的311基地和中共网信办等。那么这家企业开发的系统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那些五毛和网军，就是一部 AI 驱动的工业化情报机器。其中里边涉及的内容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庞大了，涉及到台湾的政要图谱和知识图谱，而且是不分党派、不分界别，包括赖清德、蔡英文、苏贞昌、陈菊、陈其迈等等这些民进党的官员，甚至包括在野党的像什么柯文哲呀、侯友宜呀等等，这些政要通通都在内。他们的党派背景啊、职务经历呀、教育程度、社会关系，还有电话传真、邮箱号码等等等等，无所不包。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无论是蓝绿白政要都被贴了标签，在对中态度这么一栏，他们都被区分为是顽固派、友好派、摇摆派、客观派。在这不同的类别当中，每一个类别至少有1000个人。此外，台湾有多少政党、多少家各类企业、多少个宗教团体、人民团体等等等等，全都有精确的数字。更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台湾2300万人的户籍资料也都被中共全部掌握着。我们换句话说，中共给台湾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户口档案，他们可以结合政要的图谱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筛选，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锁定某个城市、某个党派、某个组织、某个人，可以确定他是亲共人士还是反共人士。在掌握了这些资料之后，中科天机开发出了舆情监控系统，提供2024年总统大选的每周报告。还有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们利用 AI 生成了很多可以讲国语、台语、英语的虚拟账号，冒充台湾人士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散布假消息。可以这么说，中共已经建构了一个台湾全境的监控地图，不分党派色别、不分男女老少，全都被中共是牢牢地盯着、监视着。这就意味着台湾早已经被中共严重渗透了，正在面临着外科手术式的入侵。我们知道以前呢，中共对台湾的舆论干扰、影响，那都是通过网军或者是五毛自干五，大打人海战术。可是现在不同了，中共是利用演算法对台湾实施了自动化的全景监控，成本很低，可是规模却很大。如果是中共认为的重点人物的话，比如像赖清德、蔡英文等等这样的人物，很可能是被中共用 AI 做了标记和追踪的。中共通过 AI 对目标人物可以实施全自动的、全自主的操作，从侦测热点到锁定目标，再到生成内容，直至自动发布信息，中共可以针对不同的人进行精准的投放定制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台湾的这个认知作战已经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了。中共就利用这些 AI 生成的虚假账号散布虚假的信息，可以让人难辨真伪，你不知道是真是假。那么这种认知作战对台湾的伤害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刚才说不同党派不同政见的人都可能被他们重点的盯控监视，可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投放被定制的内容，就根据他们的真实户籍、亲属关系、居住地等等精准的模仿，比如像高雄的阿姨、台中的上班族、台北的学生组等等，模仿他们的口吻，然后制造社会分裂，甚至都不排除会出现对立冲突的情况。这就使台湾的社会、台湾的政党彼此之间分化会不断的被加大加重。我们知道中共它有一个一贯的统战手法，这是中共屡试不爽的，就是制造内部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在中国大陆就不用说了，一直都在这么搞。我们看到前几年在香港也是这么搞，拉打结合，拉一部分打一部分，拉拢黑社会去打压香港的普通民众，使香港社会严重的撕裂了。而现在对台湾中共仍然在使用这一套，它是让台湾人之间能够分化对立，目的就是以台制台。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个传统的白色恐怖是很可怕的，可是中共挑动内斗的这个程度啊，可怕程度更甚。虽然没有抓人，可是你会怀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说中共是从内部在蚕食台湾的自由民主。中共可不需要对台湾发射什么导弹，也不用派军机战舰到交战的一线去真刀实枪的打仗，用不着这一切。中共只需要 AI 虚构账号散布虚假的消息，就可以让台湾社会出现严重的内耗，党派之间、官民之间信任就会崩溃。那这样长期下来的话呀，台湾社会慢慢的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极端。所以说这种对台湾的影响和伤害比那些枪炮的威胁更大，它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这只是中共在2024年大选的时候进行的这么一次测试。那么台湾未来的大选，比如像总统大选、九合一大选，或者是在两岸情势出现紧张的时候，中国的这种认知作战的威力可能就会成倍的被放大。那么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台湾2300万人的户籍资料是怎么到的中共手里的呢？这个文件中呢，暗示可能是通过中共的黑客、供应链渗透或者是统战的管道。早在2022年10月份，有一个叫 OKE 的中共黑客在暗网拍卖，要价$5000出售2357万台湾人的户籍资料。这个黑客的网名叫 OKE， 他的真名叫童自强。当时呢，台湾内政部啊否认是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可是后来呢还是被迫证实了确有其事，也不得不低调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是那些资料在暗网已经流传了近4年了，中科天机几乎没有花一分钱就可以白白的拿到手。所以可以说这个暴露呢，它不是单一的黑客事件，这是台湾各自防线一次系统性的崩溃。所以这个对台湾的朝野、对2300万民众来说都是一次严重的警钟，被重重的敲响了。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成本很低，可是威胁巨大。我们知道台湾的军事国防力量确实在不断的壮大，而且呢后面还有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有可能的军事协防，所以不用太担心中共的武装侵略。但是这并不是说台湾就永远的安全了，中共的认知作战已经进入到了 AI 工业化的阶段，在对台湾打着一场无声的战争。如果2300万台湾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威胁的可怕，威胁到已经到了家门口，恐怕将来就会吃大亏的。我知道有一部电影啊叫《超限战》，22号呢在台湾台北的真善美剧院会免费上映。不过呢免费观看的人数 已经满员了，现在呢也报不了名了，但是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电影的名字，有机会呢一定要去看看，不要让中共钻了这个空子。中共对台湾打的这场无声的战争其实是枪炮隆隆了。好了，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提醒大家，神韵正在全球巡回演出，3月25号呢纽约会上演第一场，那如果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啊，您使用我的优惠码 MY2026 可以免去您的手续费，北美的朋友都可以享受这个我的专属优惠 MY2026， 但是只有在神韵官网购票才能享受优惠。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常言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些年张老太太的家里就遇到了很多麻烦事，比如女儿的婚姻不和睦啊，女儿还未出生的孩子先天有病啊，女婿酗酒啊等等，怎么化解？很多人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很难处理好这些矛盾。可是张老太太都一一妥善处理了。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她是怎样过得一关又一关的。家住黑龙江某市的张老太太和丈夫都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发生后，张老太太的丈夫被绑架到劳教所，她也被迫流离失所，女儿不得不辍学进城打工。在酒店，女儿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老太太当时不同意这门婚事，原因就是对方喝酒比较厉害。后来张老太也想开了，婚姻都是上天的安排，谁和谁有缘分都是命中注定的，自己也左右不了女儿的命运，所以就不管了。女儿和姑爷两人结婚四年，因为姑爷抽烟喝酒都很厉害，女儿就没要孩子。特别是姑爷一喝完酒就变得磨磨怔怔的，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什么咒语带在身上，给他讲道理他只是应付带听不听的，气得女儿说再不戒酒就离婚。无论张老太怎么劝说，女儿就是铁了心非要离婚。就在夫妻就要分手的时候，一次姑爷和别人喝酒都喝多了，几句话不投机，姑爷被一起喝酒的人捅了一刀，这一刀可刺到了要害的地方，伤了胸肌，扎漏了胃，还伤了肝脏，当时非常危险，医生说再晚送一会儿医院就只能准备后事了。女儿生气地说交给他家吧，反正我们也说好了要离婚。当时张老太太想，我是大法弟子，特别是姑爷家还在外地，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善待他。其实女儿从小也学过大法，心地也很善良，只是这几年没有了修炼环境，那个心被姑爷的表现伤透了。于是张老太太全家都全力以赴地帮姑爷，张老太让姑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许姑爷在难中吧，这回还很听话，手术也很顺利。住院期间，老太太天天去看姑爷，女婿想吃啥就给他买啥，给他读师父的法，给他讲大法神奇故事。姑爷也很愿意听，说一疼我就念九字真言，念念就不疼了。有一天姑爷心情郁闷，生气地说等我好了，我得让捅伤我的人赔我60万，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张老太一听，连忙劝姑爷咱千万不要这样，你看你为啥好得这么快，就是你诚心敬念九字真言的原因，是神在护佑你了。而且我听说对方家也不怎么富裕，咱就交给法院处理吧。期间也有人说就担心对方会贿赂法院审判长，使审判不公平。张老太说神在看着呢，是我们的东西不丢。姑爷很快就康复出院了，后来法院判决下来，加上医药费只赔付29万，去除医药费用，偿还姑爷过去的欠债还有4万欠债。就在这时女儿却怀孕了，8个月时去医院做孕检，医生说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怎么才来做孕检，这孩子头大四肢小。医生建议打掉胎儿，姑爷和他在外地的家人通电话商量，他们全家人都认为可能是姑爷被捅伤后打针吃药的原因，还说要相信科学，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孩子打掉吧。张老太知道他们家人都怕生出一个残疾孩子，女儿更为难，不知道怎么办好，坐在医院的地上哭起来了。张老太把姑爷和女儿叫到一起说我就相信大法师父，相信大法， 把孩子交给师父一定没问题。如果孩子生下来真有残疾，就把孩子给我养，孩子没毛病就你们自己养，但是有一个条件，全家人必须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到女儿临产时，婆家来人了，女儿进产房，两家的人都在外面等候。张老太看姑爷的家人，每个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孩子生下来了，表面看挺好，四肢健全，可姑爷的家人还是不放心，要求做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孩子各项指标全都正常，这一下姑爷一家人感觉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今年张老太的外孙女已经七周岁了，她从没吃过一粒药，打一次针，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在外孙女四岁时，女儿又意外怀孕了，姑爷的父母听到了都挺高兴，本来他们就想要个男孩好传宗接代，可是女儿和姑爷都不想要，觉得现在养一个孩子都很艰难，要把孩子打掉。婆家人听说可吓坏了，公公还哭得很伤心，婆婆特地从外地赶来找张老太，让她劝说女儿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张老太告诉女儿，大法师父讲过，打胎就是杀生，杀生是最大的作恶，而且一个生命选择来这里，一定是个有缘的生命。女儿女婿听从张老太的建议，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健康的男孩。婆婆公公这个高兴啊，现在孩子已经三周岁了，特别聪明，公公每次来看他孙子都乐得合不拢嘴。尽管这几年疫情不断，可这两个孩子都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有一次外孙女所在的幼儿园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很多孩子都吐得不行，都去传染病院检查，外孙女也吐了一天一夜。张老太就给外孙女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孩子就好了。更神奇的是，外孙女以前经常便秘，可这次吐完了便秘就好了。幼儿园决定给每一个中毒的孩子减免四个月的学费，大约4000多元。姑爷听说后也要去找幼儿园要求赔偿。张老太对女儿姑爷说，咱们家是学大法的，师父说做事先考虑别人，幼儿园也不容易，他们也不愿意让孩子中毒，你看咱家孩子也没去医院，听大法师父讲法就好了，而且便秘的毛病也没了，所以咱们就不要让人家赔偿吧。女儿和姑爷都高兴地同意了。姑爷现在非常相信大法，有一次他在单位搬东西时扭了腰，疼得不敢动，张老太问他是否要去医院看一下，姑爷说不用去，我就念九字真言就会好了，结果真的不几天就好了。疫情蔓延期间，姑爷阳了，也发烧了，但是他也没说。后来他告诉张老太的女儿说，他就念念九字真言，一天就好了。姑爷的一个同事全家人都阳了，都住院了。同事问姑爷，咋没听说你家大人和孩子去医院？姑爷说，我家孩子的姥姥是学大法的，我们就念九字真言。姑爷念九字真言，还向同事证实大法好，他不但没有病，还福报连连。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人没有了收入，姑爷还上班，给各个防疫点送吃的。在全国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单位裁员却把姑爷留下了，单位领导还年年给姑爷涨工资，他原来工资5000多，现在已经增加到9000多了。今年过年，姑爷眼含着泪，拽着他儿子给张老太跪下磕头，说，妈，过年了，给你10000块钱吧，自从你来我家，这个家变化太大了。张老太说，孩子，这是你相信大法，念九字真言，尊敬师父带来的福报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赵丹从新疆死里逃生回到了重庆，却被亲朋好友们告知他已经去世了。对于赵丹复活回到重庆，整个重庆都沸腾了，因为他们的明星还活着。而赵丹一回到重庆，就着急地向金山打听叶露倩和孩子的下落。金山却一脸尴尬地告诉赵丹，叶露倩已经改嫁了。赵丹不顾一切赶到了昆明，找到了叶露倩。赵丹一见到叶露倩，就迫不及待地对她说，你得跟我走，不能在这儿。叶露倩说，我已经破坏了一个家庭，不要再破坏另外一个家庭了。那时候叶露倩已经怀有新丈夫杜轩的孩子了。赵丹伤心不已，委屈充满了整个身体，他长叹道，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赵丹和叶露倩一段著名的浪漫姻缘，因为一个假消息而灰飞烟灭。赵丹心灰意冷的在昆明和叶露倩道别以后呢，独自带着他和叶露倩的两个孩子凄凉地回到上海生活。因为失去了心爱的妻子，他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为了减轻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赵丹呢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拍戏上。1947年，32岁的赵丹在上海迎来了新一轮演艺高峰。他先是主演了由陈礼婷导演的《遥远的爱》，接着呢自导自演《衣锦荣归》，随后接下了《幸福狂想曲》的片约。此时的赵丹虽然演艺事业一帆风顺，但是呢历经5年牢狱生活的磨难，尤其是经历和叶露倩生离死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赵丹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份单纯和快乐了。他总是感觉自己心漂泊不定，没有着落。直到黄宗英的出现，才让赵丹痛苦孤独的心又有了新的归宿。黄宗英呢，也是一位著名的演员。黄宗英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黄家是老北京一个有着一门三翰林的名门世家。黄氏弟子才学博深，黄宗英本人也是才貌双全，既是明星又是作家。黄宗英16岁跟着哥哥黄宗江到上海演话剧，18岁在上海国华话剧团出演话剧《甜姐儿》，结果呢一炮走红。1947年，著名导演陈礼婷开拍新片《幸福狂想曲》，赵丹呢很早就被选中演男主角，可是这女主角呢是一直找不到。有一回啊，导演陈礼婷和赵丹在朋友家做客，发现朋友家的写字台玻璃底下有一张照片，看到照片两个人惊呼，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女主角。照片上的人呢正是人称甜姐儿的黄宗英。这次偶然的发现促成了赵丹和黄宗英的第一次合作，他们在电影里扮演一对恋人。赵丹和黄宗英的第一次见面是赵丹去接了黄宗英，赵丹穿了一件短袖衫，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怎么的，他竟然把衬衫的扣子扣乱了，一不留神又穿了一双一样一只的袜子，完全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不过呢这副模样在黄宗英跟前倒是觉得很亲切，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初次见面，赵丹给黄宗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电影开拍不久，黄宗英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虹桥医院。当时的黄宗英已经结婚了，可两人你来我往居然暧昧上了。当时这些人的婚恋观都已经变异得很厉害了，那时都非常开放了。你看赵丹才刚刚阴错阳差失去了家庭和妻子，现在又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人家的婚姻，而黄宗英呢居然在丈夫一家反对离婚的情况下投入了赵丹的怀抱。赵丹代表亲属在手术单上签了名。 手术以后呢，赵丹也像亲属一样经常来看他。不久，黄宗英康复，重返摄影棚，但是没两天，伤口又复发了，再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次住院，赵丹干脆整天守在黄宗英的病床边。赵丹的细心呵护让黄宗英非常的感动。1947年底，黄宗英和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1948年，和赵丹在上海正式结婚。这一年，黄宗英22岁，赵丹32岁。据说啊，当年共产党人结婚都要组织通过的，还有点什么革命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念完语录后呢，还要分头谈话，谈的都是什么呢？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一对革命夫妻。之后啊，这两人还双双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第二年，这对新人又一起合拍了电影《丽人行》和《乌鸦与麻雀》。婚后呢，赵丹一直叫黄宗英“拉吉”，用上海话来讲呢，就像是英语中的 “lucky”， 也就是幸运谐音。在这之后呢，赵丹接连不断地拍摄了很多的片子，还主演了《关不住的春光》等电影片。表演风格也更加深沉和成熟，成了红遍中国的一代表演艺术家。早在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了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拍摄一部表现武训的电影。陶行知认为，真正为百姓服务，为老百姓想办法的是武训先生。孙瑜导演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素材，欣然接受了。武训是清末山东的乞丐，为了让穷人能念书，他行乞30年，终生未娶，讨来的钱呢，全部拿去兴建义学。武训原本没有名字，因为他在家族里排行老七，所以被人们称为武七。清朝廷嘉奖武训，御赐垂训于世的功绩，所以呢，赐给他名字叫武训，还奖赏他黄马褂和义学正的名号。民国政府把武训奉为教育事业的先驱，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等人都曾经为纪念武训题词撰写文章。1945年2月，赵丹刚从新疆监狱回到重庆，因为身体原因呢，直接住进了医院。一天，赵丹在医院里看书，偶然翻到了一部连环画书《武训先生画传》，完全被武训的精神感动了。1948年，电影《武训传》开拍，导演孙瑜找到了赵丹饰演武训，赵丹欣然接戏。接下武训这个角色，赵丹到服装间借了一件灰味很重的破棉袄，太太黄宗英在棉袄上撒了花露水，晒了2天，之后呢，赵丹就天天穿着。那个时候，他连吃饭都不上桌子的。黄宗英说，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子上吃饭呀。他说，我要现在在桌子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道袖子往哪搁了。不光是吃饭不上桌子，赵丹为了剧情需要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了一小撮辫子，平时上街呢就戴顶法国呢帽敷衍一下。后来在拍片子，拍到武训被欺武器的时候，赵丹就跪在地上要求别人真踢真打。赵丹拍完戏回家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那段时间，赵丹不分戏里戏外，整个人都从上海明星变成了山东农民。据说呀，当时他年幼的女儿赵青还以为再也找不着又帅又疼自己的爹爹了呢。赵丹为演好武训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他以真听、真想、真观察作为三真原则来要求自己的表演。赵丹在生活中完全变成了武训，整天学自己父亲的口音讲山东话，最后呢，连口音都变了。《武训传》 1948年开拍，拍到一半的时候内战爆发了，拍摄工作中断了。1942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接手续拍，历时2年多的武训传在1950年12月正式完成拍摄。剧组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审查，当时呢，夏衍、景书同、冯定、饶漱石等人都参加了。最后呢，他们一致表态，《武训传》是一部很好的影片，连赵丹都说，《武训传》是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1951年初，《武训传》连续几个月在上海各大影院和南京公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片子长达4个小时，票价呢也比平时高出2倍，但还是场场爆满。那段时间呀，上海街头到处是巨幅海报，上海先施公司甚至挂出了3层楼高的广告，人们见了赵丹都叫他武训。赵丹每次上街都被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黄宗英说，那个时候大伙儿都说这片子拍得太好了，武训的办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正当黄宗英为他们参演的武训传获得成功而感到欣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降临了。因为黄宗英在这部电影一开始出演了一个女教师的角色，所以呢，她也受到了牵连。1951年2月，导演孙瑜亲手重新剪辑影片，然后带了一份拷贝到北京，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3小时版的《武训传》。2月21号晚上，朱德、周恩来等百名中共高官在中南海开会以后呢，一起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都给予了热烈的赞许。朱德和孙瑜握手时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还建议把武训被狗腿子毒打的残暴镜头剪短一些。第二天呢，孙瑜也照办了。2月25号，《武训传》在北京公映。不过那天晚上，毛泽东没有去观看影片。3月初，毛和江青一起看了一遍《武训传》。看完电影，江青表示不满，毛则默不作声。1951年初的2-3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上海几家出版社推出了孙瑜写的电影小说《武训传》等相关作品，社会上呢一时掀起了武训热。这时，江青悄悄地把赞誉武训传的文章和书籍材料整理以后，呈给毛泽东。很快，毛泽东打电话通知周恩来，组织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这2部电影进行批判。1951年4月底，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观众朋友，赵丹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别忘了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并且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胡瑶，欢迎探索未解之谜。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有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密勒日巴。千百年来，他被尊称为藏地佛陀，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也是藏地修行者心目中最高的典范。然而，密勒日巴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他并非生来就是圣者，他经历过仇恨、痛苦与人生最黑暗的岁月，也曾犯下难以挽回的过错。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以最平凡的血肉之躯，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修，最终在短短一世之中修成了佛果，成就了后世所说的一世成佛。他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佛家所说的人人皆有佛性。也正因为如此，密勒日巴的故事早已是跨越了宗教和语言，越过高山与海洋。千百年来，不止在雪域高原，也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密勒日巴的一生，看看他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从人生最黑暗的地方一步一步走向觉悟，最终一世成佛。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曾经被仇恨吞噬，甚至犯下杀业的少年说起。密勒日巴的家族原本属于琼波一族，世代生活在魏地北方的大草原。他的先祖名叫琼波觉赛，是一位修持真言咒术的红教喇嘛。有一年，觉赛去朝山，路过藏地北方的俊波喜，当时那里正在流行鬼瘟，许多人深受其害。所谓鬼瘟，在古代被认为是邪气入侵或是鬼怪作祟引起的一种疾病，患者往往是反复的发热，久治不愈。当时觉赛的真言咒术已经是修炼得十分精深了，他念动了真言，很快就平息了鬼瘟。从此觉赛声名远播，信众越来越多，当地人盛情挽留，他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后来当地又出现了一个大厉鬼，到处作怪害人。有一户人家平日呢是最不相信觉赛的，偏偏被这个大厉鬼给缠上了。从那之后，家里就怪事不断，牛马不是死去就是莫名的跑掉，家人接连生病，甚至大白天都能见到鬼魅。他们找过医生，也请过其他的喇嘛，可是病治不好，大力鬼也是降服不了。实在没有办法，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去请觉赛喇嘛吧，别人恐怕都不行了。那这家人呢，只好是派人去请觉赛。没想到觉赛还没有走到帐篷的跟前，大力鬼远远看见他转身就跑。觉赛立刻追了上去，高声喝道：大力鬼，我琼波觉赛专门喝鬼魔的血，抽鬼怪的筋，有本事就站住不要跑。大力鬼吓得浑身发抖，一边逃一边不停地喊：可怕可怕，密勒密勒。密勒啊，是藏语的音译，意思就是令人畏惧的人。觉赛很快就追上他了，刚才还四处作怪的这大力鬼，这个时候呢，竟是缩成一团，动也不敢动，就向觉赛求饶。他说，觉赛去过的地方，自己是从来不敢靠近的。正因为觉赛以前没有来过这儿，他才敢在这儿作怪。觉赛命令他发誓，以后啊不许再害人，这才放他离开。后来，这个大力鬼又曾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再次提起了觉赛。他依然是心有余悸地不停地喊：密勒密勒，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害怕过。从此呢，人们就开始称这觉赛为密勒喇嘛。那久而久之，密勒就逐渐成为了这个家族的姓氏，而几代之后，这个因为降服大力鬼而得来的姓氏将会因为另一个人的出现传遍整个雪域高原。觉赛的曾孙中有一名叫做金刚狮子的人，他就是密勒日巴的祖父。年轻的时候啊，金刚狮子非常喜欢赌博，尤其是擅长掷骰子，
平日里也是很少输。有一年，一个四处游荡以赌博为生的骗子来到了俊波喜。这个人赌术高明，靠着赌博赢了不少钱。他听说金刚狮子擅长掷骰子，便主动找上门来。第一天，对方只是下了很小的赌注，然后故意输给了金刚狮子。到了第二天，他才拿出真正的本事，很快就把金刚狮子的赌注全赢了过去。金刚狮子啊，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惨，心里自然也是不服，当即就约他第二天再赌。没想到接下来的三天，金刚狮子竟然是连赢三场，眼看他的信心完全回来了，那个骗子啊，终于提出了最后一场豪赌，双方把全部家产都押上，牛马、田地、羊毛、财物、衣服、首饰，一样不留。再请这村里人来作证，签下契约，一局定输赢，谁都不许反悔。金刚狮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第二天，村民们都来到了现场，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再一次掷下骰子。结果呢，金刚狮子输了，而且是输得一无所有，他只能离开故乡，四处流浪。后来他的父亲多顿生给带着他来到了加俄泽，父子二人就在这里重新开始生活。到了加俄泽之后呢，多顿生给就靠着咒术和替人治病来谋生，日子又渐渐地安定下来了。而金刚狮子经过那一场惨败，也是彻底戒掉了赌博，开始一心做生意。冬天他把羊毛运到南方出售，夏天再去北方的牧场购买牛羊，平日是往返于各地做一些小本买卖。就这样辛苦经营了多年，当初在赌桌上失去的一切竟然真的被他重新挣了回来。后来金刚狮子成家，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密勒蒋彩，他就是密勒日巴的父亲。随着家境越来越好，金刚狮子买下了一块肥沃的三角形的田地，取名为鹅马三角田，又买下了一座大房子。密勒蒋彩20岁那年迎娶了当地富豪的女儿白庄严母。白庄严母聪明能干，婚后夫妻二人又在鹅马三角田的旁边建起了一座3层大宅，房子有4根大柱，8只大梁，因此被称为四柱八梁屋。此时的密勒家有良田，有牛羊，粮仓充足，还有很多的金银珠宝，日子过得是既富裕又安稳。密勒家重新富裕起来的消息很快传回了老家，密勒蒋彩的堂兄雍仲蒋彩和妹妹琼察巴正也是先后迁到了加俄泽。密勒蒋彩对他们是十分照顾，不但借钱给他们，还教他们怎么做生意。没过多久，这两人也渐渐富裕了起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两个曾经受过密勒家恩惠的亲戚竟然会恩将仇报，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跌入苦难的深渊。公元1052年，水龙年，那一年密勒蒋彩正带着货物前往北方的草原做生意。8月25号，一个吉祥的日子，白庄严母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立刻派人给丈夫送信，请他赶快回来给孩子取名，也准备宴请亲朋好友。密勒蒋彩听到消息非常高兴，密勒家几代都是一脉单传，如今又添了一个男孩，她当即说，既然听到他出生的消息让我这么欢喜，就叫他文喜吧。于是他匆匆结束生意，赶回家中。这个名叫文喜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密勒日巴。文喜呢，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有一副很好听的嗓音，听过他唱歌的人都是非常喜欢，大家常常感叹文喜听见了就高兴，这个名字起得真是恰到好处啊。文喜4岁那年，母亲又生下来一个女儿，取名皮达。那个时候兄妹两人的生活十分富足，他们穿着上好的绸缎，头发上戴着黄金珠宝
和松耳石做成的饰物。家中来往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仆人也很多。村里人看着密勒一家，既羡慕又有些嫉妒，因为谁能想到这个当年一无所有从外乡迁来的家族，如今竟然有了良田、牛马和大宅，过上了如此富足的生活。然而这样富足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文喜七岁那年，密勒蒋采得了重病，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医生束手无策，算命的人也说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密勒蒋采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是他把堂兄、堂妹、亲戚朋友和邻居都请到自己的家中，四住八两屋。他当着众人的面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遗嘱，遗嘱写得非常清楚，家中的财产将来全部由长子文喜继承。密勒蒋采也当众交代，家里有牛羊马匹，有额马三角田和其他的田地，楼上有金银珠宝、松耳石和绸缎衣物，仓库里还存着大量的粮食。这些家产相当的丰厚，足以让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无忧。在文喜成年之前，他请伯父、姑母还有亲友帮忙照顾这个家，等文喜长大了，就按照已经定下的婚约迎娶杰赛姑娘。到了那时，所有的家产都要交还给文喜，由他正式承管。最后，这位已经病入膏肓的父亲留下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请各位关心，不要使他们母子三人受苦，我死了以后也是要从棺材缝里来看他们的。不久之后，密勒蒋采就离开了人世。从此，这个原本富足安稳的家庭失去了最大的依靠。密勒蒋采下葬之后，亲朋好友商量后一致认为，所有家产都应该交给文喜的母亲白庄严母来掌管。可是伯父和姑母不同意，他们说文喜兄妹年纪还小，财产应该交由他们代为管理，而且还对母子三人承诺，从现在起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们。就这样，密勒家的财产落到了伯父和姑母的手中。然而他们所说的照顾很快完全变了样。炎热的夏天，母子三人要替伯父耕田，到了严冬要替姑母纺织羊毛，每天是从早做到晚，几乎没有休息。三个人吃的是狗吃的食物，干的是牛马的活儿。曾经穿着绸缎带着珠宝的两个孩子，如今衣衫褴褛，腰间只能系着草绳。长时间的劳作让他们的手脚裂开流血，吃不饱穿不暖，人也一天比一天消瘦。文喜的发丝上原本带着黄金和松耳石做成的饰物，后来那些饰物一件件消失了，最后只剩下一根灰黑色的绳子，头发也因为长期无人打理变得乱蓬蓬的，甚至长满了虱子。村里人实在看不下去，纷纷痛骂伯母和姑母刻薄，抢了别人的产业，还把原来的主人当成看门狗，天下真有这种不平之事啊。白庄严母更是气愤地把姑母叫做鬼母老虎，后来这个名字啊，竟然在村民中就传开了。可是伯父和姑母根本不在意，更让人心寒的是周围人的态度也渐渐地变了。密勒蒋采在世的时候，家里门庭若市，如今伯父姑母有了钱，从前那些常来密勒家走动的人也纷纷转去讨好他们了。而对于落难的母子三人，人们的同情反而是越来越少，闲话和嘲笑却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讥讽白庄严母。丈夫在世的时候她还是个慷慨好施的女人，现在没有了依靠竟变得这样的穷酸。
好在呢，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因为密勒家的败落而远离他们。文喜的未婚妻杰塞一家依然时常接济他们。杰塞的父母会送给文喜一些衣服和鞋子，还安慰他说，世界上的财产不是常住不变的，世间的财物都像朝露一般的无常，你不要悲伤你没有钱，你的祖父起先不也是个穷光蛋吗？就这样，文喜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少爷变成了每天为人耕田连饭都吃不饱的孩子。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8年。文喜15岁那年，白庄严母终于决定要把属于儿子的家产讨回来，他还有一块陪嫁的田，这些年一直是由文喜的舅舅耕种，每年的收成都积存下来，多年过去已经积攒了不少。白庄严母卖掉了一半田地，再加上多年积攒下来的收益，买来大量的肉食、青稞和黑麦，青稞做成糌粑，黑麦酿成酒，她要请客，而且要把当年所有听过丈夫遗嘱的人全部请来，宴席就摆在4柱8梁屋的大厅里，伯父和姑母坐在主位，亲戚、邻居以及当年亲耳听过密勒讲采遗嘱的人也都来了。等众人坐定，白庄严母站起身来，她告诉大家，今天虽然是文喜的生日宴，其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接着，舅舅拿出8年前的那份遗嘱，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字一句读了出来。大厅里安静了下来，因为在场很多人都知道，这份遗嘱是真的。8年前，他们就在这的那份遗嘱，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字一句读了出来。大厅里安静了下来，因为在场很多人都知道。

的家产也应该交还给文喜了。说到最后，白庄严母还向伯父姑母和在场的亲友表示感谢，谢谢大家这些年来的照顾。她的要求并不复杂，丈夫的遗嘱就在跟前，当年的证人也全都坐在这间大厅里。她只是希望伯父和姑母能够按照八年前的约定，把原本属于文喜的家产还回来。没想到两个人听完之后竟然同时喝道：你们还有财产？你们的财产在哪里？伯父和姑母平日并不总是和睦的，可是到了这一天，两个人的说法却出奇的一致。他们声称密勒蒋采年轻的时候曾向他们借过田地、黄金、松耳石、牛羊和马匹，如今密勒蒋采已经去世，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应该归还给他们。至于白庄严母和两个孩子，根本没有任何财产。他们甚至反过来指责母子三人忘恩负义：你们这个遗嘱是谁替你们写的？我们把你们母子养活到今天已经很够了，俗话说得好，恩将仇报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说到最后，伯父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用力地跺着地面大声喝道：这座房子是我们的，你们赶快滚出去。接着他拿起了马鞭抽打白庄严母，用衣袖抽打文喜和妹妹皮达。白庄严母倒在地上放声地哭喊：密勒蒋采啊，你看见我们母子三人没有？你说你会从棺材缝里爬出来看的，现在你看见了没有啊？文喜和妹妹扑到母亲的身边，母子三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屋里坐满了人，有人流泪，有人叹息，还有人忍不住低声说：哎，他们母子真可怜啊。可是面对人多势众的伯父和姑母，谁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替他们讨回公道，就连一向帮助他们的舅舅也只能是强忍着怒气没有出声。然而伯父和姑母仍然不肯罢休，刚才他们还一口咬定母子三人根本没有任何财产，可到了这时竟索性连掩饰都不要了，当着众人的面说：哼，你们要我们还财产吗？不错，财产是你们的，就是不愿还你们，你们有什么方法取回去，我们高兴用来喝酒请客也不该你们的事。最后啊，甚至留下一句：有本事就多找些人来打一仗，把产业抢回去，要是没本事找人，那就去念咒吧。说完，两个人带着朋友扬长而去。谁也没有想到，这句原本用来羞辱母子三人的话，后来竟然改变了文喜的一生。宴席散去之后，刚才还坐满宾客的四柱八帘屋一下子冷清下来，只剩下母子三人和几位真正关心他们的亲友，大家都愿意拿出一些东西帮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舅舅也劝白庄严母让文喜去学一门手艺，母亲和妹妹可以帮忙种田，一家人总能慢慢地熬过去。白庄严母擦干眼泪，他不愿意靠别人的施舍来养活自己的儿子。他说，即使伯父姑母现在愿意还一部分财产，他也不要了。但是有一件事，他已经下定决心，文喜一定要学一种本事，将来报答伯父姑母的厚赐。伯父姑母不是说去念咒吗？在此之前，他和女儿就算替别人做丫头、做佣人，也心甘情愿。不久之后，文喜离开家，来到宁查的吴善广这个地方，跟随当地的一位修持巴龙法的红教喇嘛学习。这位喇嘛很受当地的村民信仰，平日法事也很多。文喜在那儿学习期间啊，未婚妻杰赛经常来看他，
给他送一些食物。

0: 柴和油。而在家中，母亲和妹妹的日子依然是很艰难的。舅舅尽自己的能力接济他们，又四处替白庄严母找活干，尽量不让她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妹妹皮达也四处替人做事，有时跑腿，有时打鼓，有时帮人打扫，只为换取一点衣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了过去。多年之后，当密勒日巴已经修行圆满，再次向弟子们讲起这段往事时，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弟子惹琼巴听到这里，问了他一个问题：尊者，您曾经说自己早年造下过很大的黑业，究竟是怎么回事？密勒日巴回答，他曾经修炼杀人的咒术和降薄术，因此造下了极大的恶业。热琼巴听到后更加不解，又问，尊者，您为什么要修炼咒术呢？是啊，一个后来一世成佛，被尊为藏地佛陀的人，年轻时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而那个曾经喜欢唱歌，歌声让人欢喜的少年，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仇恨带向了人生最黑暗的地方呢？下一部《密勒日巴传》，我们接着讲。哈喽，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利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里呢，普利堂是在做活动，中秋的好礼活动是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尝试的版本。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产品感兴趣的话，那现在呢，如果说买玄宝黑参口服液买一盒，然后呢再买植物鱼油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利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300美元，就是说这是一次体验了普利堂的四款产品。那之前我们都是单方面的去推荐，比如说这个黑参它一盒，然后里边是有525克的这个黑参，那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大家是可以一次尝试普利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利堂的美元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我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它是一款纯天然的这样的香皂，就用起来呢你真的不会觉得对你的皮肤有太多的刺激，而且它清洁力非常好。那普利堂的玄宝黑参的口服液，这就是很便携，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带盒这个包装哈，先给大家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6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带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又是手工制作，然后纯蜂蜜酿制，用的九蒸九晒的古法制作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是从古代一直喝到了现在，这是过去朝鲜王公贵族都有在喝的，那现在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所以说普利堂的这个黑参呢，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你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普利堂的植物鱼油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呢是有这样的独立的小包装，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里边也有这样的小包装，这是普利堂的植物鱼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买一次这样的一个一组优惠包装的是300美元，如果说买5组的话，那里边呢是原本应该是有含有5根黑参对吧，但是普利堂呢会在额外送3根黑参，也就是说买5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3根黑参，就是会有8根黑参，那这就相当于是跟买这个原参都很相近了。吃这个原参真的是，大家看这个身体多壮硕哈，就是它采用的这个参都是 品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十组的就是3000美元，买十盒黑参的口服液，十盒植物鱼油，十盒美元皂，然后呢会有十个黑参，对吧？满十盒会再赠六根黑参，满3000还会加赠一颗特级的原参，也就是说这是五组套装的翻倍，然后再加了一个特级原参。特级原参就是它的品相真的是比这些都要好，还要更粗壮更好一点，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美元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品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接着来说藏地佛陀密勒日巴的故事。密勒日巴小的时候叫做密勒文喜。上一集呢我们讲到父亲去世之后，文喜一家被伯父姑母霸占了家产，母子三个人沦为了他们的奴仆或者牛马不如的生活。文喜15岁那年，母亲白庄严母曾经是召集亲友，当众要求伯父姑母归还他们的家产，然而他等来的呢却是更加残酷的羞辱。伯父不但是拒绝归还，还把母子三人狠狠打了一顿，甚至放话说，你们要想拿回家产，人多啊就打一仗，人少就去放咒术。没有人想到这句充满了嘲讽的话竟然彻底改变了文喜一生的命运。因为白庄严母真的决定送儿子去学咒术。不久之后，伯父家的一场喜宴上35人突然丧命，而这一切只是复仇的开始。文喜究竟是学成了怎么样的咒术，那场夺走35条人命的灾难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故事啊，还要从一场酒宴说起。那时候文喜正在无上广跟随一位喇嘛学习，有一天嘉额泽平原上的村民举行聚会，邀请他的老师前去做客，文喜呢也跟着过去了。那天的酒席十分的丰盛，酒也是很好喝，年轻的文喜很快就喝多了，老师就让他先回去，结果文喜走错了方向，不知不觉啊竟然一路走回了自己的家。一路上他还唱着刚才宴席上听到的歌，越唱越高兴，最后甚至开始手舞足蹈了。这个时候白庄严母正在屋里炒麦子，听到儿子的歌声，他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他抓起了一根棍子，又从灶前抓了一把灰冲下楼去。来到门外，他一把将灰撒到儿子的脸上，举起棍子朝他打过去，一边打一边哭喊，密勒蒋彩爸爸哟，你看看你的这个儿子啊。喊着喊着，白庄严母悲愤交加，竟然昏倒在地。妹妹皮达听到了动静，也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哭着说，哥哥你好好的想想吧，你看看母亲成了什么样子了。直到这一刻，文喜才猛然清醒过来，看着倒在地上的母亲，他羞愧难当，眼泪是止不住地流下来。过了好一会儿，白庄严母才醒过来，流着泪对儿子说，儿啊，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母子更悲惨的人吗？你还有着心肠这样快活地唱歌吗？说完他再次放声大哭。文喜也哭着对母亲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母亲如果有什么心愿，不论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做到。白庄严母听到这句话，终于说出了那一个埋在心里已久的愿望，那就是去学咒术。他要文喜把诸法 咒术和降宝法全部学会，然后回来复仇。文喜看着母亲一口答应，可是那一刻他还不知道，这个承诺将把他带上一条完全无法回头的复仇之路，而那35条人命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一步步走向了那一场悲剧。既然儿子已经答应了，白中岩母呢也是下定决心，为了让文喜学到真正厉害的咒术，他把家里仅剩的田又卖掉了一半，为文喜置办了路费和供养上师的礼物。不久之后，文喜就跟着5个去卫藏学咒术的年轻人走了。临走那天啊，白庄严母送儿子走了很远很远，走到最后，他把文喜单独叫到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要是不能咒倒这个村子就回来了，妈妈我就死在你面前。文喜听了也当场向母亲发誓，学不成功我绝不回来。说完他慢慢抽出被母亲紧紧握着的手，流着泪三步一回头走向了远方。白庄严母也是一直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见儿子的身影才哭着回家。多年之后，密勒日巴回忆起这次离别的时候说，那一刻他的心底突然有一种预感，从此以后他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真的印证了这个预感。离开家乡之后，文喜是四处打听，终于得知在波通这个地方呢，住着一位名叫雍同多甲的喇嘛，是一位精通咒术和诸法的真言行者。文喜听了之后，立刻和同伴赶往波通拜雍同多甲为师。5名同伴各自拿出了一份礼物来供养上师，而文喜却做了一件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事，他把自己带来的黄金、松耳石以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拿了出来，然后跪在上师面前说，不但是这些金子、松耳石，这一切的物质都供养给上师，连我的身、口、意，所有的一切也都供养给您。接着他把伯父姑母如何霸占家产，自己一家又如何受尽欺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恳求雍同多甲把最好的咒术传给他，因为他要报仇。雍同多甲听了之后笑了笑说，我要慢慢看你所说的是不是真话。接下来文喜就在这里住了下来，这一学就是1年多。雍同多甲也的确传授了他们一些咒术、口诀和修法。对于同行的5名同伴来说，这些口诀已经非常深奥了，回去之后凭着这些本事，名誉地位都是不成问题的，下半辈子可以过得很好。于是他们决定拜别老师，返回家乡。可是文喜不一样，他千里迢迢来到这儿，为的不是名誉和地位，他要的是足以替母亲报仇的咒术。同伴们对他说，上师都说了，没有比这更高深的口诀了，那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可文喜还是摇了摇头。送走同伴之后，他独自返回老师的住处。回去的路上，他顺手捡了一大包牛粪，背到雍同多甲最好的一块田里，仔仔细细地撒在田中做肥料。而这一幕，雍同多甲正好在楼上看见了。他望着田里的文喜，对身边的一名弟子说，到我这里来学法的弟子很多，但没有像这个文喜那么好的，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像他这样好的徒弟了吧。他刚来的时候就对我说，他的亲戚和邻居对不起他家，请我传他咒术去报仇。如果他说的话全是真的，那么不传他咒术未免太可怜了。那名弟子呢，悄悄把老师的话就告诉给了文喜。文喜一听这才知道，原来上师真的还有更厉害的咒术。他立刻跑到雍同多甲的面前跪下恳求。 假如我的咒术不精，就回家乡去。我母亲说过，她一定会死在我的面前的，所以我不能回去。请师父可怜我，传给我最殊胜的咒术吧。说到这儿呢，文喜又忍不住哭了起来。他把一家人的遭遇又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讲了一遍。雍同多甲听着听着也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告诉文喜，这些年来从各地前来向他求咒术的人很多，有人供养黄金翠玉，有人送来酥油、青稞、茶叶、绸缎，还有人送来成群的牛马和羊，但是以身口意来供养却只有你一人。可是我不能就传授你咒术，我要先派一个人去调查你的话是不是真的。雍同多甲有一个弟子脚程极快，跑得比马还快，于是他特意派这个飞毛腿前往文喜的家乡去调查。几天之后，飞毛腿回来了，他带回来的答案只有一句，文喜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假。雍同多甲听完，终于答应把真正的秘法传给文喜，不过他没有亲自传授，而是先让文喜到好友古荣巴喇嘛那里去学习真正的诸法。就这样，文喜又翻山越岭来到了藏州西细村。古荣巴也没有立即传他咒术，而是让他先在山下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去建一座练法堂。文喜和同伴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处极其僻静的地方，他们筑起了一座简陋的房子，又用一块像牛一样大的巨石遮挡起来，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这里还藏着一座练法堂呢。这个时候，古荣巴才真正开始传授密咒，文喜就在这座与外界隔绝的练法堂当中开始秘密的修法。老师说这个密咒一般修习七天就能用了，文喜却觉得这还不够，因为他的家乡很远，他担心咒术的力量到达不了那儿，于是请求再修七天。就这样一直到了第十四天，那天古荣巴告诉他，今天晚上应该会出现咒术成功的征兆。果然就在当天晚上，文喜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景象，咒术所召唤的护法神出现在了法坛旁边，手中提着35个人的头，还有他们的心和胆，然后对他说，你们叫我办的事就是这个吧。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第二天早上老师又来问文喜，护法神对我说，该杀的人还有两个，还要不要杀呢？这两个人正是伯父和姑母。文喜想了想说，让他们留在世上做见证，看看自己的报应，请饶恕了他们吧。那么文喜的咒术真的成功了吗？答案要回到千里之外的文喜家里。就在护法神拎来人头的那一天，伯父家里呢正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因为这一天是伯父的大儿子娶亲的日子，村里很多人都来喝喜酒，其中就包括当年曾经帮着伯父姑母欺负文喜一家的人。宾客们啊，聚在楼上喝酒，马匹都拴在楼下，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悄悄地逼近。一名曾经在文喜家做过工的女仆被吩咐下楼去背水，当她走到楼下的时候，忽然看见极其诡异的一幕，满地的大蝎子、大蛇和大螃蟹正在四处乱挤乱动，几只大蝎子甚至用巨钳夹住了屋里的柱子，眼看就要把柱子掀倒了，女仆吓得尖叫一声，转身就跑出了门。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夺命之灾，因为几乎就在同时，楼下的马匹突然骚动起来，混乱之中啊，有一匹雌马突然抬腿去踢旁边的雄马， 没想到一脚踢偏，正好是狠狠踹在了柱子上。下一瞬间，整栋房屋轰然倒塌。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喜宴，瞬间就被埋进了瓦砾之中。新郎、新娘，还有前来赴宴的宾客，一共35人，当场丧命。而这个，正好就是文喜在练法堂中所看到的35个人头。令人意外的是，伯父和姑母却活了下来。也就是说，文喜特意留下的两个人真的没有死。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白庄严母听说之后急忙冲出家门，远远望去，只见伯父家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四周尘土飞扬。眼前的一幕让这个忍受了多年屈辱的女人又惊又喜，她立刻跑回家，从破旧的衣服上呢就撕下一块布绑在长棍上高高举起，然后一边挥舞着这面破布旗子，一边大声地喊，伯父和姑母说，人多就去打一仗，人少就去放咒术。各位看呢，现在怎么样？现在文喜只放了一点小小的咒术，就比打一场大仗还要厉害。我白庄严母真高兴死了，哈哈哈哈哈！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快活过。各位看呢，各位看呢，这些年啊，积压在白庄严母心中的屈辱和怨恨，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番毫不掩饰的狂喜，也彻底激怒了村里的人。伯父听了更是悲愤交加，我的儿子也死了，女儿也死了，我也跟他拼了，不要活了。很快就有人愤怒地提出，我们把这个老婆子杀掉吧。可是马上又有人拦住了他们，杀掉白庄严母又有什么用？真正让他们害怕的人还在外面呢。如果杀了他的母亲，文喜知道以后再次施咒报复又会发生什么？村民们啊，越想越害怕，最后他们决定暂时不动白庄严母。可是另一个念头却在众人心中迅速形成了，一定要找到文喜，杀了他。村里人要杀文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白庄严母的耳中。当天晚上，白庄严母点起了一盏长明灯，跪在神前发愿，我的心愿如能实现，这个长明灯就不熄灭，若是我的心愿不能如愿，请立刻熄掉，祈请文喜的祖先护法神显现征兆给我看。结果呢，那盏长明灯整整亮了一夜，始终没有熄灭。那么白庄严母的心愿究竟是什么呢？第二天，他把剩下的田产又卖掉了一部分，换来7两黄金，托一位路过的瑜伽行者连同一封信一起带给文喜。信中说，咒术成功了，仇家一共死了35人，可是现在村里人已经准备派刺客去杀你，然后再回来杀我。如果你还能学会降薄术，毁掉他们的庄稼，那么母亲的心愿也就满足了，这7两黄金就是给你继续学法的供养。文喜看完信，默默就把它递给了老师古荣巴。古荣巴看了之后忍不住说，你的母亲嗔心真不小啊，杀了这么许多人还不够，还要降薄。接着又告诉文喜，这降薄术你得回去跟雍同多甲学。雍同多甲没有多问，就把这降薄法传给了文喜。文喜回到练法堂，再次开始潜心修法。7天之后，对面山上的石缝间突然升起了一团黑云，紧接着电光闪烁，雷声响起，文喜知道自己的降薄术已经有了成效。可是雍同多甲并没有立刻让他回去，因为那个时候呢，文喜家乡的麦子还没有长高，一直等到这麦子开始抽穗了， 眼看就要成熟了，他才让文喜动身。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呢？因为只有等庄稼即将成熟，一场冰雹带来的损失才会最大。偏偏那一年啊，文喜家乡的庄稼长得是格外的好，田野里的是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一些老人们甚至说自己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收成。村民们都是高兴极了，大家约定谁都不要提前收割，等到庆祝完丰收之后再一起下田。可是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文喜已经悄悄回来了。就在村民准备收割的前一两天，他和同伴来到村庄的上游，在溪水旁设下法坛，开始做法。当时天空万里无云，文喜望着山下熟悉的村庄，大声念出护法神的名字，又把这些年村里人如何欺凌他们一家的事，一桩一桩，一件一件地说了出来。说到最后啊，他垂着胸口放声痛哭。很快，原本晴朗的天空开始变了，一团黑云突然出现，接着黑云越来越厚，迅速笼罩了整片天空，电光闪烁，雷声大作，紧接着大冰雹从天而降，一阵接着一阵，那些眼看就要成熟的麦子被冰雹打得是七零八落，很快山洪也跟着冲了下来，把打落的麦子一起卷走了。前一天还是一片丰收景象的田野，转眼之间几乎什么都没有剩下，那些原本满心欢喜准备庆祝丰收的村民，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收成被洪水冲走，一个个放声痛哭。故事讲到这儿，时间又回到了多年以后，此时的文喜早已经成为后世尊称的密勒日巴尊者。当他对弟子们讲完这段往事之后，说了一句，我就是这样为了报仇而做黑夜的。惹琼巴听了之后接着问道，上师，你说过先做黑夜后做白夜，白夜只有正法才能修习，您是以什么因缘得遇正法的呢？这个问题也把密勒日巴的故事带到了真正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一个曾经为了复仇造下如此重业的人，后来究竟经历了什么呢？他又是如何走上正法修行之路，最终成为后世尊崇的藏地佛陀？下一部《密勒日巴传》，我们接着讲。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回去探索未解之谜。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讲藏地佛陀密勒日巴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替家人报仇，密勒文喜学了威力强大的咒术。他在伯父家的喜宴上施下了咒术，一次夺走了35条人命。之后呢，他又降下了冰雹，毁掉了村民一整年的收成，大仇终于得报。可是文喜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当仇恨渐渐地平静下去，悔恨却是一天比一天要强烈，甚至让他白天吃不下饭，夜晚也是无法入睡的。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虽然报了仇，却因此造下了极重的罪业。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人生即将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只是文喜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等待他的是一场几乎将他逼上绝路的考验。就在文喜被悔恨日夜折磨的时候，他的老师雍同多甲也遇到了一件让他深受触动的事。一位多年来一直供养他的施主忽然过世了。面对死亡，雍同多甲感叹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接着他说了一番让文喜终生难忘的话，我这个老头子从青年时代到现在白了头的暮年，一直在做咒术、诛法、降雹三种事。你这个弟子虽然是年轻，和我一样也犯了咒术和降雹的大罪恶， 这笔账将来恐怕也是要算在我的头上的。文喜听了之后立刻追问，我们所杀的那些生命，上师难道不能够使他们解脱吗？没想到老师告诉他，一个都不能。用同多甲也决定放下这一切，转而修习真正能够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的正法。他告诉文喜，自己年纪已经很大了，而文喜还年轻，信念又强，不如由他去寻找真正的解脱之道。文喜听到这句话几乎欣喜若狂，因为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太久。很快老师替他准备好行装，让他去寻访一位名叫雍登的喇嘛。就这样，带着满身的罪业和对解脱的渴望，文喜再次踏上了求法之路。见到雍登喇嘛之后，文喜一开口就说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请喇嘛慈悲传他一个今生就能解脱轮回的法门。雍登喇嘛告诉他，自己的这个法门啊非常好修，白天开始修，白天就能有所成就，晚上开始修，晚上就能有所成就，要是根基好，有善根，甚至一听到法就能解脱。说完就为他灌顶传授口诀。文喜心想，自己当初学咒术14天就有了效验，学降薄7天就成功了，现在这个法门比咒术降薄还容易，自己能够遇到这样的大法，自然也是有善根的人，修起来肯定更快。结果正因为生起了傲慢之心，他根本没有认真修行，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的成就。几天之后，雍登喇嘛就看出了问题，他对文喜说，你果然是个有大罪业的人，我无法引导你，不过我可以推荐一位真正适合你的上师，而且这个人跟你前生有缘，他就是印度著名修行大师纳诺巴的亲传弟子，也是当时藏地极负盛名的易经大师马尔巴。奇怪的是，文喜一听见马尔巴这个名字，全身汗毛立刻竖了起来，眼泪像潮水一样涌出，心中呢也是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欢喜和信心，他恨不得马上就见到这位上师。而就在文喜启程寻找马尔巴的时候，远方的马尔巴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的上师纳诺巴交给他一只五谷琉璃金刚杵，上面沾着一些尘垢，纳诺巴又交给他一个装满甘露的金瓶，让他用瓶中的水洗净金刚杵，再将它高悬于大床之上。马尔巴照做之后，金刚杵果然是突然放出了无限光明，普照3000大千世界。同一个晚上，马尔巴的妻子达妹玛也做了一个极其相似的梦，她梦见两名从北方乌金岔土来的女子，手中呢捧着一座沾有尘垢的琉璃宝塔，告诉她上师纳诺巴要马尔巴为宝塔开光，再将它放到山顶。梦中的马尔巴用水洗净宝塔，为它开光之后将它放在了山顶，刹那间宝塔放出如日月一般的无限光明，光明之中又画出了无数宝塔。第二天早上，达妹玛把这个梦告诉了马尔巴。奇怪的是，马尔巴听完之后啊，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带上了一坛酒和农具，亲自下田耕地。他像是在等待一个人。而就在这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出现在了田边，这个人正是千里迢迢前来找他的文喜。文喜一路打听，终于来到了马尔巴居住的罗扎乌谷。在田边，他看见一个身材魁梧、双眼炯炯有神的喇嘛正在锄地。奇怪的是，看到这个人的第一眼，文喜的心中突然生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欢喜，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了。他走上前问， 有没有一个印度纳诺巴大师的徒弟马尔巴义师住在这里呀？这个喇嘛上下打量他问，你是谁？你找他干什么呀？文喜回答，我是后藏上方的一个大罪人，马尔巴的名气很大，我是到他这里来学法的。喇嘛听完只说，我一会儿带你去见他好了，你快替我除除田吧。说完他拿出藏在地上的酒坛喝了一些，便转身离开了。文喜拿起剩下的酒一饮而尽，接着便开始锄地。过了一会儿，有人来叫他，说上师正在等他。可文喜觉得既然答应了别人，就应该把这田全部锄完再走，于是他一直把整块田锄完才动身离开。后来这块田就被称为顺缘田。等文喜终于来到屋内，才发现刚才田里那位魁梧的喇嘛竟然是端坐在高座之上。文喜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仍在四处寻找马尔巴。那个人这才说，这小子真是不认识我啊，喂，我就是马尔巴，你磕头吧。文喜这才明白，自己一路苦苦寻找的大义师啊，原来就是刚才田里的那个人。他立刻上前顶礼，将自己的身世以及过去做过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了马尔巴。最后他提出了一个愿望，我是藏地来的一个造了罪业的大罪人，我以身口意都贡献给上师，请上师给我衣食和正法，并请慈悲赐我极深成佛的法门。然而马尔巴并没有立即答应，他说，衣食和正法只能选一个，如果要学法，衣食就得自己想办法。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4: 9月27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出现了很多发明家和企业家，其中爱迪生和福特最有名。他们两人呢，一位把电送到了寻常百姓家中，一位让汽车变成了普通人可以负担的产品。从此美国成了轮子上的国家，世界变得比以往更小了。亨利·福特是爱尔兰后裔，他出生在美国密西根州，7岁的时候他跟父亲去8英里外的底特律，在火车站福特第一次看到了火车头，这一下子这孩子就拔不动腿了。
5: 先生，您一定有个很棒的工作。
4: 小福特开始跟机长套近乎，
5: 您可以拉动这么多的车厢，您的上面一定有魔术。
4: 机长知道这个小伙子想干什么，就让他进入火车头，并让他开动了车头。撤下倒好，福特从此开始拉动整个美国。最早福特在爱迪生照明公司工作，这个公司在当年相当于现在谷歌、苹果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待遇好，充满活力，是年轻人的就业首选。但是往往进入这些公司的年轻人都不太安分，就像现在很多的新兴科技公司的年轻亿万富翁都是从科技巨头公司跳槽出来一样。福特当时就在业余时间开始制造汽车。福特在造汽车的同时呢，也没耽搁，跟同村的女孩克拉拉谈恋爱，两人一谈谈了8年，不过准确说呢只有4年，因为福特有一半的时间都给了他的另一个爱人汽车。1896年6月4号，福特自己组装的第一辆汽车在凌晨2点钟开出了大街。它有2档速度，时速10英里和20英里，轮胎呢是自行车胎改的，方向盘是船舵改的。这辆汽车啊，在黑夜里慢慢的行驶，声音很大。
5: 吭哧吭哧蹦蹦。
4: 汽车没有倒车档，福特是一直向前开，把他开到了一家旅馆门前。旅客们奔出大门，像看外星飞船一样。